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到21度，白城晴10到22度，松原晴13到21度，四平晴11到21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8到21度，吉林晴10到21度，通化晴7到21度，白山晴5到19度，延吉晴7到22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林推出冰雪假期，3天雪假联动周末，打造5天冰雪实践课堂。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金秋吉林红砖厂房玉白鸽，长托1958上新打卡点，
0: 画点深耕特色 IP， 赋能全省文旅协同发展。
1: 秸秆变身营养罐头，吉林畜牧业降本增效有妙招。
0: 健康提示，老人刷手机别让颈椎一直低头，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冰雪假期。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政策吹风会对外解读了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专属冰雪假期，3个工作日雪假联动周末将形成5天小长假。雪假期间将不上课，无书面作业的形式，引导青少年走出教室，拥抱冰雪，助力冰雪强省建设。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本次冰雪假期面向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假时间设置在12月1号至20号区间，共计3个工作日。全省不统一划定放假具体日期，由各市州结合气象、教学进度、冰雪场地承载等条件错峰安排，报本级政府审定后面向社会公示。假期核心定位为放松身心，参与冰雪，刚性落实不上课、无书面作业，严禁各类变相补课行为，为学生减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秦振林：
4: 冰雪假期既是一堂面向青少年的冰雪实践大课堂，也是促进冰雪经济发展的基因工程，更是冰雪强省建设的重要抓手。相关机构已启动开展了冰雪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过程中的积极因素的课题研究，下一步省级各部门将强化统筹指导，督导检查，各市州县市区压实属地责任，抓好各项政策落实，共同营造全社会支持冰雪假期、青少年踊跃参与冰雪运动的良好氛围。
3: 错峰放假机制可以有效分散人流，避免冰雪场馆、景区短时间客流过载。冰雪假期鼓励学生参与滑冰、滑雪、冰壶等冰雪运动，走进博物馆、文化馆、体育场，开展研学体验。同时，校园有序开放，多元公益托管服务落地，

0: 化解部分家庭假期看护难题。省教育厅总督学刘学清。
1: 科学组织实施，从今天开始，冰雪假期实行省级指导、市级统筹、县级实施。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天气情况、教学安排等因素，统筹所辖县市区安排雪假的时间段，实行错峰放假，报属地政府同意后提前向社会公布。
0: 雪假不是简单放假，而是以冰雪为载体，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锻炼学生体魄，培育运动习惯。未来我省各部门也将抓实安全教育、场馆巡检、保险兜底等保障，守护学生假期安全。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一。
2: 雪假不是多放几天，也不是让孩子单单学会一项技能，雪假是给吉林的孩子植入一种叫冰雪基因，养成一种运动的习惯。在我们运动科学啊，有一个共识，在14岁之前，一个人的运动习惯呢是他的定型期。这个阶段你接触过什么样运动，感受过什么样的体验，基本上决定了你成年之后会不会参与主动的这个运动。我们实验室也做过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在吉林省经常参加冰雪运动的这个成年人，有76%第一次上学啊是在14岁之前。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最近长春又多了一处氛围打卡点，长托1958文创园草坪白鸽广场全新亮相，老工业厂房搭配群鸽绿地，既能拍照出片，还可以近距离投喂观赏鸽子，一起去感受这份城市里的浪漫。
1: 我现在就在长托1958一号厂房门前的草坪广场，身后红砖老厂房，眼前青草白鸽，20多种观赏鸽在这里安家，来到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
2: 这片全新打造的草坪白鸽广场汇集元宝鸽、凤尾鸽、天使鸽等20余种精品观赏鸽，有的体态圆润，有的尾羽舒展飘逸，游客可以购买现场专用鸽粮，掌心放上谷物就能和鸽子近距离互动。老长春拖拉机厂改造而来的文创园区，斑驳红砖承载工业记忆，青草白鸽注入温柔新意，工业复古风与浪漫氛围感碰撞，成为新晋休闲打卡地。
3: 这些鸽子种类非常多，而且每个品种都非常可爱，
4: 也能让孩子多亲近一下大自然，能见识一下平常都市里没有的动物，我觉得挺好的。
5: 非常不错吧，就是首先人不是那么密集，然后我们享受自己时光的时候也不会被打扰。
6: 我们这次打造草坪白鸽广场，就是希望在工业遗址园区内增添人与自然互动的休闲场景，然后现场也配备了专用的鸽粮，也会安排工作人员维护，提醒游客文明观赏，爱护小动物，让大家安心感受这份松弛惬意。
2: 长托1958保留老厂房工业遗存，不断丰富休闲体验场景，让老厂区持续焕发新活力。也提醒大家，观赏互动时不要追逐惊吓鸽子，文明游玩。
1: 工业记忆遇上白鸽漫平，这样特别的浪漫打卡地，有空不妨来长托1958邂逅这份治愈的美好。
7: 金秋时节，作为 G334 文旅大通道沿线重点节点城市，桦甸市立足生态资源与文化底蕴优势，深度融入全省文旅一体化发展格局，以白桦节核心 IP 为牵引，依托廊道优势整合文旅资源，完善服务体系，深化区域联动，持续擦亮金色吉林生态桦甸文旅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8: 近年来，桦甸市精准把握全省文旅发展布局，牢牢抓住 G334 文旅大通道建设机遇，摒弃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节庆引流、廊道串联、产业融合、区域联动的多元发展路径，推动文旅资源从分散布局向集聚发展转变，不断提升区域文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桦甸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威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9: 白桦节是桦甸深耕多年、成熟成型、极具辨识度的核心文旅 IP， 我们以白桦节为全年文旅工作的总牵引、总抓手，紧扣吉林秋色文旅主题，统筹自然风光、黄金文化、红色研学、乡村休闲各类业态，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集中展示桦甸的山水风貌、人文特色和产业成果，做到一季引爆、全年引流、全域带动，让白桦秋色黄金文化成为全省秋色文旅的标志性看点。
8: 为打破文旅资源单点孤立发展瓶颈，桦甸市充分依托 G334 文旅大通道主轴作用，串联全域核心文旅资源，创新构建节庆与廊道双向赋能的发展模式，推动城市从过路节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
9: 我们充分用好 G334 大通道优势，把整条廊道作为桦甸文旅发展的主轴线，依托通道串联全域重点文旅资源，实现黄金博物馆、红石湖、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牡丹岭抗联密营等核心景点一体贯穿。我们坚持节庆激活廊道、廊道承载节庆的双向联动模式，以白桦节为突破口、引爆点，真正实现资源沿着通道布局，业态沿着通道集聚，人气沿着通道流动，让桦甸从过路节点转变为 G334 廊道上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8: 同时，桦田市坚持以游客体验为核心，依托大通道建设，持续完善沿线交通配套、观景节点、休憩驿站、特色民宿、休闲农业等基础业态，全面丰富自驾、观光、研学、康养等文旅体验，重点推出白桦秋色观光、黄金文化探秘、松花江生态康养、红色初心研学四条精品线路，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品体系，既丰富桦田文旅供给，也为全省秋季文旅市场补充优质产品，增添特色场景。
9: 我们主动对接全省文旅宣传矩阵，融入全省精品旅游环线，积极参与全省节庆联动、资源联动、市场联动，通过节庆引流、廊道聚流、品牌汇流，实现与沿线市县资源互补、客源互通、市场共建，为全省文旅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桦田力量。
0: 今天带您走进的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一起来了解这片红色热土中发生的感人故事。
10: 沿着 G-334 前行，我们驻足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这片山野沉淀下许许多多荡气回肠的抗联故事。抗联战士李克龙曾在山中养伤，和妻子赵明信的那次相遇格外令人动容心痛。
11: 如果把敌人赶跑了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再团聚，但实际上呢，这样的愿景最终也没有实现。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有红军医院的一个简介，它就是整个对我们这个红军医院进行介绍的。然后这个红军医院简介呢，它是叫李克龙他所回忆的，21年的时候就在咱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挖出来镊子和药瓶了，那一下就彻底就佐证
10: 确认了这儿就是当年的红军医院的所在地啊。
11: 对。条件非常差嘛，所以说就是当这个孩子看到克隆蓬头垢面哇哇大哭，大家都相互安慰，就是都别哭了。他就告诉李克隆说在这块好好养伤，然后把伤养好了之后呢，比赛看谁打死的鬼子
10: 更多，
11: 如果把敌人赶跑了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再团聚。但实际上呢，这样的愿景最终也没有实现，因为在1935年12月的时候，赵明信呢，他为了掩护第四届中央县委书记金昌根然后牺牲了。李克隆知道他的妻子牺牲之后呢，很悲愤，就化悲愤为力量，然后就把所有的力量就进行打这个日寇。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在牺牲之前呢，就把他的孩子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所以说李克隆他一直也没找到他自己的孩子。1980年的时候，就时隔了47年之后，滇春茂在五常找到了李克隆，在一起生活了几年，然后这个李克隆呢就是
10: 去世了。
1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近年来，长春市朝阳区不断为科创企业搭建合作发展的平台，助力企业共商合作，共谋发展。近日，辖区政府部门就组织了一场服务平台见面会，助力19家企业共化机遇。
2: 9月9日下午，长春市朝阳区南湖街道一起发展科创南湖服务平台首场见面会成功举办，辖区重点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共19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化机遇，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3: 整合了辖区的高校资源，比如说吉大、南湖校区、长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他们具有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然后我们帮他们对接一些科技企业，因为科技企业呢它可能也有一些技术上的需求，然后帮他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更好的进行合作。
2: 据介绍，本次见面会打破传统会议模式，以资源对接、务实合作为主线，设置多板块交流环节。活动现场发布一起发展科创南湖服务清单，亮出街道惠企服务菜单，公布线上交流渠道，企业可按需点单获取服务。
4: 然后通过这次活动呢，想跟辖区内的一些政企高校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联系，然后我们这边酒店直接为政企公司提供直接的这个餐饮服务和这个住宿服务。
5: 那其实我们这边呢，其实更需要一些像高校的一些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些人才的支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些学校的这个人才引进到我们的企业当中。
2: 下一步，街道将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打通政企校企对接通道，把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推动更多合作意向落地。

0: 为助力零到三岁婴幼儿早期潜能开发，满足辖区家庭科学育儿需求，长春市二岛区荣光街道丰泰社区推出家门口公益早教系列亲子活动，把专业早教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我现在就在长春市二道区丰泰社区公益早教活动现场，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面向零到三岁婴幼儿家庭开展系列亲子活动，让科学育儿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点豆豆，点大一颗甜豆豆，
3: 此次丰泰社区开展家门口公益早教系列亲子活动，从九月份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底。在专业幼教老师带领下，孩子们借助敏捷圈、手指舞、游戏隧道开展体能游戏，锻炼肢体力量与身体协调性。活动中，老师向家长普及早教知识、婴幼儿照护技巧，分享高质量亲子陪伴方法，纠正育儿误区，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理念，实现亲子同乐、双向成长、家园共育。
4: 每周四都来参加，一般有时间都过来。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有手工啊、音乐呀、还有什么律动之类的，挺好的。
5: 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小朋友还没有上幼儿园的，然后我们可以提前来先来感受一下，跟大家认识认识，然后他可以到时候上幼儿园就可以慢慢的接受，我觉得非常好。
3: 活动现场氛围轻松快乐，孩子们在游戏中探索体验，家长们积极互动交流。公益早教既是幼儿的成长课程，也是邻里之间的连心桥梁。
6: 我们社区开展系列的公益早教活动呢，实际上主要就是为了聚焦辖区内零至三岁的婴幼儿家庭的实际需求，这样既丰富了亲子家庭的文化生活，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3: 一场场暖心的早教活动，让孩子收获成长，家长学到育儿知识，邻里温情持续升温，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6: 接下来，我们丰泰社区将持续紧盯婴幼儿成长发展的需求与居民的民生期盼，不断链接整合多方幼稚资源，常态化拖出多样化、精细化的婴幼儿关爱服务，把为民服务做实、做细、做暖，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友好幸福社区。

下面我们来关注秸秆的话题。对于牛羊养殖户来说，秸秆是现成的口粮，如何让这口粮更好吃更有营养？近日记者从省畜牧办了解到，吉林省畜牧局通过补贴收储加工和倾注设施建设，推动秸秆饲料向工业化商品饲料转型，让牛羊吃上科技配方的营养餐。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

0: 工黄土发酵饲料，反刍动物配合饲料，达到100吨以上的经营主体，按每吨秸秆35元标准给予补贴。二是倾注设施建设补贴，对新建、改建、扩建容积500立方米以上的青黄土窖，按照每立方米30元标准予以补贴。
1: 仅仅有原料还不够，提升饲料的营养价值同样关键。为了改变传统粗放的喂养模式，省畜牧局正在大力推广新技术，提升秸秆饲料的消化吸收率，解决养殖户配方设计粗放的老大难问题。张成泰：
0: 大力推广反刍动物配合饲料、全混合日粮，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强化示范推广，引导幼牛、幼羊、梅花鹿养殖由传统次配料模式向工业化商品饲料模式转变，着力破解部分养殖场户配方设计粗放、日粮营养配比失衡等突出问题，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养殖标准化水平。
1: 有了好政策和技术，还得有扎实的落地服务。省畜牧局表示，下一步将强化与科研院所的联动，完善秸秆饲料营养数据库，把技术支撑贯穿从收储到养殖端应用的整个链条。省畜牧局二级巡视员张成泰：
0: 深化同科研院所协同联动，完善秸秆饲料营养基础数据库，强化成熟技术示范与推广应用，打通秸秆饲料收储、加工、养殖场终端应用全链条。
2: 9月12号，长春肿瘤论坛暨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第三届肿瘤学术年会在长春举行，为肿瘤医学领域搭建开放交流、互学互鉴的高水平学术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本次活动以学术为桥，以交流聚力，汇聚省内外肿瘤领域的专家智慧，共同探讨肿瘤防治前沿成果，推动区域肿瘤诊疗水平整体提升，汇集广大患者。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党委书记杜建石介绍，
4: 推动肿瘤学科的高质量和持续发展，举办本次学术年会旨在为广大同道搭建开放交流、互学互鉴的高水平的学术平台。本届年会聚焦肿瘤规范化诊疗、多学科协作、前沿技术应用、质量控制管理等议题，邀请国内外顶尖专家传授宝贵经验，分享临床经验，研讨疑难问题，交流科研成果。
3: 大会围绕前沿研究、精准治疗等核心议题，设置主论坛、主旨报告及15个专题分会场，涵盖放射损伤与防治、纳米肿瘤学、淋巴瘤骨髓瘤、胸部肿瘤微创与 MDT 多学科会诊、中医药与细胞治疗、院校协同创新等多个方面，既有基础研究前沿，也有临床实践经验，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院长刘琳琳说：“
5: 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各位学术大家探讨肿瘤的最新的前沿，包括一些成果转化，从不同的方面对不同的实体肿瘤进行多方面的一个研讨，也为我们以后的新药研发、科技创新，包括一些我们国产的大设备的落地，我们贡献智慧和力量。
3: 刘琳琳介绍，
5: 此次大会呢，我们还设置了 Hilux TX 直线加速器的开机仪式，对吧？这个加速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特别快，它叫自适应，就是随着肿瘤的缩小，那么机器也会相应的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还有一些肿瘤，比如说有呼吸困难、有大出血，这台设备呢，就是能快速的自动的勾画计划，快速的完成。
6: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分局采芝派出所接到电信诈骗高危预警，辖区一居民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存在大额转账风险，险情紧急，刻不容缓，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7: 骗子，
8: 骗子，他说抖音的，
7: 你是

0: 啥抖音呢、啊、别骗了啊。
1: 看看你是
0: 卡针呢、啊、卡针呢、啊、卡针
1: 是不是俺们快快快。
2: 这段视频是前不久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分局采芝派出所的民警在接到反诈预警后抵达张女士家发生的一幕。与张女士通话的自称是某购物平台的客服，其实就是电信诈骗分子。
3: 张女士因为总在网上购买一些东西，在购买过程中突然间弹出一个说呢，我是客服，你购买的东西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得需要你需要一个验证码，完该人呢就把这验证码就给他了。验证码给他之后呢，手机就是对方已经远程操控了，手机里的钱流到对方的账户中，打到国外。
2: 民警抵达张女士家中时，其账户已经开始分批次转账。民警立即把张女士的手机关机、拔卡并关闭路由器。由于民警的及时操作，冻结账户才停止继续转账，保住了张女士卡内200万的余额。事后，民警也对张女士及其家属进行了反诈教育，
3: 提醒广大居民吧，如果自己的手机不受控制的情况下，一定要关机、拔卡、切断路由器。到就近的派出所报警，再有转账或者是要验证码的，或者下载一些小程序退票的、购票的、冒充公检法的，一定要谨慎。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支行四道沟镇边境派出所走进四道沟镇中心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教师节慰问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问答互动、情景模拟等形式，讲解电信反诈、假币识别、国债理财等实用金融知识，针对网购退款、兼职刷单、账号买卖、冒充熟人诈骗等高发套路，工作人员拆解诈骗手段，树立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安全理念。
2: 通过本次活动，全校师生在收获节日祝福与学业祝愿的同时，进一步掌握了安全知识，拉近了警校联系。
1: 另外，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校园受骗案例，还原诈骗全过程，剖析犯罪分子诱导套路，现场教学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止损的正确处置方法，切实提升了师生的风险应对能力。
3: 通过此次教师节慰问暨反诈宣传活动，进一步拉近警校距离，融洽了警民关系，有效提升了全体师生的防诈骗意识。下一步，我所将持续深化警校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校园安全普法宣传，夯实校园平安根基，为辖区校园持续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补齐了边境乡镇校园金融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4: 鸡蛋是餐桌常客，但很多人因为担心胆固醇，习惯性丢掉蛋黄。这种做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5: 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朋友们在吃鸡蛋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将蛋黄扔掉，认为蛋黄呢可以升高我们的血脂，但医生提示，这种做法可能会流失掉鸡蛋的一半营养。
6: 我们人体血里的胆固醇70%啊到80%，其实啊是肝脏自己合成的，只有啊20%-30%啊来自于食物，所以呢吃进去的胆固醇呢不等于血液里的胆固醇。蛋黄啊虽然含膳食胆固醇，但它同时含有啊卵磷脂，这种物质啊反而能帮助脂的代谢。完全呢丢掉蛋黄，等于啊放弃了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一般呢健康人每天吃一个全蛋没有问题，对于啊身体啊偏瘦或者抵抗力差的人呢，一天吃2-3个也可以。
5: 那么医生提示，空血脂呢不能只盯着蛋黄，有两类脂肪才更需要警惕。
6: 第一类啊是饱和脂肪酸，像啊肥肉、动物内脏、热带植物油里啊含有的就很多，它会刺激啊肝脏制造更多的坏胆固醇。第二类呢是反式脂肪酸，危害啊可能更大，它呢一般藏在啊起酥油、人造奶油、氢化植物油里，会一边升高啊坏胆固醇，一边呢降低好胆固醇，直接啊损伤血管。很多人呢天天喝啊含糖的饮料，糖分呢可能会消耗不掉，也会转换成脂肪，加速啊胆固醇的合成。
0: 刷手机看短视频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是看得久了眼睛也可能吃不消。专家表示，老年人本身就处于眼部功能逐渐退化的阶段，长时间近距离盯屏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等问题，如果还喜欢关灯躺着刷手机，甚至可能诱发急性眼病。
7: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8: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就是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9: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7: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 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4: 刷手机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消遣，但一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颈椎却在悄悄承受压力。专家表示，长时间低头看屏幕不仅容易引起肩颈腰背疼痛，还可能加重原有的颈椎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手臂麻胀等症状。
7: 今年65岁的张先生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手臂发胀、肩膀疼痛，保持一个姿势时间稍长，不舒服的症状就更加明显。检查发现他的脊髓压迫已经比较严重，今天刚刚接受了颈椎手术。
10: 脊髓里面有点变性，那么像他这个年纪，这时候做效果最好。等到你症状出来了，走路飘了，好多人就后悔了。
7: 为什么低头看手机会给颈椎增加负担？医生介绍，正常颈椎有向前的生理弧度，长时间低头后，颈椎可能逐渐偏离正常曲度。与此同时，颈背部肌肉持续紧张，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疼痛和劳损。
10: 这七节呢是一个颈椎，下面是一个胸椎。正常颈椎呢有一个生理弧度，你如果长时间低头的话呢，那么是反曲的，就是反向的这个生理弧度，这是不利的，这是对这整个颈椎的这些结构啊，对它的这个是很不利的。
7: 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30到1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颈肩，让颈背部得到放松。
10: 我们是的建议呢，30到1小时左右啊，要稍微休息休息。你比如说头抬起来看看天花板啊，活动活动啊，眼睛啊看看远方啊，活动活动，让颈背部的这个肌肉，让这个整个我们的脊柱啊放松放松，不要太一下子太劳累。
7: 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尤其是伴有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的老人，应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盲目运动加重病情。
11: 比方说有的人他本来有眩晕的，那跟着如果做操的话，可能会有加重眩晕不舒服这些问题。那如果有些病人他本来带有那种神经根性的问题，比方说手痛、手麻，那么这些再去跟着做的话，可能会加重病情的发展。

0: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动画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3: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2: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3: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2: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3: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2: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3: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2: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3: 不，不，
4: 还好，只是个噩梦。
5: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6: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7: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8: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2: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1: 饭前1小时，
2: 刷牙的最佳时间，
1: 饭后3分钟，
2: 饮茶的最佳时间，
1: 用餐1小时后，
2: 锻炼的最佳时间，
1: 傍晚
2: 散步的最佳时间，
1: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2: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1: 睡前
2: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1: 随时
3: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4: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秋季养生的这个话题。那首先呢，就是从这个饮食调养、起居作息、运动锻炼、情节调治以及疾病的预防等等方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那么秋季养生呢，通常是指从立秋到立冬之间的这个养生的一种方式。那么核心呢，就在于顺应自然界阴消阳消阴长的一个规律，注重润燥和收敛。秋季气候由热转寒，人体生理活动也会随之变化，此时养生需要围绕防秋燥和养肺阴来展开。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在养生方面我们都能做一些什么。首先呢，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的调养了哈。秋季的饮食呢，应该是少辛增酸，以润肺生津是为核心的，建议适量的增加一些蜂蜜、银耳、百合、雪梨、山药等等柔润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呢，有助于缓解口鼻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秋季的症状。其实吧，以前还不觉得说一到秋季皮肤怎么那么干，但是可能过了40岁之后哈，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了。就比如早上起来的时候哈，你依然是就是可能抹一些护肤的呀，然后你在抹防晒的时候，因为防晒本身它就比乳液难推开嘛，你就会发现抹到脸上的时候，哎，怎么感觉这个脸干巴巴的，然后这个防晒都有一点卡住的那种感觉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太干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注意这个润燥的这种补养的这种方式。同时呢，也应该减少像辣椒、生姜、葱蒜等等辛辣刺激性食物的这个食用，以免加重体内的燥热。秋季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像苹果，还有就是你去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个葡萄的种类真的是好多呀，各种各样的葡萄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选择有酸的、甜的、酸甜相融合的等等这样的酸味的食物哈，包括还有这个石榴、苹果，它有助于让我们去收敛我们的肺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哈，脾胃虚寒的朋友千万不要在这个季节吃大量的这种生冷的瓜果。像之前哈，我们家就习惯就是比如买点西瓜，买点那个东北我们愿意吃香瓜，就放到冰箱里凉凉的，然后哎呀打完皮切成一块一块的一吃，有的家还拌点白糖，哎呀吃起来口感确实好。但对大家聊一下哈，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没有益处的哈，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起居。秋季呢，应该遵循早卧早起、雨积聚星的一个原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早睡是有助于身体的阴气的这个收藏，早起呢则能顺应阳气的舒长。建议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你就入睡了，早上6-7点钟起来是正正好好的，避免熬夜来损伤这个你身体的阳气也好啊，阴液也好。其实之前我就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比如经历了什么事情之后晚上失眠，你就会发现，哎，我那阵儿的精神状态特别特别差。然后早起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一天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同时呢，秋季昼夜温差很大，比如你看我早上8点上班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啊，这个哎呦就是凉凉的哈，因为我穿的是那个9分裤嘛，就感觉脚脖子就有点冷。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那我得穿一个比如高一点的袜子，或者穿一个长裤，这个脚脖子是一定要开始护好的哈。然后中午的时候你出去走圈的时候，你又发现特别的热，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尤其是注意像腹部、背部以及脚丫子的保暖，以防寒邪侵袭。那么室内呢，应该注意保持一定的这种湿度，可以增加一些比如加湿器啊，这个放置一个水盆啊，因为加湿器很多人家那个清洁做不好，加湿器如果你做不好清洁的话，那它就是细菌的培养皿，因为里边细菌一直在滋生哈，这样的话能够缓解空气干燥对口鼻还有就是呼吸道黏膜的这个刺激，好处还是很多的。那除此之外，很多人说这样的天气最适合走出去了，因为这个天气好了哈，我们出去锻炼锻炼，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秋季养生的一些窍门。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回到金牌医生的节目当中来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秋季养生的相关话题。刚才提到了一个总体的养生的原则哈，从这个饮食调养到这个起居作息，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再来到了这个运动锻炼方面哈，先跟大家总体来聊一聊。秋季呢是进行户外锻炼的一个好时机，但是运动量不宜过大。很多人觉得说哎，一到秋季哈比较凉爽，那这个时候哈我可以这个增加点运动量了，因为好像没那么出汗了，是不是？但是哈，在这个秋季的话，我们去运动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还是会出汗过多，它就会导致我们的阳气不足了。那如果你说，那我必须要选择一个温和的运动开始起步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像，八段锦啊，慢走啊，从慢走到慢跑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或者低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也要控制好了哈，30到40分钟为宜。运动的时候应该注意补充水分，运动后呢，及时擦干汗水，更换干爽的衣物，避免因为出汗而受风引发感冒。因为我们发现一到这个季节的话，你到这个家的社区医院也好，到大医院也好，你会发现哎，感冒挂水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在这里就提醒一些比如老年人啊，或者本身体质较弱的朋友，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这个体质，循序渐进的来，不要着急。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室内，比如像一些瑜伽呀、普拉提呀等等这种舒缓的这种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哈。欲速则不达，运动呢不能讲究说啊，我这个一年不动哈，一动的话集中在这一个月，它是讲究的是持之以恒的。所以你可以说我每周大概运动比如3次，或者我开始的时候2次，一点点的来才可以哈。还有总体也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情志方面的调节。哎呀，这个现在人的情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他一看到你看树叶变黄了，慢慢落叶了，万物凋零了，就产生了一些比如悲伤啊、忧郁等等这种负面的情绪。那中医认为呢，秋在志为忧，过度的忧伤就会损耗损伤。

让我们的肺气。那么秋季养生呢，需要重新的注意你精神的调养，尽量保持内心的一个平静哈，情绪乐观。尤其在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多的季节，在不能保证情绪的情况下，很多朋友就会出现一些，哎呀，心脏的不适啊，然后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也比较容易哈。那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哈，培养一下你自己的爱好，比如什么绘画啦、书法啦，或者就听听音乐也好哈。能够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别让自己这个大喜大悲的，导致你的情绪总是绷得紧紧的，舒缓一下压力。比如现在这个的时间哈，你看9:15到10:00之间吧，就是很好的在日出在外面晒晒太阳的时间，在室外做做活动的时间，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这个低落的情绪的，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哈，在日常的直播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的问题，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我们是周一到周四早上的9:00也都会有我们的直播，第二天呢也会有我们的这种推文，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就是多找自己感兴趣的，慢慢的话可能啊好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也会随之改善。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秋季养生的相关话题。那刚才也提到了总体的一个原则都有什么，那其实如果要具体怎么做的话，很多人就会说，哎，那我们也不清楚不了解，对这养生也不知道啊。重点是防秋燥，那么养肺润燥呢是核心。秋季气候最大的特点就是燥邪当令，最容易损耗人体哈。那这个时候秋季很多人说，哎，我这脸好干呀，嗓子也干，口干舌燥，喉咙干痒，甚至鼻子有的时候都会这个干燥出血，然后皮肤也是起皮啦，痒痒啦，然后总感觉好像嗓子这儿，哎，有痰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这种情况，甚至眼睛很干涩，然后心情也很烦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润燥养生的要点。一个就是科学的补水，不要一次性的猛喝水哈，坚持少量多次温水慢饮，维持身体的津液的一个平衡。第二个呢，就是食疗润燥为主，多吃一些温润养阴的食物，像这个雪梨啊、银耳啊、百合啊、莲子啊、山药、莲藕、葡萄、柚子等等，都是秋季最佳的这个养生的食材。还有第三个就是减少燥性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像什么烧烤啊、火锅啊、油炸呀，包括就是你的调味料也是什么这个干辣椒，这个麻油之类的哈，等等，就是燥热的食物一定要少吃，避免加重体内的火气和燥邪。那还有就是室内要保持一个湿度了，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说那我们这个放点清水怎么合适哈，你可以这样，在家哈找这个干净的盆儿，然后给它洗干净以后，你可以就是放在床头不易碰到的地方，它就可以很好的去缓解你的口鼻干燥，然后皮肤的干燥。因为肺是秋季养生的第一脏器了，那么润肺润燥也是秋季养生的这个重中之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谨防秋凉，科学添衣不贪凉。秋季的昼夜温差呢大概有十几度左右，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讲哈，这是挺遭罪的哈，白天很热乎，然后晚上又早晚又很寒凉，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感冒啊、呼吸道传染疾病啊、肠胃疾病也是一个高发期。很多人依旧保持着这个夏季的穿衣习惯，比如刚才我就提到了哈，我早上就穿着一个九分裤来的，但是没想到到这儿以后就感觉这个哎呀脚底啊凉的都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哈，这个脚脖这个包括脖子就后颈部都要护好，早晚受风受凉的话是非常容易引发疾病的。我记得哈，我们小时候就是穿衣原则有一个就是春捂秋冻，秋冻吧它并非是刻意的说我得挨冻，哎，我冻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哆哆嗦嗦的，而是循序渐进的添衣，让身体慢慢适应这个低温。比如今天我就穿了一个九分裤，但上面穿的就是还好哈，就是针织衫，然后带点这个保暖的这种御寒能力的，但是也导致了脚脖还是很凉的哈。另外就是像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出门比较早啊，他去早市啊或者锻炼身体啊，他这个时候你记得让他早晚外出的时候及时添一件外套，保护好脖子，保护好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的脚脖，这是三大薄弱受寒的这个部位。还有就是第二点，避免长时间的吹冷风吹空调，因为很多这个商场啊他那空调也没有及时的去调整为这个送风啊，或者说调整为热度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包括现在很多的衣服哈，你会发现它出的衣服它都特别腰特别短，所以就导致可能你一弯腰或者干嘛的话腰就露出来了，这时候腰受凉也不行。还有要特意强调的就是我们老人、儿童，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有呼吸道疾病的，有一些肺病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好保暖。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早晚温差比较大，也要注意一下秋冻的这个问题哈。春捂秋冻它已经不是这个早时候我们父母讲的这种春捂秋冻了哈，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像咱们这条件这么好这么优越，各种选择的方向也这么多，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和增减衣物。

另外很多人说，这么一到秋天我怎么这么乏呀，这怎么每天都感觉很累呢？那如何去告别秋乏呢？规律的作息如何去养养我们的元气呢？其实入秋之后阳气开始收敛，然后夏季的气血其实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人们就感觉秋天，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浑身乏力，然后比较嗜睡，没有状态，早上起来很困难，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秋乏。那么作息调理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点哈，就是可能我们长辈最常说的就是早睡早起。秋季早睡呢，可以去收敛我们的阳气，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很多人说，你别看我睡得晚哈，但是我起得也晚，所以我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好的，能够达到8小时。但是哈，咱们这个在中医上讲，就是还是顺时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是要以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哈，这个太阳升起啊，我们就要起来了。日落而归，月亮降下去了，到晚上了，我们就该睡觉。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才对我们的身体是更好的。另外呢，你可以适度的午休，中午这个20分钟就足够了，能够很好的缓解疲劳，恢复精力，然后能够养心安神，让你下午的工作也不耽误。第三点就是避免过度的劳累，不剧烈的工作也不剧烈的运动，因为好像很多人的体质并不允许他如此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这种好的这种体质，减少气血的消耗，然后也不要去透支我们的体力哈，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比如很多人说，你光说饮食了，那这个清淡温和，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日常生活的话，我运动的话，我怎么动才更健康，我们也是要是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台医生健康宝贝依依，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1: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0: 饭前一小时，
1: 刷牙的最佳时间，
0: 饭后三分钟，
1: 饮茶的最佳时间，
0: 用餐一小时后，
1: 锻炼的最佳时间，
0: 傍晚，
1: 散步的最佳时间，
0: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1: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0: 睡前，
1: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0: 随时。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45，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秋季养生的相关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秋季饮食的原则，就四个字哈，温软淡鲜。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健脾养胃的，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药啊、小米啊、南瓜，然后熬一点粥养护脾胃，然后在秋冬的时候我们脾胃好了，那么就能少生病。第二个呢，是少食生冷，像冷饮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水果呀、酸奶呀，还有就是那个凉拌菜，尽量减少摄入，防止这个寒湿入体。第三个呢，就是适度的贴秋膘，像体虚的、消瘦的人群，可以少量的去进补一些，比如鱼肉啊、瘦肉啊、蛋奶之类的，清淡的滋补就可以了。油腻厚重的，愿意让我们积食上火，还是要少吃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哈，真的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要三餐规律，千万不要暴饮暴食。有的人一天不吃饭，晚上宵夜的时候大鱼大肉特别的丰盛，满汉全席的感觉哈。我们要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预防秋季肠胃炎和消化不良的问题。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在这个秋季，很多时候大家说，那我这心情不好，一到秋天哈，我这个伤春悲秋的，我看到落叶都变黄了，纷纷的落下来，我情绪就是忍不住的想要难过。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情绪低落，烦躁焦虑。这个时候啊，在临床上其实还有个说法呢，叫做秋季情绪低落综合征。听到这儿，大家就不要害怕，说这是都成病症了，这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情哈。日常的养生，除了养生之外，我们更要去养养我们的心。第一个就是多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多去户外散步，呼吸新鲜的空气。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作息的规律，心态平和一点，少思虑，少生气，那也会调整得很不错。第三个呢，就是多和人交流，培养轻松愉悦的心情，养心安神，这个时候身体自然就会变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高发疾病的预防，重点要防护三类人群。第一个呢，就是呼吸道疾病，像鼻炎、咽炎、支气管炎、换季咳嗽、肺炎都是很高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注重一下像润肺、保暖、通风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在这个早晚温差很大的这个节气当中哈，它会容易导致血管收缩扩张比较频繁，一冷一热血管就一收一缩，这个时候你的血压的波动也很大，那么慢病的患者呢，就需要规律的服药了，定时的去监测，听医生的建议去检查，避免情绪激动，一定要及时的去调整。最后呢，就是第三类的肠胃疾病，秋凉的刺激、饮食的不当都很容易诱发，比如胃痛啊、腹泻呀。我们可以坚持温热的饮食，腹部的保暖，我们也会改善很多。总之呢，养生要顺应时节，四季呢是各有侧重的。秋季养生贵在润燥、养阴、收敛、养胃安神。也希望大家呢都健康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养生的一些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康宝贝糖糖，
1: 水是生命之源，健康饮水要注意，餐前饭后喝杯水，大口喝水润肠胃，不渴也要常喝水，
2: 毒素排出健康随，关注饮食细节，多多饮水不停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9: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创、
10: 影、
11: 梅河口，
12: 相互揭穿，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14: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0: 不吸烟，少喝酒，
17: 多运动，多找乐。
14: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7: 亮亮相。

0: 唠唠嗑，
1: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3: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这里是属于我们的快乐时空社区欢乐游。很多人都会以为生活的浪漫藏在远赴山海的奔赴里，藏在轰轰烈烈的奇遇中，藏在繁花似锦的热闹里。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会慢慢懂得，真正的生活从不是一路高光的经验，而是烟火寻常的安稳。那些朝暮更迭的温柔，那些三餐温情的治愈，那些四季流转的光景，才是我们人生最珍贵的馈赠。在平凡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却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清晨的一缕晨光，穿透窗帘洒进房间，驱散整夜疲惫。简单洗漱，煮一碗热粥，煎一枚鸡蛋，热气氤氲之间，新的一天便有了温柔的开端。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未来，一口温热的早餐就足以治愈我们早晨起来的所有迷茫。正午时分，忙碌之余，我们可以奔赴一餐家常，荤素搭配，烟火入味，没有精致的摆设，没有昂贵的食材，却是最体贴最合胃口的那份温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好好吃饭，从来不是敷衍的生存，而是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夜幕降临，褪去白日的奔波与喧嚣，卸下一身的疲惫，煮一杯温水，做一餐简餐，伴着晚风与灯火，独享属于自己的静谧时光。一日三餐，岁岁年年，看似重复琐碎，却藏着最踏实的幸福。我们总渴望盛大的快乐，总期待耀眼的惊喜，却常常忽略幸福从不在远方，而在烟火日常的每一个瞬间。春有百花盛放，微风拂面，万物新生，带着温柔的希望。夏有晚风蝉鸣，星河璀璨，晚风解暑，藏着热烈的温柔。秋有落叶知秋，硕果累累，清风送爽，满是沉淀的安稳。冬有白雪皑皑，暖阳和煦，围炉取暖，藏着静谧的治愈。四季轮回，周而复始，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却有岁岁如初的温柔。春赏花，夏纳凉，秋时秋，冬天盼雪，顺应时节，接纳无常，在四季流转里感受自然的诗意，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人这一生，烟火为暖，平淡为真，大多数的生活都是日复一日的寻常。但平凡从不等于平庸，平淡从不代表无趣。日子是朴素的，但热爱是滚烫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专属的温柔。有人奔赴山海，有人安于烟火，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圆满。慢慢会发现，生活最好的模样不过是三餐温饱，四季安然，家人平安，内心丰盈。在细碎的时光里收集温柔，积攒美好， 在平淡的岁月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不慌不忙，静静生活，慢慢成长，烟火人间，世事寻常。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盐店、
8: 通
9: 平、
10: 梅河口，
11: 相互揭穿，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6: 兰心陪你
13: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6: 此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也共同的去感受人间的美好，在这份平凡中，我们接纳平凡，也在三餐四季里去感受岁月给我们带来的温柔与美好。那我想平时大家可能留意过你身边的风景，可能你读过的书和朋友聊天中让你有所思所感悟的一些话啊，我们都可以带到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呢也在每天的分享中，在韶华时光中把它们变成闪亮的日子，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多一份色彩，丰盈我们每一天的平淡生活。两部热线也为您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今天的第一位参与直播的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任静大姐。任静大姐上午好。
15: 蓝心老师上午好。
6: 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哈。那今天呢任静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5: 想和大家分享一首阿泽老师的新诗，写中国。他是今年创作的，那个新诗，因为我非常喜欢。
6: 好，那这个作品给您带来哪些感触，和大家分享一下。
15: 我感受这个写中国吧，就它不仅是一个赞美诗，更是一部。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中华文明凝聚民族精神旗帜的那个一篇好作品。他通过这个阿泽老师的笔触吧，唤醒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激发了当代人呢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尤其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呢，为弘扬爱国主义哈、凝聚民族共识呢，提供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也就是在咱们那个国庆前夕吧，我也把这首歌呢，也是把这首诗歌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吧。谢谢您。
6: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哈，对这个作品理解的也非常的深刻。那我们的中国呀，它是用历史书写的。更是每一个赤诚的华夏儿女用他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写就的。那接下来呢我想无论是昨天、现在、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是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赤诚在书写着我们中国的辉煌。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分享任静大姐和我们这个分享并朗诵的阿泽老师的作品《写中国》，一起聆听。
16: 让我以长风为笔，以江海为墨，在生我养我的热土上，深情地写下两个字：中国。我要写中国。写盘古开天，身躯化作巍巍的山山五岳。我要写中国，学女娲团土，掌心塑成华夏血脉的轮廓。我要写燧人取火，点亮漫漫的长夜。我要写苍棘开蒙的文字，写神农百草的恩泽，写从甲骨到青铜的一笔一画，写祖辈的铮铮铁骨，铸就浩然正气的长歌。 我要写诗经之风，拂过烟雨江南，拂过孤烟大漠。我要写楚辞之浪，写字里行间的悲怆，写字里行间的炽热。我要写百家争鸣，秦汉雄踞，要写万里长城横亘在九州的雄伟壮阔。我要写中国呀，写黄河九曲十八弯，那是母亲的皱纹，每一道都牵着我滚烫的脉搏。我要写中国呀，写长

江一泻千里向东流，那是父亲奔腾的血液，纵有千回百转，也绝不低头退缩。这一个个方正的汉字，每一撇都是归乡的路标，这一个个方正的汉字，每一捺都是先辈的嘱托。今天我站在岁月的高坡，看高铁飞驰，看神州问天，看蛟龙探海，昂首向世界宣告中国来过。我以一生奔赴你，我以赤诚奉献你，你在我血液里扎根，你在我筋骨里巍峨。中国呀，让我再以长风为笔，再以江海为墨，在生我的热土上挥毫写下我山河的壮阔。中国呀，让我再以长风为笔，再以江海为墨，在养我的热土上再写下我心中轰然作响的两个字：中国。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守候。我们知道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那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三个组别，最后共计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报名，电话报名儿童组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地址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吧。好，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每天在上午10点到11点的时候拨打热线参与进来。那如果呢您错过了节目，也想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也没有关系哈，您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发送到我们的节目组。我们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为我们带来节目表演的呢，是我们的祝永生大哥哈。他呢要为自己亲爱的老师带来一首歌。他说前一段教师节也让他特别想念自己的恩师，所以录制演唱了这首《老师我想你》，希望自己的歌声也能够带去对老师的思念与祝福。

0: 是啊，在生活中有很多美好啊，我们需要在岁月中把它重新拾起。那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哈，去传播和分享这份美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永生大哥，用歌声诉说他的思念，传递这份美好的祝福。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也欢迎大家在公益广告之后继续和我们分享精彩。
1: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2: 喂，沈墨鹏是吧？
3: 我们是派出所。
1: 网购及订票诈骗。
4: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1: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是。

0: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2: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3: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4: 哦，对，账号是6226。
2: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

0: 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5: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6: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6: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2: 媳妇儿，你辛苦了。
13: 媳妇儿，
14: 辛苦了，
15: 你辛苦了，
16: 你辛苦了。
17: 妈妈晚安你。
18: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轻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三个组别共计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1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报名，地点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4号线长春北站 D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报名电话：儿童组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
19: 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0: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1: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不。

0: 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2: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0: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2: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也许是你喜欢的一首歌，也许是你喜欢的一篇文章，总之我想这些啊都是你的分享和收获，也可以把它传播给更多的朋友。那么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一位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苏文燕大姐。你好，文燕姐。
1: 你好，
0: 欢迎你。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时光的答辩。
0: 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
1: 这个作品嘛，我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感同身受，能达到同频共振。我吧是刚退休的，然后呢也以前吧也历经沧桑啊，有收获也有遗憾。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珍惜当下。所以呢，就是每快乐自尽，满满的正能量，争取呢就是做一名充满阳光吧，自信有精气神的资深美女。
0: 哈哈，您说的真好哈、哎呀，其实我觉得时光对每个人它都是公平的，虽然在时光中我们都会有苦辣酸甜，但是我们在人生低谷中没有沉沦，就像您说的那样，依然是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的。那我相信呢，即便那些阴霾过去，我们依然会成长，依然会心向暖阳。所以时光无语，它自有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苏文燕大姐和我们分享的时光的答卷，来，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时光，这张没有标准答案的答卷，我们用一生一笔一画一针做，我们脚心利益的种下阳光，也种下雨露，种下爱与慈悲，也种下沉默与孤独。我们常常焦急的等待，渴望在某个清晨看到理想中的绚烂，然而时间从不按我们的剧本出版。你看那朵名为沧桑的花，开在了眼角，化作了温柔的细纹，记录着每一次哭过笑过的晨昏。那朵名为收获的花，开在了掌心，化作了厚厚的老茧，握紧了每一次跌倒后爬起的坚韧。而那朵名为懂得的花，开在了心底

0: 让我们在喧嚣中安静，在风雨中从容，在得失中释然。原来时空的短片从来不是写满完美的答案，而是走过坎坷依然心怀热爱，历经风雨依然选择善良，饱经沧桑依然眼里有光。这就是我们交给时光最温暖最珍贵的答卷。诵读完毕，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您，也希望我们也在时光中去书写那最珍贵的答案。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州、
9: 梅河口、
10: 千户、切磋，
11: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3: 每周一到周四，
14: 吉林旅游广播，
15: 兰心陪你
12: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参与我们的直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我们继续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孙亚楠大姐。我们和她打个招呼哈。亚楠大姐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
16: 哎，欢迎亚楠大姐。亚楠大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17: 我今天咱们分享的是用兰花草旋律然后演唱的那个诗词四首，一个是古朗月行，还有一个是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还有白居易的一爱寺，王维的画，四首歌。
16: 哎呀，我觉得我们来自老年开放大学唐宋诗词班的朋友们啊，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啊去这个传播经典，让这些诗词呢能够深入人心。而且这种方式哈，我觉得寓教于乐啊，大家不但能够去唱啊，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创意哈，也是让大家觉得哎特别愉悦心灵，是不是？
17: 是的。
16: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聆听我们来自老年开放大学唐宋诗词欣赏班的亚楠姐和她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唐诗宋词。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一起欣赏。

好，感谢亚楠姐哈、啊，哎呀，亚楠姐的声音也非常好听，然后啊、把这种唐诗用这种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旋律把它演绎出来，真的是别具韵味哈、啊。我想这个方式无论对老人对孩子哈、啊，我们都可以加深记忆，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哈、啊。在这里再次为你们点赞，也谢谢你们的分享和参与哈、啊。美好的东西就是值得分享哈、啊。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是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真正的去展示这些美好。好，马上我们再和大家重温一下我们的这个备受关注的活动。这是由长春市善灵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灵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之后呢，三个组别共计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电话报名方式：儿童组17790096173 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13154305889 13153154305889，地点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兰心呢也特别感谢好朋友们的守候，谢谢您的分享、参与和聆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还会继续相约。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出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就是咱们全身都是布满血管的，但是唯独有一个地方的血管特别少，哪里呀？记好了啊，就是我们的骨骼，知道吗？要记住啊，尤其现在，为什么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那么多，发病率那么高，腰腿疼痛的比比皆是，用尽各种方法都治不好，就是因为啊，椎间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无血管组织，它里边没有血管，它呢主要是靠这个软骨板的渗透来提供营养，所以啊，无论咱们是口服啊还是外用药，很难达到病灶部位。再加上其他的像股骨头坏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脊柱炎，就这类血管闭塞淤堵类的骨病，我告诉你们，传统的医疗手段、药物和方法呢，更是无从下手。咱们有句老话叫什么？叫药到病除。你说你这药都到不了，这病怎么能好呢？所以啊，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众多骨病患者用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最后的结果是该疼还是疼，该麻还是麻，该残还是残呢、啊？一年反而啊比一年加重啊。那么大家伙是不是这样啊？啊，您琢磨琢磨。但是乾隆长寿膏的横空出世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首先来讲，肽是细胞需要的能量物质啊，本身它就是人体的一部分，一定要记住啊，它呢可以完全进入人体的骨骼组织，对骨细胞来进行治疗。另外呢，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其中这个玻璃酸肽是专门针对骨病的，通过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逆转骨龄，使骨关节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啊，把玻璃酸肽呢定义为骨病的特效药，并将论文呢发表到《自然》杂志上。这些呢在网上啊咱们都可以查到啊，大家呢都可以去详细了解。其实呢，乾隆长寿膏不仅仅对骨病治疗有奇效，对其他疾病也有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欧美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也读了一些他们的历史啊，那么学过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19世纪啊，英法联军横扫整个世界啊，那你说为什么他们的战斗力这么强呢？一个呀，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武器，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战斗模式也很优秀啊，是特别科学的联合作战。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了解啊。他们陆军的标配兵种，首先要有盾牌手，盾牌手在第一排起到防御的作用，接着第二排、第三排是长枪队和盾牌手交替作战，起到主攻的作用，后面还有人呢推着大炮跟着，大炮主要起到的作用啊，就是远距离打击目标，对吧？叫远近搭配，是不是？哎，你这么一想，应该说非常合理啊！啊，俗话怎么说呢？俗话讲叫双拳难敌四手，打仗都要明确分配作战任务，各司其职。讲究啊战略战术，从而呢做到联合制敌。我讲这个道理啊，实质上同样适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啊，咱们可以说是用药如用兵，这么讲啊，就这句话真的太恰当不过了，如药如用兵啊，就是每一次治疗都和打一场仗、一场战役一样。大家能明白打仗的道理，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帮助治疗像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气管炎、哮喘、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这些常见病了。因为每一克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肽，你比如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专门治疗肺病的抗胆碱肽，专门治疗胃肠疾病的胃蛋白肽， 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等等。不单呢，咱们说这个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啊，强强联合起来呢，威力啊将更加巨大，强大到传统医学、传统药物和大家过去啊用过的药物远远达不到的效果，知道吗？就强大到这样的效果。用过乾隆长寿膏的朋友心里边最有底数，毕竟拿目前医药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说，如果讲乾隆长寿膏敢说第二啊，那么没有哪一种药敢排第一，敢说它是老大。真的，这么先进的医疗成果放在以前，老百姓别说用啊，我告诉你们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呢，我讲到这儿得和大家呢宣布一个坏消息，不好的消息啊。正因为乾隆长寿膏啊效果好，所以申请的患者有很多，目前呢已经供不应求了。预计这次呢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维持不了多久。其实说句心里话，就这一幕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么这次体验活动的实行，它的目的一定要记住，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患者不敢尝试、不敢用药、怕花钱的顾虑。原本欧美发达国家57美金一克的价格，现在2块钱就能体验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大家想一想，有关部门扶持的力度得有多大呀？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慢性疾病的患者呀？啊，许多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天天这么等，这么盼，等了多少年，终于啊，等出了好方法。说实话，用不了多少钱啊，咱们有盼头的，千万呢，别因为行动慢了啊，错过低价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好不好？啊，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你好。
0: 哎呀，向您问好，你好啊。
5: 哎呀，王老师啊，我是北京石景山的一名患者，首都的朋友。
0: 啊，来自首都啊，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啊。
5: 哎呀，我这不是听说乾隆长寿膏2块钱体验活动，那维持不了几天就要结束了， 现在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商量，咱多举办几天吧。因为啥呢，打电话申请的人他太多了，关键是我还没报上名呢呀。
0: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实情
5: 啊。
0: 我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了，现在申请的患者很多啊，你想一想，一克两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是吧？都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来干什么？战胜疾病。所以啊，申请的人就非常多，供不应求。啊，讲句话，正所谓是僧多粥少。
5: 哎，
0: 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啊，这个生产乾隆长寿膏，无论从原材料到设备再到工艺，都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啊大批量生产。我们满足不了所有朋友的需求，只能靠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只要尽早拨打电话，就能体验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有效最安全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好不好啊？啊，您是什么情况啊？这位首都的朋友，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5: 哎呀，我现在也算老用户了，已经用了有半个月了，所以找您，您赶快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准备多少，我赶快就把名报了。我今年呢67了，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呀也7-8年的时间了，一直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还算行，好不是很高，餐前基本能在6个左右，餐后8个以下吧，我觉着还行啊。但是你说从今年开始啊，就慢慢的感觉手冰凉，脚趾头也凉，泡脚的时候那个水热点凉点啊我都不太敏感了，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呀、啊、就感觉好多针扎实的那种疼，吃了有2个月的这不甲钴胺吗，但是小腿针扎的感觉还是有，两条腿还麻木酸胀，另外口渴的厉害呀、啊、老想喝水。你说喝水喝多了就尿频尿急，关键是啥呢、皮肤瘙痒的太难受了，我这整天被这一身病闹得太遭罪了，你说。
0: 嗯，我跟您讲啊这位朋友，
5: 嗯，
0: 实质上你刚才谈到这个口渴，再加上你有皮肤瘙痒。

0: 不痒，这就说明你的血糖还是高。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位朋友，比方说我们过去吃糖吃多了，是不是会渴，对不对啊？
1: 啊，
0: 你体内还是血糖高，造成口渴，人渴了呢就要喝水啊。皮肤瘙痒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体内含糖量高，血液当中含糖量也高，对不对？渗它就少，对吧？水分少，皮肤表面就干燥，干燥就会痒，这是有原因的。食指呢？哎，对，食指呢，这是这个血糖高的表现。你喝的多了，那尿自然就多了，很正常啊。哎，得把这个糖分代谢出去啊。你继续做介绍。
1: 这不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吗？别看时间不长，才半个月，但是我确实见到效果了。我记得用完第七天的时候吧，也就一周嘛，皮肤痒的情况就比以前稍微轻一点了，特别是小腿麻木的情况也觉得比以前好一点了。哎呀，口渴的毛病也没像以前那么把你渴到嗓子冒烟的程度了。都说小分子剂型效果好，你这要不是亲自去体验呀，还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快的效果来。
0: 没错，这就是什么高科技啊！你说的很好，通过体验呢，你感觉到见效确实非常快，这才半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1: 对呀，你看我现在血糖控制的比以前更好了，餐前五点左右，餐后也就在6.5左右了。关键啥呢，我现在手脚也热乎了，晚上泡脚的时候泡一会儿啊，身上就微微的冒点汗，挺舒服的。腿也不麻了，走路也有劲儿了，那个小腿啊也没有以前针扎的那种疼痛的感觉了。你说这回呀，我就觉得找到好药啊太不容易了，这回终于是咱找到治病根的好药了。那治病就像您讲的，就得从细胞上来治，这才是真正有希望治好啊。
0: 这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开办之后我给大家做过的总结。我说听这个节目啊，第一个呢一定要记住嘛，这个节目呢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人为什么得病啊，它是细胞的病变带来的结果。那你治病是不是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降糖药它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吗？胰岛素啊，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你吃的一些药物，实事求是来讲，都是缓解症状的，都是临时起效的，感觉不错，但至少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根源问题还存在，所以这个病呢就久治不愈。第二个呢，就是能够解决细胞病变问题的，只有乾隆长寿膏，只有它当中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而且刚才呢您说了见效快，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分子量非常小，我称之为是精微，只有80个道尔顿。正因为分子量非常小，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80%以上的患者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2-3个小时之内症状就明显改善，啊，咱们可以说效果突出。为什么见效快？咱们得给大家讲清楚，是不是？
1: 哎呀，对呀，王老师，今天我找你啊，还有点事儿，就是你看我现在血糖值挺好的呀，用上乾隆长寿膏以后，是不是这个降糖药我能开始减减量了呀？
0: 哦，这个问题啊。这个降糖药减量的问题，我跟你说啊，现在呢还有点早，你别着急。你什么时候开始减呢？我告诉你，第30天开始啊，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可以减半啊。比方说你吃2种降糖药的，那么到了第30天的时候你可以吃1种啊。如果说有人打胰岛素，30天的时候，原来一天咱比方说打40个单位，你甭管是长效的还是短效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打20个单位。一般情况之下，到50天之后，体内胰岛的贝塔细胞已经啊完全被激活再生了，胰岛的功能得到了修复，你体内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胰岛素了。话说就是自己有胰岛素了，就可以在体内直接完成糖的代谢和转换。行了，这位朋友我也不多讲了啊，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所以说咱。

0: 他们得抓紧时间。现在最主要的是拨打电话落实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
1: 行，那我要马上就打电话申请，那先谢谢你了。
0: 好，感谢参与，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这位首都的朋友。
1: 哎，好好好，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啊，向您问一声好。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合肥包河区的那个新患者。哎呦，我真的得谢谢您呐，让我能花的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呢。我都报上名了。
0: 哦，有一位朋友啊昨天跟我说，哎，说的挺有意思啊。他说这一克2块钱呢，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啊，说现在这2块钱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确实也干不了什么。但是什么呢，现在有机会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啊，2块钱就能用上。你这样，你把你的情况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3: 哎，好好好，行。王老师啊，我就打电话呢，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啊。我这个身体吧一直都不好，有那个高血压，吃降压药呢还吃这个阿司匹林，血压控制吧还算是正常吧。高压呢130，低压呢95左右那样的。关键是我的头晕啊，这高血压吧我会带来头晕，您说是这个情况吧。我这不仅这个血压不正常，还有这个颈椎管狭窄，头呢也不舒服，晕得很厉害，还发麻疼，耳朵吧就像感觉有虫子在咬的是响，晚上睡觉吧也睡不着，另外呢我的手吧有时候还抖，走路走着走着吧就不走时间了，偶尔吧我这还摔了个跟头呢。
0: 啊，走路走着走着就不走直线了，那你这是跑偏了。啊，你这挺严重的。那我问你有没有到医院呢进行过检查呀？
3: 上周正好不是社区来找我嘛，说有免费这个体检的机会。我就把这个脑部呢也查了一下哈。我把这个结果给您念念啊。结果呢在我手上呢。我看一下，你稍等。就是这个双侧脑室前后额顶叶皮下白质内放射单片状低密度影，脑池没见扩张，脑沟略升宽，显示是脑缺血灶，还有那个脑萎缩，脑血质变性，就这么写的。我也看不明白呀，我看着我可着急了。
0: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读的都磕磕绊绊的啊。
3: 嗯嗯。
0: 哎呀，我能理解，你看不明白很正常，这些都是专业术语啊，但是我能听懂。我告诉你，这怎么回事啊？听我讲，就是取脑部断片的时候啊，把你病灶的这个部位给照出来了。你现在通过刚才的介绍，说明脑部实质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点这个毛细血管的堵塞。有点啊，腔梗，腔梗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必须要紧密联系 CT 啊 ，CT 没有发明、没有运用之前，根本就没有腔梗和腔隙性脑梗这个名词。
3: 嗯，

0: 记住了，因为这个 CT 的出现呢，带来了足行的扫描，所以啊，发现这个毛细血管堵啊，就叫什么叫腔梗，基本上就可以这么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了脑蛋白质疏松啊，你这是有点轻度的早期的脑萎缩。那变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啊，脑白质啊现在松了，就像那个电线外面的胶皮啊，明白吗？电线外面会有一层塑料皮，这个胶皮它有点氧化了，如果再继续的氧化下去就会脱落，脱落之后就会放电，人就会感觉到啊头颤手抖，包括啊你现在出现的走路跑偏摔跟头，跟这个都有关系啊，真有关系，我告诉你啊。所以我跟你讲，凡是涉及大脑的问题那都是非常严重的。
1: 哦，那我这情况嘛也挺特别特殊的哈。哎，我这老伴呀，去年不是那个脑梗就没了嘛，现在呢就靠这个低保生活呢。你说这要是这个病严重的话，我就没钱去医院了呀。哎呦，现在呀我就想着呀，能活到哪算到哪吧，就这么熬着呗。哎，可是前几天呢，我听王老师您在讲课哈，说是目前有这个新的这个医疗成果，我就特意到社区主任那里吧，我让他帮我把把关。哎，他们挺有文化呀，念过书。结果呢，这个社区主任呢就在网上帮我查了一下，说这个肽类治病好，说是生物新药，能治细胞。而且吧，现在这个价格还挺便宜的，2块钱。哎呦，你说这2块钱，我少吃个馒头就能省出来了。我想呢，先好好治治。以后吧，再严重嘛，你不就得不偿失嘛，是吧？
0: 确实是啊，这个病情啊，确实很严重。咱们呢，不能掉以轻心啊，至少呢，应该在这个头脑当中啊，有治病防病的意识。真是说严重了。那么下一步由腔隙性脑梗就变为脑梗，那就是脑中风。咱别说命没了，就算把命保住了，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怎么办？瘫痪在床，半身不遂，炕上吃炕上拉，家人呢也跟着遭罪啊。咱们说的都是实话，是不是啊？而且你自己关键还是一个人，你说你到那时候怎么办？啊，真是发展到脑中风瘫痪了，你一个人的话，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刚才呢，您说这个肽类药物啊，你也查了，肽类药物到目前为止是绝对领先、绝对科学先进的治病方法，特别是乾隆长寿膏，这里面呢蕴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作肽，应该说传统的治病方法截然不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手段。它是从病因入手进行疾病治疗的，实质上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之后的必然结果。很多人说补肽的目的是什么，我讲了很多次，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实质呢，这话的理解就是通过补肽之后能够使人体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真正贯彻落实细胞健康人健康。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像你这个啊颈椎管狭窄，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通过补充之后能够使您椎间盘的结构和功能全面恢复，恢复之后就解除了椎管狭窄的问题，神经就不会受到压迫了啊，那么带来的这个麻木疼痛头晕都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您记住，咱们治病呢是相当于让你颈椎间盘的功能结构恢复正常，就像啊新换了一副颈椎一样，转动灵活一点都没有问题啊。那么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的，从根上去治病的，包括对脑细胞脑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大脑对语言肢体运动感觉认知意识方面的支配，人的平衡能力啊都会恢复正常，你呀、就不会跌倒了啊。
1: 哦，好好好，哎呦，那对呀、我就听你说的吧，我就听进去了。哎，而且呢，刚才你讲了，我已经参加了这个生物新药体验活动了。

0: 糜呢我也报上了，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个糜病人治好。特别是我一个人啊，有着好的身体吧，也才有好的未来，是不是呢？哎呦，等我又上有效果了，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哈。
1: 嗯，好，你放心吧，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啊，您就会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啊。而且这个话呢我再说一遍，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完全能够为您的生活，为您的未来保驾护航啊。
0: 哎，好好好，哎，好，谢谢您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王老师。
1: 哎，您好，您好啊，你可等了半天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是啊，王老师，你看我都等了半天了，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很高兴的。首先，我得感谢王老师您呐，要不是你把这个就是乾隆长寿膏研制出来的话，那我也接触不到这么高科技的生物药啊。要不是现在有这个体验活动，我也不能说是两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乾隆长寿膏啊。
1: 没错，这位朋友，你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两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重点就是帮助患有大病、重病、危病、久治不愈、因病致贫、家庭条件不好的困难患者。我说一句心里话，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3: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这一个月好转的情况，你帮我再看看。我是有严重的心动过缓，3年前呢就是安装的这个起搏器，可是安了起搏器以后呢，就是这个心力问题也没有解决啊，平时呢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心还慌得厉害，心跳也没有规律，还偷停。而且我这个就是膝关节疼痛的也厉害，有那个骨刺，要是一着地呢就跟是针扎似的那种感觉。现在国家搞得可好了，我们小区里边的健身器材安得可全了，我就是天天看着人家都在那锻炼，又伸胳膊又伸腿的，把我给都羡慕死了，我连楼都下不去，别说出去活动了，消化吸收也不好，才总拉稀，大便也不成形，这痛苦啊可是遭罪可大了。说实话我也吃过不少的药，那个孩子条件也挺好，不管谁说这个药好使啊，他都要给我买回来让我用。在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前呢，我儿子从国外给我捎回来的那个泰类药也用过一段时间，效果是真好，就是有点贵。后来就是知道你研发出来这个有100多种肽，既然有这么好的，我干嘛还去国外花那么多钱买单一的肽呀？你说是不是？而且那个也贵，一只就要上1000块，我是真舍不得买。这乾隆长寿膏一克才2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呢。
1: 我跟你讲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国外的肽啊，记住了，都是单一的肽，和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没法比。咱们是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而且他们单一的肽的价格还非常非常昂贵，1-2千块钱的都是常肽，而且呢我们说这个价格它只是一支的价格。
3: 是啊，你看我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7天呢就感觉到效果了，大便排的是特别的痛快，不拉稀了，痘痘也挺快的，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大便也就成型了，人呢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心脏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好多了，现在这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心脏偷停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了，这个跳动的也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了，现在这个膝关节呢它也不怎么疼了，我就是上下楼打弯啥的也灵活了，有的时候也下楼去跟着他们锻炼锻炼，虽然说是锻炼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感觉到还挺过瘾。

0: 挺好的。
1: 哎呀，这个老哥哥呀，你净说实话啊，那么说这话说的挺有意思的，锻炼锻炼，比划比划，挺过瘾的啊。我听了之后真的我挺高兴的，非常不错，很好。说句心里话，您能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这个新方法，确实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但说句心里话，你过去一直在治，不是不治，但是治病的方法不正确。凡是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那都是盲目的乱治，乱治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呀？啊，真是这样的。但是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不一样了，它是生物新药，紧扣时代的脉搏，是高科技的产品。科学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老百姓慢性病患者的眼光眼界一定要放远，时代在发展，医疗科技它能不发展吗？实质上发展的更快，快到你都不敢想象。这位朋友，我告诉各位，2035年人体器官商店就要开业了，到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的心脏不好，可以到人体器官商店买一个啊，用你自己的细胞培育的心脏，听懂了吗？哎，就这种情况，然后你直接就换上它，移植上。所以我讲到这儿，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我是要告诉大家，治病的时候一定要顺应医疗科技的发展啊。目前这个医疗科技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就是补钛的时代。所以说你通过补钛帮助你解决了细胞的病变，通过补钛让你的疾病的病因得到了解决，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而乾隆长寿膏最让我骄傲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囊括了100多种肽类药物的精华，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肽类药物都不具备的。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的肽类药物都是单一的，价格非常高，咱们可不是，咱们真的是100多种生物活性肽，万箭齐发，进入人体之后，从根源上解决细胞的病变，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所以说您记住了，100天我们能够血液净，100天我们能够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呢就瞧好吧，接下来咱们就开始那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啊？啊，
2: 好的好的，太好了，王老师您说的太好了，这补钛就是补命呐，这下可不担心说是再犯病了这。
1: 好好好啊，咱们抓紧时间去落实这个生物新药。
2: 那我就赶紧报名，这是大事，谢谢你了。
1: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2: 好，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王老师吧？
1: 哎呀，你好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5: 王老师你好，我是长沙雨花区的，我太高兴了，现在这个2块钱体验的活动我已经申请上了，现在呀我就不怕1克57美金吃不起了。
1: 啊，这话说的很简单，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

0: 参加上了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那么就算它恢复到原价$57一克呀，你也不担心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呀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都2个8月了，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真得好好谢谢王老师您。我原来有那个高血压。

0: 我那个血压就升高，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160、170，挺高的。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一种药不好使吧，还得搭配两种药一块吃。另外吧，我那个颈椎5、6节那个椎间盘就是严重的突出啊，然后压在我那个脊髓上了，那个韧带已经都钙化了，那个脖子啊还有肩膀啊每天都疼啊，连接的那个地方都是酸胀酸胀的，然后两个手吧攥那个拳头吧感觉都特别的紧，而且还胀，然后那个手掌啊就是有点没有那个感觉了，后背吧有的时候吧还一跳一跳的，这个睡眠吧就一点都不好，睡醒一觉吧那个枕头上啊全都是掉的那个头发呀，我都不敢洗头。
1: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是颈椎病啊。你颈椎这个问题啊是相当严重了，已经压迫脊髓了。颈椎病啊有6种类型，你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叫脊髓型的颈椎病。那么这种类型的颈椎病大家记住了，不光是啊你谈到脖子肩膀还有这个颈肩部的疼痛麻木，而且还会恶心呕吐，有过这种感觉吧？啊，
0: 对。
1: 最关键的是啊要记住，这种类型的颈椎病完全可能造成瘫痪。颈椎病带来的瘫痪在医学上叫截瘫，很严重。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以下没有知觉，像面条一样。你这么重的病、
0: 哦、
1: 啊，就说你这个颈椎病当时是怎么治的，你跟我介绍介绍。嗯，
0: 我之前吧到那个医院检查完以后啥，那个医生是让我去做手术，但是我就寻思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呀，还是尽量啊保守治疗吧，然后就做那个针灸，当时做完还挺好，但是过了一阵子又不行，后来我就贴那个活血膏药，贴完以后吧我就感觉那个头晕站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现在呀我一想想我都害怕呀，那个时候啊我也不懂啊，乱用药。
1: 没错的，咱们不能乱用药，你这话说得好，不能因为得病之后啊咱们就病急乱投医。我们在治病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颈椎也好腰椎也好不要轻易啊去做手术，因为血管神经非常丰富、
0: 哦，
1: 搞不好呢就会带来严重的并发症。那你刚才说用了2个半月的乾隆长寿膏，你用了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你讲一讲。
0: 哎呀，这一回呀、啊、我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那就真的是太不一样了。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我真的是整晚整晚我都睡不着觉啊，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到第5天的时候，我这一宿我能睡6、7个小时了，我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早上啊我一起来也有精神。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那个脖子就特别的松快啊，然后脑袋也特别的清亮了。现在用了有2个半月了，我那个血压高压就是个120，低压就是个80，那个脖子还有肩膀也不疼了，然后手啊转着吧也不发胀，也有劲了，然后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大把大把的掉了，真的我特别的开心，特别感谢王老师您的。
1: 嗯，非常不错这位朋友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实话实说，你觉得这个治疗的效果你满意吗？
0: 我挺满意的。
1: 那好，满意就好啊。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首先呢咱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治病的方法选对了啊，一定要记住、
0: 嗯、
1: 就是治病的方法选对了才有这样好的效果。过去我讲过，软锁能套猛虎，灯草捆住英雄，就是说那个大老虎那么厉害，你运用正确合理的方法，我们能够把老虎啊给它抓住，拿一个绳子、
0: 嗯，
1: 就把他这个腿一捆，大老虎就动不了了。灯草捆住英雄，你看那个大将军力大无比。

0: 运用智慧把他抓住之后，一个麻绳子把他捆住，他就动不了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正确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讲到这这位朋友、
1: 嗯、
0: 啊，我就想起一位患者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跟我讲的一段话。他说呀，王老师，在没有听您的讲座之前，在没有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前，我觉得我就是一只啊无知的井底之蛙，只能看着巴掌大那么一片天。我治病呢一直都在运用老方法。他说我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呢，怎么就不知道改变呢？实质上你也是这样是不是？不是不治。哎，说句心里话，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患者我就非常非常的着急。我在没有推广之前，大家走弯路治不好病，这不赖大家伙。但是现在我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啊推广给大家了，我们有了医疗科技的进步，就不能在治疗上原地踏步了，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治疗阶段、
1: 嗯、
0: 像您这样的患者用上了，我们就可以啊给你们带来帮助，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
1: 是啊，所以吧，我就是特别感谢王老师您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以后啊也不遭罪了，生活呀也有乐趣了，晚年生活也有质量了。
0: 对对对呀、啊、我们有健康了，我常讲一句话，咱们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我们共同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
1: 嗯、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乾隆长寿膏一颗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9月14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咱长春市的这个市补啊，现在只剩下1000万了。
4: 啊，是吧？
2: 已经剩20%了呗。
4: 啊，是我不是不到了啊，我昨天今天早上看是消耗掉了87.2%。
2: 那就不到20%了，那很快呀、啊。我周六的时候我看还剩20%呢，
4: 是吧？
2: 那现在来看的话，就等于13%左右了，
4: 13%左右
2: 就600万左右呗。
4: 嗯，
2: 大概600万左右啊。
4: 那也得抓点紧了，朋友们。
2: 600万的话呢，如果快的话，可能本周的周三、周四的话，应该就没了。
4: 是吧？
2: 那很快呀，你想想，那300-400万，那几台车呀？
4: 而且还有个事儿哈，其实各位，比如说你要是前两天，如果你要是双阳听众就比较合适了，双阳区还给补贴了，
2: 给多少钱？
4: 给补贴，给了200万，然后呢？
2: 200万也行啊。
4: 但是200万是这样的，它部分车型都给你2000块钱，但是它这个补贴的话呢，如果你在长春提车呢，据说可以叠加。
2: 啊，在长春提车也行，因为双阳也没四 S 店的。
4: 对，据说可以叠加，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比较合适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买个16、17万、20万以上的车型，那你大概能拿到6000加2000是8000。
2: 嗯，
4: 如果你再有置换的话，再能拿到13000或15000的话，2万多补贴，太香了。
2: 那就是有史以来最香的了，
4: 是不是？
2: 对，就是你能跟国补、市补再跟区补叠加的话，就有史以来就可能最高力度了啊！
4: 嗯、
2: 心想事成说我订了 H10还没到车呢，市补就没了，下波啥时候来呀？下波的话，按照去年逻辑应该是11月份，
4: 你能挺到11月份提车吗？
2: 那不可能的事儿啊！你订车都已经订了一段时间了 ，H10不至于让你挺个3个月2个月提车，不可能的事儿
4: 啊，
2: 对吧？那没办法了，就买这种这个期货的车型啊，就不是现车的话，就有这么一个风险，
4: 嗯，
2: 对吧？你呢也可以跟四 S 店及时沟通一下子，看看能不能走其他地方的补贴，也可以问问啊。那 H10可能够呛，你要买理想啊。是不是啊？买
4: H10肯定不行。
2: 这种车型，你像长城都是咱们当地的四 S 店的话，可能很难走。
4: 而且你不买H10的话，比如说你买长城的高山什么的，你买这种长城优选的是可以的，因为它是这种直营店。
2: 对，
4: 你如果选择H10的话，肯定是不行啊。
2: 那么地吧，H10的话，正常如果领区补的，哎呦，那也差5000块钱吧？
4: 那可不，
2: 最高补贴呢，超过20万了。
4: 没错没错啊，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还想在长春市买车享受补贴的话，就抓紧时间吧。长春市的这波补贴的话呢，确实是没有多少了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及时来收听节目。同时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和快手上来搜索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就可以看了啊。
2: 没错啊，来关注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们这位新朋友想问一下锐界啊，小毛病多不多啊？其实现在看叫锐界 L 了，一个是混动的，一个是燃油版的。其实从最早的锐界到现在的锐界 L， 我个人认为稳定性耐用度来讲还可以，知道吧？早期来讲呢，大家就觉得它那个变速箱稳定性耐用度稍微差点，其实整体来讲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大家可能买锐界 L 的话，可能就是图便宜图性价比高了，
4: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地儿干到16万了，
4: 嗯，
2: 对吧？你16万的这样一个价格整这么一个大七座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同级别车型你要知道也很便宜，就你综合来看的话，它的稳定性耐用度，它的燃油经济性可靠性，对不对？我个人认为跟汉兰达比的话还是差很大的。所以说你如果能上汉兰达的话，尽量还是上汉兰达，因为汉兰达现在很多地儿都干19万多，
4: 嗯，
2: 对吧？你19万多跟16万、17万差了2万多块钱呗。我觉得如果稳妥起见，特别是长期开，你说我这车开7、8年以上，你还是看看汉兰达。2.0T 的汉兰达呢，基本上跟锐界 L 的燃油版比的话呢，能差1升油左右，
4: 嗯，
2: 差的不是很多，也可能就省1升吧啊。你汉兰达燃油版可能假设12升，那么锐界 L 可能就13升。但如果说你要买混动的，那么汉兰达的混动版本油耗就是7升左右，在市区开啊，7升左右的油耗，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所以我建议还是看汉兰达，因为它整体的稳定性可靠性真的是更高，而且如果上混动版本的话，燃油经济性真的是更好。
4: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小东北啊，想问一下说吉利的星越 L 和大众的探岳300啊该怎么选择。那你应该用的是吉利星越 L 的 2.0T 的，而且还得是高功，对吧？你跟大众的这个探岳300来去比较，那你看你在乎的是什么？如果你在乎的是动力颜值的话，那我觉得星越 L 呢是吊打探岳300的。但如果说你要的是稳定性可靠性的话，或者说日后的维修保养的这个便利性，或者是说经济性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探岳300的话呢更适合。但是探岳300 1.5T 跟你星越 L 的 2.0T 来比的话呢，确实动力差很多，
2: 没法比，都不是一个东西了啊。所以说你要是能上 2.0T 燃油版的那个星越 L 的话，你就直接整星越 L 得了，就等于是老款的那个沃尔沃 X460 那套东西，
4: 但费油啊。
2: 其实跟探岳差不多，探岳你要 1.5T 能差点，探岳 1.5T 的话大概就11升左右吧，
4: 是
2: 但是你要 2.0T 的话它俩基本都在13升左右，在市区
4: 开 2.0T 差不多。
2: 对啊，越过山丘想问一下，兼职跑网约车啊，兼顾着家用，争取一年就能回本，剩个车几乎 T1 行不行？一年就回本啊？啊？那我觉得有点费劲吧。
4: 你在长春够呛，在南方应该差不多。
2: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兼职跑网约车，你还不是全职。我真的认识在广州跑网约车的朋友，就他们开这种那个车的租赁公司，然后把这个车租给个人。你如果自己车来讲的话，我估计可能剩的多一点啊。如果你要是租这种公司的车的话，我当时问的他们公司正常如果真的是比较努力的啊，在广州的话一月能挣多少钱？他说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可能他们有挣14000-15000。左右的，
4: 那得天天跑，一天不得跑10个小时以上啊！
2: 10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干到14-15个小时。
4: 哎呀妈，那太累了！
2: 就是、除了睡觉之外，基本都在车里头。
4: 嗯，
2: 那再次的话，可能得10000左右。
4: 嗯，
2: 就是刨去给公司的钱，
4: 嗯，
2: 自己剩下的，
4: 再加上刨去费用，
2: 对，乱七八糟都跑掉，可能还剩10000来块钱。
4: 那还可以。
2: 所以说，其实，在广州啊、深圳呐、啊，包括上海呀、啊，
4: 对，
2: 因为它毕竟城市大，你打个车的话，它距离比较远，
4: 人也多，
2: 对，它一单相对来讲价格更贵一点，更合适。
4: 嗯，
2: 你如果在咱东北长春的话，我跟你讲，你很容易一月可能就挣个3000-4000的，
4: 太容易了，
2: 是吧？很容易的。所以你要考虑清楚这件事儿，咱都别说车的问题啊，就首先第一点，这事儿行不行？确实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咱们一汽的一个朋友吃饭聊天，他就讲到，我们就聊一汽这事儿嘛，包括很多一汽放假，很多员工一月可能挣1-2000块钱
4: 啊，
2: 真就挣1-2000块钱，就刨去五险一金之外，到时候可能就2000块钱。那你说老爷们儿一月挣2000块钱，那吃顿饭喝顿酒都不够啊，
4: 够干啥的呀？
2: 对吧？你说你养家糊口的，有孩子老婆的，你这怎么整？然后很多人现在就干嘛呢？就在干这个网约车。那你说现在来看的话，他说网约车，我说那能整，他一聊基本上就2-3000块钱，因为不可能你像人全职啊，
4: 是
2: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考虑清楚这个事儿，你到底是想兼职还是全职。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我原来说过这个观点，就你先不要为了这个事儿去买台车去，知道吧？你呢到咱长春的某某网约车公司，你去租他一台。
4: 先试试，
2: 对，你租个 EQM5 一个月2500-3000或者多少钱，你租一台，你干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你感受一下子。第一点真的很辛苦，真的是。第二点就是它没有大家想象的可能收入那么高，你看看能不能合得来啊？如果都能接受，你觉得还可以，你再出手去买车去，明白吧？否则的话，你不管买啥车，你 T 也好 T7 也好还有 EQM 也好，你到手你第二天卖你不赔3万吗？
4: 嗯，
2: 是不是？
4: 你看能不能坚持。
2: 这太要命了，真的很要命的一件事儿。所以现在来讲的话，确实大家很困难啊，确实这么讲吧，就是你像一汽的很多员工，你如果不干点啥的话，现在这个收入养不了自己，
4: 必须都得是斜杠青年。
2: 对呀、啊，你就得干点啥，想办法干点啥，你干个网约车也好，你还干个代驾也好，完自己想办法，对吧？所以我建议大家给点这个意见啊。我们听众说现在干网约车的都不如干货拉拉了，是吧？货拉拉我不太了解啊，但是网约车真的现在干的太多了，所以他其实不太好接单。包括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今天上午我没开车，我打车，我叫了一台网约车，然后我跟他聊我天，他一天他说他就拉100多块钱，今天
4: 是吗？那一个月不可不3000多吗？
2: 就拉100多块钱，所以说其实挺难的、啊，
4: 活不好。
2: 对，我给你的意见啊，我估计你肯定比我小啊，老弟，你得想清楚这件事儿啊。但至于你说的这个极狐的 T1 也好，还是其他车型也好，我个人认为极狐 T1 可以看，
4: 车本身行。
2: 对，本身问题不是很大。再有一点，极狐 T1 便宜，
4: 是
2: 性价比挺高的，对吧？如果说你说假设。我这车可能我真的是又当网约车又当家用了，哪怕我这个家那个网约车不干了，我自己家用代步也行，你看看行，就是你别买太贵的，我觉得 T1 可以考虑啊。
4: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小雨啊，想问一下说北京汽车的 B940 增程和猛龙的插混哪个好一点？他俩啊，说实话，你看指导价的话，原来 B940 的增程的话呢，大概可能得卖到22.98万了。
2: 嗯，
4: 你猛龙的这个插混的话呢，你太再贵，起步价格的话呢，可能也才17-18万。所以他俩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定价呀、定位上来讲的话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定位区间。如果说你要是不差钱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 B940 增程要更这个占优势。猛龙的话呢，我说实话，我觉得性价比差一点，这车真不值卖17-18万。我认为他卖个15万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2: 这位听众，让我们对比一下的极狐 T7 和华景 S 啊，这你如果说纯家用的话，还是华景 S 实用性更强一点，知道吗？性价比，我觉得华景 S
4: 的空间尺寸啊，再加上华为的智驾呀，要比那个要更强。
2: 主要是华景 S， 我觉得空间尺寸要更占优势，就是你家用为主的话，它实用性更强。那么包括另外尾号1512啊，这位听众朋友问华景 S 咋样？就是你现在来看的话，华景 S 是没问题的，而且现在来看每个月销量都5000-6000台吧。
4: 嗯，
2: 而且现在你买车，这个车它没有现车的，知道吧？你想说整个现车，你就加10000块钱也没有。知道吗？人家挺火现在，但是这个车的问题在哪儿呢？我比较担心过了年头长了之后，它的小毛病偏多，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在那摆着的，就是你现在整体的这个供应商，你的原材料选择，包括你整体的品控把握的怎么样，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真的是看不出来的。我再说一件事儿，我昨天晚上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某某车企内部工程师的一条视频，然后他没有说，他是把这条，他写类似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呢发给了某某知名主播，某某知名主播把他那个文章读了出来。
4: 啊，我好像刷到这条视频了，但我没看完啊。
2: 这就别点名了啊，真别点名了，别说哪个车企了。
4: 嗯，
2: 他当时就强调一件事儿，就现在车企呢搞内部的这个 KPI。
4: 嗯，
2: 原来 KPI 呢，比如说我这个销售啊、技术研发呀、等等很多。
4: 嗯，
2: 现在讲什么呢 ？KPI 呢，就是我精简增效，我怎么能降低成本？
4: 嗯，
2: 这方面也有 KPI 检核考核，
4: 是
2: 对吧？我能把这个芯片能不能换成一个更低成本的一个芯片？
4: 嗯，
2: 是吧？哪块这个地儿钢板我能不能再做薄点？
4: 嗯
2: 啊，或者哪个配件呢，我能把它成本再降低一点？
4: 嗯，
2: 就是其实
4: 他们是有任务的，
2: 是吧？然后当时人家这个工程师就说了句话，他说现在来看其实没有问题，但是过两年之后能什么样谁知道啊？
4: 因为
2: 对吧？
4: 你想想，同样我想降低成本，
2: 对啊，
4: 我还想用的好东西可能吗？
2: 对啊。再有一点，他当时就很明确提出来了，现在很多4S店反给主机厂的一些问题，都是因为当初为了降低成本而出现的问题。
4: 比如说，
2: 如果当时没有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为了降低成本而换了更低的一些配置的配件，
4: 嗯，
2: 或者更便宜的一些配件的话，
4: 嗯，
2: 现在压根儿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给自己或者说给车企其实造成了很多的烦恼，
4: 是不是？比如说一汽大众的蒸发箱，
2: 对吧？
4: 如果说要不是因为降本增效，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2: 再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车企来讲的话，你选这个供应商啊，没有那个备份吗？
4: 嗯，对
2: 吧？
4: 对，
2: 而且说
4: 没有质量考核吗？
2: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速腾 S、速腾 L 空调出现了喷粉情况，
4: 嗯，
2: 那我赶紧换掉成那个。

0: 这挂箱啊，我赶紧换另外一个那个
1: 供应商的。
0: 你能说你说让苏腾雅车主去换个蒸发箱有问题了？
1: 但是他们一签肯定签的都是年单。
0: 你签不签年单，你现在出现问题了，等于你违约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不用你没毛病啊。
1: 质量这一块应该在合同当中写清楚，
0: 对不对？你包括前不久、前两天、上周、大上周爆出那个叫什么星宇啊，
1: 啊，
0: 大灯那个，
1: 啊啊啊，大灯。
0: 那星宇靠什么发的家？很多人知不知道
1: 啊？
0: 那就靠咱一汽大众发的家嘛，最早那一汽大众最早大众什么宝来呀、啊、速腾啊，不都用的星宇的灯吗？
1: 那老破卤素大灯，一点
0: 对、啊、
1: 一点不亮。
0: 对的，那大灯贼拉暗，就他生产的。
1: 是，
0: 你算你爆这么个事儿出来，咱听着要不说我都不知道，因为很多有的时候我事儿多，我都不刷短视频了、
1: 啊。
0: 后来我特地查了一下咋回事，我一看，真的啊，真的，我
1: 过分，
0: 我真觉得有点过分。还有就是，我真觉得现在的年轻小孩真不是我这个年龄段原来这帮小孩了，
1: 嗯，
0: 知道吧？这岁数大的中年老灯了，
1: 嗯，
0: 你看人家，你事儿你知道咋回事吗？
1: 我知道，咱们
0: 最后人家告洋状，你知道吗？哎，但真该说不说，
1: 厉害，
0: 就是人家德企这些车企真的是，我觉得人家还是能拿得住这个尺寸，或者说拿得住这些供应商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知道吧？你看人家直接就发表声明了，
1: 嗯，
0: 就直接说我们要调查的。对不对？如果说真是存在类似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就直接不用你的这个配件了。
1: 你不可，他不可能没发现。
0: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谁，你说大众没发现？
1: 对啊，
0: 那大众这个不一定，知道吧？因为他这个
1: 只要消费者没爆出来。
0: 对啊，那你既然消费者爆出来，他肯定调查呀。最有一点在哪儿呢？就很多那个消费者不说，我们现在要抵制星宇吗？
1: 啊，
0: 你谁要是用星宇的灯，我现在不买你的车吗、
1: 啊？
0: 对不对？现在很多车企还怕这个事儿，但是我看国产车企，其实很多企业也用了星宇的灯，
1: 是。
0: 但是呢，很多车企压根就没表态。
1: 嗯，
0: 起码你比如说德系的车企，比如说大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奔驰、宝马，人起码是表态了。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哦、
1: 嗯，我跟你讲，
0: 真的很难得。
1: 很多车企它就是在随波逐流，就你们打去吧，到最后反正如果说要是星宇灯彻底不用了，那我企业不用就完事儿了。
0: 但是星宇也很害怕的，因为星宇毕竟是上市公司。
1: 当然
0: 如果这个事儿真是放大化的话，它很难的、
1: 啊。但我说实话，真的一个大公司的话，因为这点钱真犯不上。
0: 哎、
1: 真的真的，你
0: 后来我查了一下、
1: 嗯、
0: 查了一下它的年报，上半年年报确实跟去年跟大前年比差多了。
1: 所以它才。
0: 降低了70%多
1: 啊，
0: 就一看就是真不挣钱了。
1: 你也有挣过钱的时候，
0: 对吧？然后现在就极致的压缩成本，这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呀、啊，
1: 是
0: 对吧？你看刚才我说某某车企呢，是从啥呢？从这个供应商，从这个零配件的这个降低成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人家是从这个人员上降低成本，招了一堆研究生、博士生，让人家打螺丝去，然后打螺丝呢，一个半月之后给人开除了。
1: 嗯，
0: 你这啥玩意儿？
1: 对，就是开除那100多个人，然后才导致有这样的事情。
0: 哎，我看好像应该是相关部门介入了吧？这事儿应该往死里罚他、
1: 啊，必须得介入、啊，
0: 真的得往死里罚他。
1: 没错啊，说了点题外话，各位如果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短视频直播啊。如果说你正在看我俩视频直播的，不管在抖音还是快手上，给我们点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啊。
0: 没错，休息一下，现在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说，我有这个报废啊，买这个 Q05 还是买这个探岳300。 Q05 呢便宜，开个5年左右，探岳呢贵一些，大概是11万左右呗。那你要有报废补贴的话应该差不多啊。说想开个10年左右，哪个更值得入手啊？
3: 你赶紧看探岳吧。
1: 那你要是开10年都长的话，就是直接考虑探岳得了。
3: Q05 能不能开上10年呢？
1: 就他说 Q05 的话就主要是便宜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Q05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便宜便宜不了太多，也得10来万块钱。
3: 对呀、
1: 啊，那也是它有报废补贴。
3: 你有报废补贴，撑死能比探岳差2万块钱。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长远来看的话，看看探岳吧，知道吧？第一点呢，探岳其实你也不用考虑啥呢，充电安充电桩乱七八糟事儿。
3: 对，
1: 你要 Q05 的话，你得有车位，没有车位的话，你买这车到公用充电桩就没啥大意思了。
3: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荣放现在买合适吗？荣放基本上到底了，我今天特意问了一下，
1: 14万多。
3: 不，没到啊。最低配，咱之前不是说优惠13000吗？你记不记得一个8000，一个5000？完了，然后呢，汽博会的时候呢，我问了一下，是优惠17000。如果说你找人的话，大概能优惠18000。现在是优惠21000。
1: 哇，21000那等于多少钱？
3: 13万多呗，15万。
1: 最低配是159800吧？
3: 159800减21000呗，那不13万多吗？
1: 啊，那是。
3: 原来14万多。
1: 16万、14万，那真的14万左右呗，13万9呗。
3: 对呀。
1: 那也掉价了，
3: 13万9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如果你再有个置换，然后你再有个政府补贴的话，那这车基本上也到头了。
1: 没错啊，可以研究。
3: 对对，
1: 这车咱就说实在话，就是长得比较磕碜啊，车稳定性、耐用度、燃油表现绝对是杠杠的，省油、皮质抗造、耐用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雷克萨斯 ES200 你们那边优惠多少钱？
3: 我们这边还特意问了一下，因为网上不是说这车最便宜19万9800吗？
1: 对，
3: 我问了一下4S店，咱们长春4S店的话呢，可能得21左右。
1: 对，咱长春没这价，我估计这个价格应该是哪儿的价格？应该是北京、天津一带。
3: 对，
1: 是吧？北京、天津真便宜啊！那奔驰1260都干到27万8800了，对吧？
3: 所以如果说你要能拿到20万以下的 ES200的话，你可以看。但说实话，即便是20万以下 ES200老款，真没啥意思了。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女的开个。女孩子开30多岁未来 ES6 26款的新车二代，这车怎么样？买电池啊，那就是选择、
3: 买断
1: 呗，是吧？可以 ，ES6 来讲的话，30多岁的女的开的话是够用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怎么讲呢 ？ES6 卖的不好，知道吧？市场的认知度一般，因为这个车其实你这一个价格的话，说句良心话，可能很多人现在都看啥了？看未来的 ES8 了，知道吧？比它贵不了10万块钱，未来 ES8 实用性整体各个方面比 ES6 强太多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其实 ES6 现在来看性价比也一般。
3: 你发没发现未来其实便宜的车卖的不好？
1: 再有一点就是当时 ES6 那个老款卖多便宜啊，
3: 是，
1: 那就其实就是把它给顶一下了。而且 ES6 这种造型吧，在市场我个人认为还是偏小众，
3: 接受不了
1: 这种溜背式设计。你不管是谁，其实我觉得没有谁卖的好的吧。溜背设计有卖的好的吗？
3: 没有，
1: 好像没有。
3: 你比如X6这样、X4这样的卖都不
1: 好。有几个人买呀、啊？
3: 对，就基本上溜背的卖的都不太好，
1: 对吧？所以我觉得 ES6 还是属于小众化车型，但质量倒没问题，对吧？但是其实 ES6 有一个问题，它用的应该是，哎呀 ，ES6 我有点想记不住了，是75度电池吗？
3: 记不住了，
1: 好像还不是
3: 三元锂，
1: 那记不住了，不是75和100好像是。老款是75，新款我有点记不住了，
3: 记不太清了啊。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 H10 和库斯图长途旅游该怎么选？哎呀，那你如果长途旅游的话，说实话，你看你坐第一排、第二排，你开还是坐呀？你要是坐的话，我觉得肯定得来 MPV。MPV 的这个
1: 舒适度肯定更好。
3: 对，旅游的话舒适度还是更好。但说实话，库图的这个舒适度的话呢，可能跟其他的这种 MPV 来比的话，没有那么特别好。但你架不住你改装呗，对不对？你改个零座椅，改个地板，你给车里边整个舒舒服服的，它肯定是比你的老 H10 上路开着要得劲儿。这是100%的啊、
1: 没错。这个听众让我们说说雅阁啊。雅阁怎么讲呢？现在其实买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作为 B 级车当中，特别日系的 B 级车当中，还是值得看的一款车型。因为这车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挺高的，然后还挺省油的。你如果说就相中这个车了，对吧？我小不小众的话，其实也不算小众。雅阁现在咱就讲话了，瘦死骆驼比马大呀。只不过现在本田在中国市场上混得越来越惨了。
3: 雅阁还小众？你知道雅阁在全国有多少保有量的车呀？
1: 对呀、啊，所以说我觉得雅阁，你要是能接 售的话也可以看看啊，就稳定性耐用度挺高的，而且现在来看的话雅阁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其实比凯美瑞都要价格还低，知道吗？ 1.5T 的动力表现作为家庭代步用车，我个人认为比谁要强呢？比 2.0 自吸的凯美瑞要强，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你重点看看它可以，就是有问题的话可能也就是啥呢，比如说可能喷油嘴愿意堵点或者说可能轮胎有偏磨的情况，其实其他的毛病真的是没有太多这些问题啊，所以你要相中的话看看行啊。只不过现在本田呢大家都唱衰本田，可能说本田可能塞店将来
3: 要黄
1: 对，或者说可能本田要退出中国市场，或者跟谁重组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吧，毕竟它保有量这么高，对吧？哪怕可能我真的就是将来有一些变动的话，跟这个配件保证我觉得是没有太大，
3: 而且这老 1.5T 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搁哪儿修不了啊。
1: 对，就是你
3: 对对
1: 它有个混动版本，你别上混动版本啊，就上燃油版就得了。
3: 我们这天就想问一下，说沃尔沃的 S60 和奥迪 A4 该怎么选？妈，你选这两个车都挺那啥呀，都挺另类呀，是不是？
1: 上 A4 现在还能整着了吗？
3: 能整着的话上 A4， 因为现在沃尔沃的 S60 并不算便宜。昨天我特意看了一下他们发的朋友圈，沃尔沃 S60 的话呢，如果现在你不贷款的话得卖到16万9千9，你17万的价格。如果你买奥迪 A4 的话呢，现在便宜的地方可能才18-19万，差一两万块钱，你说你买沃尔沃 S60 干啥，啥用啊，啥意思啊，就没任何意义了。能买的 A4 上 A4 啊。
1: 我们这个听众说，国产的油电混动的哪个可以入手？便宜的要啊，兼职做网约车和家用。帝豪的混动不行，是不是？这个我倒不是说它不行，但是起码帝豪的混动呢，有几个点吧。第一点呢，它是上不了绿牌的，
3: 对，
1: 知道吧？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它毕竟是今年刚出的一个新技术，这东西行不行？我觉得谁都说不准吧。是不是啊？你能说它行，你还能说它不行，这个东西是需要大量时间去检验的。所以你要是现在买这个车呢，你就等于作为厂家的首批试车员了啊。所以我不太推荐买这个车。
3: 即便是这产品行，你想你买网约车，它不支持，它不上绿牌，它不能纯电。
1: 对啊。
3: 然后呢，你这玩意儿你不省税，你买它干啥呀？
1: 即使你说我就买个燃油车，我想省油的，那你现成的凯美瑞的双擎，
3: 就是啊。
1: 或者说你预算有限，
3: 卡罗拉双擎，
1: 卡罗拉双擎那玩意儿不行吗？
3: 没啥意思，
1: 很成熟的东西你不买，你偏得整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犯不上。
3: 上国产吧，10万块钱左右，买个200公里纯电续航，在市区开代步多好啊！
1: 对啊，这玩意儿没啥意思啊。
3: 嗯，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问界的 M 六和理想 L 六，现在来看该选啥呀？上
1: 问界 M 六，
3: 问界 M 六
1: ，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贵点。
3: 是，它除了那个特别版之外啊，它的正常版本是多少钱呢？是26万多。
1: 嗯，
3: 你看理想的 L6 呢，理想 L6 现在上市新款是22万多，啊，24万多，是不是？
1: 谁？
3: 理想 L6，24万多，
1: 正好是24万，
3: 是不是？它俩差2万块钱呢。而且关键是，你看一下问界 M6， 它除了可能有一个这个华为的智驾之外，其他的其实它都没有理想 L6 的。做工啊，包括品控啊，然后包括保有量啊，扎实，所以看理想 L6 啊。
1: M6 呢，现在我觉得碰到一些瓶颈了啊。第一点呢，就是早期定价比较贵，后期又出个特别版，23万吧，对吧？一看配着贼拉低，也没人买，所以现在我看上个月销量才整2000多台。
3: 问界 M6 啊？
1: 对，才卖2000多台
3: 啊，
1: 挺惨的。
3: 我看问界卖的好的是 M9。
1: 你 M9 呢都是大哥买的，不差钱的，
3: 是不是、
1: 啊、对吧？你买问界 M6 都是刚需啊，你20多万家庭代步用车，整个5座的，对吧？你我觉得他要是买个差不多点都干到28万左右了。
3: 对对对，
1: 太贵了。
3: 我觉得问界现在其实着急是什么呢？
1: 我都觉得啥呢，就是华为现在这个赛力斯做的吧，都有点犯人恶心了。你想想，我买你这车23万、最低配22万9千8吧，23万左右，续航还搞100多公里，你跟我开啥玩笑呢？纯电续航，
3: 然后没有，然后那个没有激光雷达，
1: 啥年代了，对不对？然后你搞这么一个配置，你糊弄谁呢？你不明摆着说你最低配，你我不可能选吗？我还得买高配的，买高配你现还有啥性价比了？
3: 就没啥意思了。
1: 对，真没啥意思啊！这位听众说 ，ID4X 纯净版啊，落地谈到了11万，那行了，这11万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没加充，没有装，适合买不？那你要没加充的话，你买这玩意儿。就反正我觉得分什么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如果跑的公里数比较大就没啥意思了，但我跑公里数很少，是吧？我一个月可能真就是没多少公里，2点1线，上班代步，对，特别是年轻人可能我就自己开倒是也行，知道吗？也可以，但是其实也不是很理想，真的不是很理想。你就记住买新能源车吧，如果说你家里安不了充电桩，其实就不是很方便，真的不是很方便。除非啥呢？除非你比如说我单位
3: 嗯，
1: 院里也有个充电桩，或者说那个我们小区里头楼下就有个充电桩，我充可能也很方便，也可以。
3: 嗯，
1: 否则你要到外头充电的话，然后你充满了，可能我还需要在那等，要么我走了之后我还再回来取车，挺烦人一件事。
3: 没啥意思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女孩啊，五六十万的预算想买保时捷的马看啊，算虚荣吗？那这玩意儿没啥虚
1: 荣，我觉得不存在虚不虚荣的问题，这存在你腰包鼓不鼓的问题，对吧？你腰包鼓，你干嘛都不算虚荣。那你说有钱人，人家买个啥，人买库里南算虚荣吗？
3: 就是、
1: 人做别住别墅算虚荣吗？人有那个经济能力啊！你让我住雇个别墅我都不住，为啥？物业费我都交不起。
3: 你现
1: 在东北采暖一年还多少钱呢？
3: 就是我跟你讲，你现在能拿出来五六十万的现金去买一台保时捷的马看，哪怕是保时捷的低端系列，我跟你讲都比老多人强了。你
1: 还有一点，
3: 你让我俩买不起，
1: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这钱是自己花还是老爹老妈给买的？
3: 嗯、
1: 老爹老妈买的，你肯定是虚荣，不用寻思，对不对？那你要自己挣钱自己买呢，那我觉得很厉害了。
3: 对对对，你别就我估计他的意思应该什么呢？就是买了个保时捷低端系列，
1: 嗯、
3: 啊，这咋样咋样？其实我就无所谓，
1: 无所谓，自己喜欢就得了。
3: 人生一共三万多天，
1: 保时捷的车友会，我告诉你，他们有鄙视链的，知道
3: 吗？
1: 就保时捷车主是很看不起，比如说马看呢、啊。这些车主的
3: 就凯宴看不起马看，
1: 对对对对，看不起瞧不起
3: 帕美，看不起泰坦，
1: 对，真的、
3: 哦、
1: 他们有鄙视链，
3: 那无所谓，真的就是能跟谁玩咱就跟谁玩，自己喜欢是最重要的。
1: 对，
3: 我挺喜欢马看的小车的。
1: 我真觉得啊，就你们不管买什么车，别加那什么什么车友会这那的，啥用啊？真的啥用啊？你要是单身行，
3: 反正我没有的车友会，
1: 能不能交交朋友，看看能不能处个对象，解决一下终身大事？
3: 嗯，
1: 有家有口的，你去那整的啥用啊？
3: 哪有那正儿八经的呀？
1: 啊、哪天给你干离婚了都容易，啥用啊？真一点意义没有，纯属一个个的闲的没事扯闲篇的，对吧？我们这位听众说，新款的广汽传祺 M8 油电混合的家用行吗？图便宜可以看看，
3: 真便宜，
1: 真便宜，
3: 真的。
1: 就是我说实话，就是从近三年。时间吧啊，就国产这些 MPV 大量上、
3: 嗯、
1: 然后合资品牌国产品牌价格整的哇哇低，然后把广汽传祺 M6 坑惨了。
3: 嗯，
1: 因为啊不 M8 呀，广汽传祺 M8 最早的时候其实卖的相当火，没人能干得过。
3: 当时 M8 你买个 2.0T 一分钱优惠没有啊。
1: 对啊，然后后期出了很多车型，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怎么整的呢？就整的最后呢，就大量的车型上了之后呢，把它整的好像没啥动静了。
3: 就 MPV 现在烂套了。
1: 然后现在广汽传祺 M8 没招了，就靠啥？靠价格来竞争了。
3: 嗯。
1: 知道吧？所以广汽传祺 M8 就是，比如说燃油版的混动还稍微贵点呢，燃油版最便宜。我看很多地儿立个大牌子在直播，149,900，
3: 可不咋的，179,800优惠3万吗？
1: 对吧？真吓人呐！149,900，你说15万这玩意儿不值得买吗？对吧？我觉得如果说这车开个五六年我就卖啊，我都不买什么库斯图了，
3: 嗯，
1: 对不对？我买这个买那的，买库斯图干啥呀？要动力没动力，要配置没配置，
3: 要空间没空间的，
1: 对吧？但是真的就长期来看，可能稳定性可靠性更高，对吧？那就我开五六年，你说我整个舒适度得劲儿点多好呢，
3: 嗯，
1: 对吧？油电混动版本吧，实话啊，广汽传祺 M8 我觉得做的是比较早的，
3: 是
1: 它的技术程度还可以，但是呢，现在有些车主就早期车主现在反馈过来啥呢？就是他那个发动机的小毛病故障率偏高点，其他毛病还够用，还可以，就不是说特别普遍啊。你要相中的话，图性价比高的话，可以看一看啊。
3: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高山那个车怎么样啊 ？MPV 有啥好推荐吗？这个价格区间，啊、谢谢二位啊。高山就刚上的新款，对吧？我们两个都觉得可能哎没上新款的吧？
1: 没出呢。
3: 啊、高山八还没出新款呢，等等新款吧。我觉得新款如果价格不涨，
1: 今天晚上上市。
3: 今晚啊？
1: 9月14号吗？是吧？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今天晚上上市。
3: 长城。
1: 今天晚上正式预售，也不是上市。
3: 新款还整个预售？
1: 对，
3: 真
1: 预售预售，
3: 哎，整的没用的。你也不是说新款车型呢，
1: 我觉得它主要是试探一下市场反馈，就是看看最后预售的时候、小定的时候，大概订单怎么样。
3: 那得看你预售啥价，
1: 对吧？
3: 对不对？看你预售啥价，那你关注关注吧。高山八今天晚上看是啥价吧。如果说价格跟原来差不多，然后呢，它的配置包括它的纯电续航这些东西、硬件东西还有所上升的话，那我觉得这车就值得看啊。除此之外，这个价格区间其实你还有很多可选，比如说蓝图梦想家，对吧？腾势 D9 这些你都可以看，包括别克的 GR8 上了艾维亚版本，你都可以看一看啊。但是呢，就得看哪个车型更符合你的需求，更入你的眼啊。
1: 没错啊，无序让我们说一下小米鹏程的 N70 Max 啊 ，Max 是。高配还是低配的？
3: 小米的鹏程，
1: 我俩记不住呢。Pro
3: 是高配的
1: ，Pro 是低配
3: ，Pro 是低配
1: ，Pro 是低配啊。这个车你开了吗？你试驾了吗？
3: 我今天去试驾的。
1: 你开了？
3: 我开了，我贼喜欢它那个探索版。我贼喜欢。
1: 探索版是哪个
3: ？N90 的那个探索版，就
1: 带
3: 那个升降顶的
1: 那个。
3: 哎，
1: 那N70没有。
3: N70没有。哎，它后排 哎呦，我一键完全放倒，真老好了。
1: 是纯平的，
3: 我可
1: 因为它那个坐 N90 的第二排座椅呢，是可以直接底下它带电机的，是可以调节的，
3: 啊、是
1: 它能做到纯平。
3: 我在那躺一会儿。
1: 但这些功能 N70 很多是没有的啊，
3: 没有。
1: 你试驾了，你试驾了，你觉得它的驾驶感受怎么样？就哪怕你比如说 Max 是四驱版本吧、
3: 嗯、
1: 它不是前驱的，它四驱的、
3: 嗯、
1: 但是它四驱的你看到没有，它你看一下底盘，如果你看的话，它后排后面那个电机非常小，
3: 是
1: 非常小的一个小电机，
3: 双电机四驱，
1: 它主要就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所以你要试驾的话，我为啥问你试不试驾，你试驾的话你就感觉这个车整体的操控感一般，
3: 嗯，
1: 所以这个车其实它整体追求是什么呢，追求整体的舒适度，知道吧。所以说你要纯市区代步的话，我个人认为也可以，因为确实是他那个大那个座椅放倒之后大屏的，如果真是出去旅游的话啊，你要有些人真的是愿意露营，愿意睡在车里的话，确实很方便。
3: 我今天去试驾，我排队排了十多号，真的老多人了，
1: 太正常了。
3: 哎呦我的妈呀，老就大家可能现在对于二三排能自己放倒，不用加那个充气床垫，还有呢就是第一排和第二排能对着坐。
1: 哎，还有我们上周有个听众朋友说 N90 还是N70全老塑料壳子，我去我看没塑料啊，人都软的呀。
3: 我也觉得还行啊，但我说实话，这车的话呢，相对来讲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就适合你，可能尤其是 N90 适合你这个用车的场景特别多的那样的一个人或者家庭。
1: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我搞不懂一件事儿，就是、嗯、其实现在都主打就是800伏、900伏平台了，
3: 它是400伏，
1: 它为什么小米现在雷军还用400伏的？我不太理解这事儿。
3: 差钱呗，
1: 啊，就为了降低成本。
3: 对呀、
1: 啊，真不应该用400伏了。但还有一点就是，当然它400伏其实充电官方说18分钟，
3: 嗯，
1: 20%到80%、
3: 嗯、
1: 倒是不算很长，但是实际使用的话，18分钟100%做不到。
3: 我跟你讲，现在800伏都已经被淘汰了。
1: 你不用寻思，你市面上充电桩都是啥？你都是120千瓦的。
3: 对，
1: 你要两台车，你充得多长时间？
3: 对，
1: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呢，就技术层面啊，我认为没有雷老板吹的那么狠，
3: 嗯，
1: 对不对？真就是一般、嗯，但是确实细节方面，包括整体的舒适度方面，包括确实它第二排啊，包括后面的这些整体设计来讲的话，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
3: 就我觉得小米可能还是在这个车上呢，把小米生态做得很好。
1: 对，
3: 但是我觉得像我搭档说，在一些硬件方面，就我们能看得见的，你比如说400伏、
1: 嗯，
3: 你比如说720TOPS 算力，现在大家都可能都搞2000多TOPS 算力了，它整个720，
1: 对吧？
3: 这些我
1: 激光雷达搞进来100多线。限速的192，
3: 限速的，
1: 你这玩意儿，你现在就说实话，192限速激光雷达呀，只能说我有激光雷达，我都不敢说我是多少限速的。
3: 嗯，对呀、
1: 啊，就探测距离，包括灵敏度，绝对是有限的。
3: 而且像我搭档说的，双电机后面小电机可小了，然后整一个所谓的四驱，所以其实在硬件方面它很一般，
1: 太一般了。
3: 基本上就是电车
1: 跟老头乐电机一样大，
3: 就是一个新能源的入门版本。但是呢，人家生态确实做得好呀，人家品牌力在呀，真的老多人了啊。
1: 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个车定价不是很高，
3: 嗯，
1: 21万左右价格、
3: 嗯、
1: 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是
1: 对吧，
3: 是，
1: 就是整体的配置啊，包括我看了一下细节，其实做工还是可以的。
3: 你知道我今天去看车哈，好多大哥看那个 N90 带升降棚那个、
1: 嗯、
3: 都说这车30几万呢，就大家可能觉得小米卖个车不会太便宜。
1: 我说实话，我觉得他那升降棚是最鸡肋的，啥用啊那玩意儿？
3: 我跟
1: 你信不信？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之后，一年不一定升一回。
3: 是，那、
1: 啊、
3: 肯定是。但是
1: 那玩意儿你要做的不好，年头长了，那橡胶条。

0: 封条全老化了，指定漏水啊。
1: 但我觉得对于那种重度爱好露营的人来讲，我觉得还挺友好的。就要不然你不得带个帐篷啥的吗？
0: 不用别的，你就是你有那个东西，你真要露营，100%不会用它的。
1: 嗯，
0: 你支起来才多大点地儿啊？
1: 是
0: 啊，你就上去躺着，俩人能躺，能有三个人吗？你就在车里头躺，你也不再上那顶上去躺上去的、
1: 反正看你是什么样的用车场景和用车需求。
0: 我上周不就说了吗？这玩意儿

0: 你看我这玩意儿设计的细节真是做得很到位。
1: 对，所以就是有可圈可点的地儿，但是呢对于我们这种专业的汽车车评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他所谓的那些东西是鸡肋，然后呢基础的配置没给到位。
0: 哎，我们听众说也对啊，给钓鱼的设计的也没毛病，你钓鱼的风吹日晒的，冬天冻得要死的，你趴在里头钓鱼多得劲儿
1: 啊，你甭管怎么甭管怎么着，
0: 屁股底在加热的，
1: 它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用车场景的。如果你是符合这些需要的话，那你就去买。
0: 我预判一下的，我觉得它指定是它那个 Pro 版本，26万9900那应该是卖的更好，
1: 29万9900
0: 卖的好，
1: 对
0: 对吧？实用性太差了，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差了3万块钱啊，就差三万块钱，但差的东西我看也挺多啊，那也差不少东西。我们这听众说明天什么时候买车？明天你打错了吧，大哥？应该是明年是不是？明年啥时候买车合适？也不知道明年补贴什么时候能出了。明年有没有补贴咱都不一定了，兄弟啊！现在如果说有试补，能还享受国补，还能叠加的，像咱成。是，抓紧研究吧，现在就剩几百万了，
1: 还剩
0: 600万
1: 啊，600万，
0: 也就600来万了，
1: 13%，
0: 那赶紧研究吧，13%了，马上结束了啊！
1: 来，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说一下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就是理想的 i6 该怎么选择啊？i6 呢，新款车型应该是这个月月末就上，
3: 嗯，
1: 是吧？马上就要上新款了啊。那么 Model Y 来讲的话，据说也要有一些新的一些车型要推出，但是现在呢，特斯拉呢在中国市场呢有很多的一些传言。知道吗？就比如说它的 FSD， 原计划呢说今年下半年进入中国市场，现在也没动静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原来在咱们国内上海建的那个大数据的这个中心，存储中心，据说现在都人去楼空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智驾方面的变数啊。

0: 咱也不好说，明白吗？真的不好说。但是真的就是理想，哪怕是理想的智驾，在中国国内智驾水平算是排前列了吧？
1: 是，
0: 对吧？但是其实跟特斯拉，如果说它开放监督版，也就是所谓的 V13 版本，真的你就跟它比还差远了。
1: 但是特斯拉
0: 都不是一辆级的，
1: 在国内它迟迟不上。如果说再有两年不上 FSD 的话，它就会被国内的这些车企
0: 超越了。
1: 对，一定是会被超越的。
0: 起码在智驾方面，我觉得它没有太多优势了。现在来看已经没有优势了，
1: 嗯，
0: 因为它现在国内这个东西就是个高速领航嘛，
1: 而且特斯拉一直用的就是视觉方案。那这个视觉方案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在北美就爆出了很多问题。你比如说阳光特别
0: 强的时候
1: 直射，它那个基本上就跟瞎了一样，
0: 是吧？
1: 它就没有激光雷达反射那么好。
0: 所以说怎么讲呢 ？i6 呢，我比较喜欢，因为除了 i6 这个外观设计我接受不了之外，我不太喜欢啊。其他呢，比如说它的舒适度、它的经济效果，包括内饰做工、用料选择方面，我真觉得它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开起来，这两个车如果你都试驾的话，你会发现 i6 整体呢就倾向于家庭用车。
1: 是的，
0: 它的驾驶感受、操控感非常一般。就它的整体的底盘调教是远远没有特斯拉 Model Y 强的。Model Y 的底盘调教是非常好的，它是很追求驾驶感受、操控感的，所以说它这个舒适度方面就很不占优势。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它俩现在价格比较接近，差不多。你如果纯自己开，我对配置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舒适度要求没有那么高。那么智驾方面呢，我觉得无所谓了，哪怕就是 FSD 将来对中国市场真的也不开放或者咋地的，无所谓。62000我也买不起，我也不愿买，对吧？我觉得那就是选特斯拉，毋庸置疑了。Model Y 绝对是碾压 i6 的。但如果说我是三口之家用，老婆孩子用，甚至爹妈也得开这个车，也得用这个车，你千万就别选特斯拉 Model Y 了，知道吗？你就还是上 i6 吧。你去感受一下 i6 的整体的内饰设计，特别它的舒适度方面、经济效果方面，真的碾压特斯拉 Model Y。所以 Model Y 来讲呢，适合自己开，它讲究的操控感和驾驶感受。那么 i6 来讲是讲究全家人使用的这样一个全场景，还有就是它的整体的舒适度要更优秀，明白吧？所以它是两个方向，真的走的两个方向。理想的这个智驾呢，实话啊，我觉得跟特斯拉比、跟问界比呢，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呢，算是国产车当中已经做的不错的了，
1: 一定能排到佼佼者的。
0: 对，而且你看，其实新款 i6 上了之后，它的激光雷达呀，包括它的芯片呢，包括很多方面，它也要进行一定升级的。虽然说是个小改款。对吧？但是它肯定在有些方面，它还是要进行一些调整的。
1: 没错
0: 啊，所以我觉得 i6 呢比较适合家用。但这个外观可能像我一样，我其实不太接受这个车外观。我觉得 Mega 用这个外观很好看，但是 i6、i8 用这个外观，我觉得不好看。你是这么 i9 马上上了，
1: 马上上了。
0: 你看 i9 上了之后，我就合计一件事，你说很多人那买 i9 还买 Mega 呢
1: ？i9 不也这样吗？
0: 啊，对呀、啊，那你说那 i9 那跟 Mega 差不多了，
1: 是没啥区别了，
0: 对不对？你 i9 定多少钱 ？Mega 干50来万。i9 定多少钱？
1: 等等看呗。
0: 你没猜的 i9 定多少钱？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大众的 T6 怎么样啊？这车啥时候上市啊？9月20号我会去。
0: 9月20号
1: 啊、
0: T6 预售价是13.59万吧？
1: 对。
0: 实话啊，这个车如果真的最后定价是13万左右，大众的一贯风格呢，一般比如说预售价是13.59万，可能上市价是12.99万，或者12.59万。我说实话，这个车我认为就凉了，
1: 必须凉凉了，
0: 真的就凉了，知道吗？我个人认为，就按照它那个低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配置，因为低配连个360全景影像都没有，就别谈什么智驾，谈激光雷达啥都没有，
1: 电动后尾门都没有，
0: 啥都没有。副驾驶座椅还是手动调节呢。就你国产车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些配置了，知道吧？就是没有这些配置的低配车型你见不着了。所以你这个车，我再大胆说一下，原来我说起步价99000，
1: 太便宜了。
0: 很多人说不可能，我认为也不可能。但是我觉得按照它现在这样一个定位，这样一个配置设计，我觉得它起步价只有99000才能卖得出去。明白吧？就如果说现在如果它起步价是12万左右，这车就凉了。
1: 据说呢，现在不是预售嘛？预售价格13.59万哈，基本上呢，全国的预售订单都不是特别好。
0: 肯定的呀，
1: 都不是特别好。
0: 你跟同级别车型一比较的话，没有任何产品优势。
1: 然后呢，大众打着什么旗号呢？说我们只 T6 翻身呢。如果说一汽大众你要在，
0: 我觉得就值得期待，
1: 是不是？
0: 就值得期待它的价格，它极有可能像我说的一样干99000，你们信不信？
1: 我跟你讲，如果大众这个 T6 能干到99000，咱不说99000。109000，
0: 109000，
1: 我都佩服他
0: 啊！
1: 真的，我都佩服他，
0: 那都没有戏。
1: 如果要是109900的话 ，T6 这车啊，咱就夸他就完了，你就能买了。
0: 就你现在不用想，就是这些合资品牌，你就是要跟国产品牌去竞争了，对吧？你就得卷配置、卷价格才行，要不你没有市场竞争力。所以我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其实 T6 主要就是代替原来的 ID6 了。 对吧？
1: 是是 是，
0: 就是整个的定位啊都是比较接近的，只不过它没有那个原来最早 S6 那六座七座设计，
1: 对，
0: 它搞了一个五座嘛。
1: 对，
0: 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汽大众出的东西，还是一汽丰田出的东西，你包括刚才我们听众朋友有问这个丰田的一些那个新能源车型，我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在用料做工方面，我觉得是比国产车同级别车型要强的，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老毛病还是真就有。你比如说这个配置方面不舍得下放，
1: 嗯，
0: 就是他搞好几个配置，然后配置好的东西搞高配车型上了，对吧？你现在来看这个市场不接受啊，
1: 没错。
0: 你现在国产车都玩啥了？我就上一个配置就拉倒了，我有好的东西全砸在那儿了，对吧？你就直接整得了，你也别纠结选这选那了。
1: 合资品牌还是得彻底想明白。
0: 你现在还指望卖配置挣钱呢？那不是那个年代了。
1: 我们这位听众说，上汽大众的五 S， 你俩咋不说不好呢？
0: 上汽大众五 S
1: 便宜啊，
0: 八万多块钱，你要啥自行车呀？
1: 如果 T 六卖到89,900，你看我俩咋夸他，你知道吧？那135,900它就是不值啊，跟85,900差多少钱呢？差5万块钱呢，朋友们，5万块钱你知道啥概念吗？现在呀，都能再买台车了。那89,900的五 S 还挑啥呀？
0: 再有，它也不是个东西啊，那产品定位也不一样、
1: 啊，不一样啊。
0: 对，孝敬过往说，吉利的银河新建七啊、新建七吧。是吧 ？EV 版本和深蓝 S 零五怎么选择？重点看深蓝 S 零五吧。特别年轻人，知道吗？深蓝 S 零五整体的配置、整体颜值，特别是电池方面啊，我个人认为要更靠谱点。电池电机方面，就硬件方面要更占优势啊。深蓝 S 零五其实我不知道南方啥样啊，东北深蓝 S 零五卖的还不错的，大家还是挺认的。因为其实现在来看的话，长安车卖的比较便宜，性价比比较高啊，可以看。现在来看，市场反馈没啥毛病，稳定性、可靠性挺高。
1: 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卡罗拉双擎怎么样啊？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还值得买吗？卡罗拉双擎看你干啥。如果说你就是正常家庭用车的话，一年呢2万公里以内，15,000左右的话，没有必要上双擎。真的，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双擎还是那些问题，指导价格是比较贵的，比燃油车贵。然后呢，你正常6年之内呢，你更换电池电机啊，包括维修保养的费用都是偏贵的。再加上你现在卖双擎的车型的话呢，丰田哈现在来看还是没有燃油车那么保值的，也会少卖点钱的。所以整体来讲呢，你买的贵，卖的便宜，你说你能省啥油啊？省不了啥油啊，没啥意思，不要去买，就看卡罗拉的燃油版就可以了啊。
0: 这听众让我们说一下，别克的致敬 E7， 还有就广汽传祺的向往 S7， 这两个车更推荐哪个？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明天那个泰六呢，可能就会上市，会不会比这两个车要更好一点啊？那就得看了。
1: 泰六是啥呀？
0: 方程豹的这个。
1: 泰六，
0: 他会做一个预售啊。我这么讲吧，其实产品定位呢也不太一样。如果纯家用来讲的话，性价比更高，我觉得 S7 要占优势，真的占优势。你看跟 E6 比的话，那便宜多了，对不对？你配置、续航各个方面都很有优势。那你 E6、E7 来讲的话，你买哪个版本？你要买它那个混动的，那就不能要了，真的就不能要了，续航太短了，对吧？你要买那个纯电版本呢，续航够了，但是价格我认为略高了点。从品控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 E7 肯定占优势，
1: 是的，
0: 一定占优势。
1: 它尤其它的底盘，
0: 对啊，你 I7 跟它比是比不了的，但是它的那个性价比呢 ，I7 要更占优势。所以我觉得抛开预算来看的话，你如果能接受 E7 的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E7 现在价格是略贵的，能接受 E7 的价格的话，我觉得重点看看 E7 得了
1: ，E7 肯定能降价。
0: 对，泰六来讲的话呢，不好说，真的，我不是太看好泰六，真的。我觉得现在来看，方程豹的泰三也好，泰七也好，上来之后，其实已经可以了。如果中间再夹这么一个泰六，第一点看定价吧。其实按照
1: 太密了产品线，
0: 对，按照比亚迪的这个定价逻辑来讲，泰六不会特别便宜的。
1: 没错啊，来吧，我们问题就给各位解答到这儿吧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推荐了8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这个大家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10代产品了，它用的是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做洗碳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呢，就是它可以有效的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以上我说能治理的这些内容，如果说无效的话，给你全额退款。
0: 对，就给大家无效退款吧。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今年是第8个年头了啊，第8年了。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应该在我们节目当中都听过这个产品。大家如果原来一直想试一试，一直没买，你现在可以试一试啊。包括新朋友的话，你如果说很久都没给你爱车清过积碳，也很久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 们大家可以加一加，确实效果非常棒。你就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连续推荐七年，连续推荐八年，今年已经进入第八年了，因为到今年九月五号整整七年啊。所以说大家你就相信我们，我们这产品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随便推荐给大家的，一定是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现在最早的时候，现在我说啊，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岁数大的人可能知道，原来咱那个中东大市场有个东那个叫什么吉冈赛店
1: 啊、
0: 哦，对吧、
1: 嗯？
0: 最早的时候，我们第一款产品的时候，当时刚上力不错的时候，在吉冈赛店我们做了很多测试，
1: 店都黄了。它是咱们长春是吉林省第一家一汽大众赛店。
0: 对，我为啥说呢？说现在店都黄了，黄了现在有两年了吗？
1: 嗯，有了，
0: 至少两年了哈。
1: 有了有了，
0: 店都黄了两年了。早期我们就在那儿做的实验，给很多车家。那时候的是我们让厂家拿了几箱货，就在那儿试了好几个品牌的。最后我们为什么选择力不拓呢？就是我们觉得真是觉得他的这个产品加完之后，我们回来的车主反馈，包括我们自己到修配厂，我们拿内窥镜看，它效果是最棒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呢是个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或者增程的，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去。知道吗？类似的产品现在市面上我就不用我说了，你们去搜去，有的是上万种。但是真正有效的对车没有伤害的，而且还带国标认证的不多，真的不多。你像我们这产品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同一个品牌，都是力不拓这个品牌。而且你收到货你看一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面执行标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挂的都是国标，我们执行的是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国标的执行标准，就做了台架实验的，所以这个产品是非常安全，对车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你加完之后你细品一下车的变化，知道吧？特别新手的话可能不太明显，你老司机你加完之后你感受一下子，真的是车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的。你要公里数大的车，你对比一下前后油耗，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就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少钱呢？对不对？还有一点，积碳这东西你问问老的修理工，积碳对于车来讲就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为什么这么讲？就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它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时间久了把你喷油嘴堵了，把你三元堵了，或者说你公里数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动力越来越差了，越来越费油了，小毛病开始多了，都跟你积碳多有直接关系。你包括很多车主说可能我第七年第八年，八年之后我上检测线了，对吧？我检测尾气不合格这个那的，你加我们这产品再检测去，你看合不合格，不合格检测钱我都给你报了。
1: 没错，而且这产品的话呢，它是极佳型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大概呢是138块钱一瓶，然后呢一共是3年的保质期，300毫升。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产品一整瓶一次性倒到油箱里就行了，非常简单。但如果说你要是想这个有效果，你就按照公里数来用。第一次使用的话呢，按照公里数来用啊、如果说你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啊，啥东西都不用加，因为新车没啥积碳，很好开着。5000到5万的你加一瓶就行了。5到10万的呢是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瓶；10到15万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不管你的公里数有多大，哪怕你是20万公里也好，30万公里也好，第一次使用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油加一瓶。这么用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效果挺好的，我想继续使用的话，那你就每这个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瓶就行了。你放心，即便是你以后不加了，这个产品呢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只不过你不加之后，积碳呢会继续产生。
0: 对，就它是清洗积碳，不是说一直积碳生成，任何产品它不可能一直积碳生成的，只是你生成的这个积碳它给你洗掉啊。包括大家可能有三元堵的发动机爆的亮红灯啥的，你如果刚亮没多久，今天亮过两天灭这种情况，你就加我们这个产品，100%灭，不灭我双倍退你钱。
1: 没错、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是手动挡自动挡，不管你是 HEV DMI PHEV 等等啊，只要你现在还能加92、95、98汽油的，还有一个增程器或者发动机的，只要你还是燃油车的，你就都可以去加。哪怕你是摩托车，你害怕你车有积碳，都可以去加，可以保证你的效果。各位一定要放心大胆去用就行了啊。
0: 没错啊，这个现在呢有优惠啊，买3瓶给你发4瓶啊，这有这么一个优惠活动，等于打了8折吧。大家如果公里数大的，或者说想长期用相信我们的，你可以直接拍3瓶更合适一点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你直接买3瓶，收到手，收到的就是4瓶啊。也不用总加啊，第一次按照评述按照公里数加，以后再用的话每半年加一回就行啊。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跟着电影来打卡同款的景色啊，或者是景区和景点。那最近其实很多朋友在拍照的选择上啊，比如说有一些景色类的啊，有一些比如说动作类的啊，有一些民俗类的，但是影视的同款拍照呢，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旅游分享的照片当中呢，依旧还是非常的这个火爆啊。那也因为了一些影视作品呢，也带动了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景区的爆火。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吉林白山的这么样的一条影视级的啊自驾路线啊。那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介绍的攻略呢，打卡影视剧的一些同款的名场面。那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我们这两条线路的大概一个概况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江源区，那会有我们的干饭盆森林公园和我们的仙人谷风景区，以及我们的靖宇县啊、抚松县和我们的这个露水河等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整个线路呢，大概是3到4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3到4天。那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大家中秋节再请一天假啊，这个时间就是刚刚好啊。因为本周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中秋和国庆这个，因为时间比较近嘛，有一些好玩的内容的盘点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跟着影视剧打卡我们同款的自驾线路当中的这么样的一个话题。那首先呢，很多朋友听到了我们这些地方，第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很多朋友说希望路况不要太差，希望配套要好一些。这个呢是大多数对于自驾爱好者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当然我们就是越野这些除外啊。那我们整条路线的这个路况呢是非常良好的，而且呢我们的自驾的游览的体验是非常好，也完美的串联了我们长白山周边的一些比较精华的一些景区，而且呢沿途的景色覆盖率，这个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吧，有的时候我觉得自驾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为什么就是自驾呢要走一些国道啊，或者是不那么着急的赶路，就是路上的景色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你比如说咱们走高速有没有景色呢？当然也有啊，那就是更多可能就是 A 点到 B 点的一种快速的通勤。那其实呢，我觉得自驾呢主要就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当地的一些景色，第二个就是我们去到沿途过程当中的一些景色，由这两部分组成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呢基本上都给大家设有了这个免费的或者大型的停车场啊，那基本上大家不论什么时候去都不要担心一些软硬件的配套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到线路上啊，第一个呢，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江源段。那么江源段呢，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我们的干饭盆森林公园啊。这个呢，其实之前呢，因为地名呢也火了一阵儿啊，就大家就觉得它这个名字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啊。我印象特别深，包括那个时候呢，就是干饭这个词儿呢也特别的火啊。那首先呢，它呢确实是以叫做独特的盆状地质地貌而闻名啊。那也被称作什么呢？叫做长白山百慕大啊。那为什么叫做干饭盆呢？它的核心的景观呢叫做大盆套小盆呢，叫做环形山谷结构。那据传呢有81个盆形的这个盆地交错分布啊。那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大家呢也能看到比如说寒武纪的这个一些地质剖面啊，包括石门溶洞啊等等的一些自然景观，以及呢我们的抗联遗址等人文景观，比较适合大家比如说露营啊、徒步啊啊等等啊。而且呢景区的这个森林覆盖率还是非常高，能够达到95%啊，95%。那大家到这儿呢，其实呢我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啊，在95%的森林覆盖率基础之上，那么能够感受到我们长白山的这个自然资源的一些丰富。同时呢在这大家能够 get 到什么呢？能够是我们的疯狂旅程这部电影的这个同款的这个影视打卡地。所以大家到这儿啊，除了说感受我们长白山百慕大的这个神秘感以外啊，那也要去打卡一下我们影视的同款镜头，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第
第二个呢，我们要说到我们的这个仙人谷风景区了啊。这个仙人谷风景区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介绍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仙人谷风景区呢，首先呢，就是它的景区海拔还是可以的啊，是能够达到1320米。那拥有比较独特、比较亮点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高山草原，还有一些奇石啊，就是山高才会有奇石，这个是它比较大的一个亮点。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大型年代剧收割机啊，很多年代剧都会在这儿进行拍照，这个拍摄取景。你比如说《人世间》《冰雪尖刀连》《父辈的荣耀》《归队》《生万物》啊，还有一个电影叫《生还》，都在这儿取过景。啊，都在这取过景。那么大家呢来到这儿呢，就是你一拍照啊，就能够找到那种故事感啊，尤其是秋天更有故事感。人不说吗？说这个男性啊，到了秋天呢更容易悲秋啊，所以说我们男性朋友是不是到那儿感慨一下啊，感慨一下，拍拍照片。那同样呢，我们既然提到了我们的仙人谷风景区呢，也是一样啊，就是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呢依然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依然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自然景观这块大家就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完全不需要担心。里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这个风雨啊，这个风沙的侵蚀啊，各种形状的山峰巨石是形态各异的啊，是形态各异的。那这儿呢，也是因为更多的这个影视剧来这儿拍摄呢，也大大提升了它的知名度。所以说，如果大家呢，你自驾331国道呢，也可以转到我们的 G22 国道，然后来到我们的仙人谷森林公园进行一个直接的打卡。所以说在这个线路的选择上，那么大家选择还是非常多的啊，选择还是非常多的。那周边呢，餐饮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如果大家玩累了要回到我们的江源区呢，首先我们比较推荐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铁锅三道林。哎，大家尝一尝，这鱼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呢有一些什么什么排骨鸡爪啊等等啊，这个大家是可以注意一下的。而且呢，在江源区的这个城区的住宿选择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自驾或者你正常出行的旅途当中呢，这个大交通跟酒店绝对是你旅行当中的一个费用的大头啊。那么来到我们江源，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了，就是你的住宿费用的性价比呢会拉得非常高。那么大家选择多，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预算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说到第二幕啊，我们得说一说我们的这个靖宇段了。那提到靖宇呢，大家能够想到我们的杨靖宇将军的殉国地。那在这儿呢，我们的主题呢也是红色史诗与江城画卷交响这么样一个地方。首先呢，来到我们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呢，大家呢可以这个我们的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民族记忆》，是在这儿取的景。

啊，那么随着我们这个电视剧的镜头呢，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历史史诗啊，那在我们的苍松翠柏间呢，也能瞻仰一下我们将军的这个塑像啊。那大家呢在漫步抗联密营的时候呢，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啊。所以说在这儿呢，大家呢不仅是一场我们的视觉上的洗礼，更是一个心灵上的震撼。而且呢，我也建议大家呢能够到这儿去看一看，我觉得是红色研学一个必须要打卡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其次呢，在我们的下一个打卡点呢，就是我们的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那我们的同款电视剧就是我们的归队啊，在这儿取的景。那么大家在这儿呢可以乘船游江，那叫什么呢，叫做解锁北方小漓江的水上微电影啊。那从映山航广场登船，那么大家整个的水路呢大概是9公里，那么尤其现在这个秋景初上啊，那么大家能够感受到两岸的这个山上的这个景色，而且呢在甲板上吹着江风呢还是非常舒服的啊。那现在下船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江边去拍拍照片，因为现在这个温度其实不太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它还有一些这个水上飞人的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就是每一个季节吧，有每个季节亮点，但是呢也有每个季节的弊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季节你的亮点你要不抓紧玩，那么可能等到下一个季节它就并不合适了。这个也是我们为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地方，说哎，就抓紧劝大家出去玩，不是说劝你花钱的，你这时候不去你等过一阵真没法玩，就你的体验感肯定是没有当季这个感觉要好啊。那我们既然来到这儿了呢，肯定是要靠江吃江，那大家呢可以在附近呢点一个就是跟鱼相关的一些这个餐食，你比如说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啊，包括双椒蒸岛鱼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尝一尝。而且呢周边的住宿啊也非常多，那我们肯定给大家推荐一个不一样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花园新区这块呢有一个叫做王安素住，这个素呢是荤素的素啊，住是建筑的住，王安素住。那在这儿呢是给大家带了泳池和观景的这个茶吧啊，还有这个如果大家你要想这个森林康养更多一些的，那附近呢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可以住一下我们的爱人小镇的生态酒店。这个呢也是我们原来在介绍温泉介绍康养的时候也给大家说过爱人小镇的这个一些特点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但是如果以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住一下我们的这个花园新区的这个王安素住的啊，因为民宿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首先呢把它装好很难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民宿说哎那玩意儿不就是随便装上就行，好看的民宿真的把它装好很难，而且呢它能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和这个住宿体验，我觉得是酒店给不了你的。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我跟我搭档就聊过，就是酒店这个东西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五星级四星级啊，包括可能说大家住一些什么什么套房啊什么标间啊，它更多的是有一种叫模板的扩大化啊，在不停的往这个模板里塞东西，它不会有一个特别主题分明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说我这个到这个套房里面啊我就变成什么什么风格了，很困难。但是民宿这个事儿你要想吸引大家，那你一定就是你这个老板对这个事儿就有一个很深的理解啊，然后呢再加上你的这个品味呀、啊、然后装修啊，那这个呢才能够吸引大家去预定这个民宿。所以我现在优先建议什么呢，如果你去到咱甭管是省内还是省外，你如果想入住民宿了，那一定挑一个风格鲜明一点的，要么啊你就真不如住酒店了啊，酒店最起码就是服务品质咱还有个基本的保证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再往下说呢就到我们的这个抚松段了啊。那其实一提到抚松段，大家能够想到我们的很多的一个度假区呢在我们抚松段都是可以到达的啊。那在这儿呢其实呢大家能够体验得到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影视剧作品的一些同款打卡点了，你比如说电视剧骄阳似我呀等等啊。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华美圣地。华美圣地呢怎么说呢，就是人世间、骄阳似我、电影搜救，其实在这儿呢都取过景，都取过景。华美圣地这个大家去了之后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一种很欧式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比如说，有北欧的枫木的群，这个枫木这么样的一个别墅群。

0: 是有的，包括我们之前去的什么瑞士酒店呢等等这些地方，就你去到那儿，它的这个异域风情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啊，就是现在入住度假区就标配几件套啊，温泉，包括给你涵盖一些景区的体验的这些项目。那你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华美呢，就会有一些什么魁鹿农庄啦等等啊，包括 UTV 的这个体验是大家可以玩的。在咱今天说就是打卡同款取景地，其实我们多数提到的这个影视剧呢，现在的同款取景地呢，基本都是在冬季的时候取的景。那为啥拿到现在来说呢？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大家呢去到度假区，虽然说景色打卡不了同款啊，但是地方可以。那能做到什么呢？能做到就让大家把这个性价比这块能拉满。其实呢，你像我和这个我搭档常年关注这个旅游的这个状态来讲呢，就知道其实针对度假区来讲呢，一年我觉得最淡的就是两季。
1: 嗯，什么时候？
0: 就是冬季刚结束的时候。
1: 啊、
0: 就是雪化的时候，每年的二月份左右，
1: 对对对，哎、确实确实、
0: 啊、最便宜，最最便宜的时候，
1: 对、
0: 啊、
1: 雪季刚结束，
0: 对最最便宜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这两季是最便宜的，
1: 嗯
0: 啊，冬天没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是最最便宜的时候，所以说你虽然说不能说跟影视剧打卡同款吧，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咱现在讲究什么呢？不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吗？
1: 对呀、啊，当
0: 然，对不对？我这五十块钱得花出二百块钱含金量，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虽然说打卡不到同款的景色，但是呢，它的服务啊，它的这个项目还是一直给大家是正常运营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跟这两年大家这个竞争比较激烈也有关系。
1: 嗯，是的，
0: 因为我。记得啊，原来这个我跟我搭档最早带队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年甭管是哪个度假区，
1: 嗯，
0: 就是咱们吉林省内有一个算一个，就能滑雪这几个，
1: 嗯，
0: 他肯定要么秋休，要么就是春休，反正肯定得休一下，
1: 嗯。
0: 今年我们在五月份连线的时候是几乎就没有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原来中间有一段，就是我们是给大家说是便宜啊，那这沙巴那便宜，但是那水乐园去不了，
1: 嗯、
0: 现在都能去了，
1: 对、
0: 嗯、啊，都能去了。
1: 对对对，
0: 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讲，绝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
1: 嗯、
0: 所以说，影视剧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同款打卡地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华美胜地度假区啊、
1: 嗯。
0: 那我们建议说，如果你非常追求性价比，那就是秋末的时候。如果说不行，我就非得跟那个我喜欢的偶像那个一样的啊，那大家还是要冬天去。但是今天冬天，我感觉今年因为咱们还要办这个大冬会，
1: 明年
0: 啊、对，今年年底嘛，2026到2027雪季嘛，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房间的这个紧俏程度
1: 非常紧，
0: 包括这个价格程度应该也是比较可观的啊，所以说大家到时候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个剧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那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就是说这个跟着我们的影视剧啊，玩我们的这个白山啊。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哪儿了？聊到了我们的这个华美圣地，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抚松端这一块。那除了我们的华美呢，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的万达啊。
1: 是的，
0: 这个万达呢，我们就简单说一说啊。首先呢，这个万达呢，主要就是在冬季呢，在北坡西坡这一块，
1: 嗯，
0: 绝对是top one 了，从雪道上来讲，
1: 嗯
0: 啊，绝对是排第一了啊，因为它这个高级道还是非常多的啊，我有幸体验过一次啊，然后就是没
1: 是滑的吗？还粗溜下去的？
0: 滑了两下，然后坐缆车下去的，坐缆车下去的，
1: 嗯。嗯
0: 还挺好啊，就太陡了。
1: 肯定啊，它那个雪道雪质都特别特别的棒。
0: 对，就其实这两个地方我们一样啊，
1: 嗯、
0: 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就是你到这俩地方，淡季就那两季、
1: 嗯、
0: 啊。你要想玩的话，我感觉中秋加国庆这一阶段，如果你没定，现在定的话，
1: 嗯、
0: 那也就基本上也就这个价了，也基本上也便宜不了啥了。
1: 对，现在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一这个长假，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区间。
0: 而且目前我身边摩拳擦掌的人非常多。
1: 而且今年还很特殊，跟这个中秋，如果你要是能请下来两三天的假，
0: 嗯，
1: 你真的几乎可以休半个月了。
0: 对呀、啊，
1: 是吧？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些长途出行，尤其是来到我们这个东北，
0: 嗯、
1: 来到长白山，有一些南方的客人哈，如果受不了说大冬天，然后就特别特别冷，他们怕冷的话，这个金秋时节来到我们长白山，
0: 嗯、
1: 他们感受一定非常好。
0: 其实冷也没事儿。
1: 啊，
0: 就冷也没事儿，因为在山门门口有租赁那个
1: 羽绒服
0: 的
1: 大棉袄，
0: 大棉袄，
1: 嗯，
0: 那个可真比我原来那个羽绒服好多了。你知道我最早最早我有印象的时候，
1: 嗯，
0: 是我记得我六岁的时候，
1: 哎呀，六岁记事儿了。
0: 六岁的时候印象特别深，
1: 小学一年
0: 级，那要说到24年前了，
1: 嗯嗯，
0: 六岁的时候，当时我记得那个我去的是北坡，
1: 对，那时候只有北坡看到，
0: 对，然后。那个也没有现在这么好嘛、
1: 嗯、
0: 然后当时能租的呢只有军大衣，
1: 嗯，
0: 军大衣我当时印象老深了，就我觉得那个也不好看的，我当时就觉得穿上、
1: 嗯、
0: 不像现在他们又蓝的又红的、
1: 嗯、
0: 就拍照啥都可好看了，
1: 嗯，
0: 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说妈，长白山不穿件衣服真来不了。
1: 对，
0: 我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就穿了个那个小衫儿去的，
1: 嗯，
0: 在山下真的还行，
1: 嗯，
0: 那我还夏天去的呢，
1: 嗯，
0: 在山底下就是没上去的时候，没到天池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都还行、
1: 嗯、
0: 我说怎么越往山越冷呢，完、
1: 嗯、
0: 我就跟我爸说，我爸我咋这么冷呢，我说不冷、
1: 嗯、
0: 我说夏天外面都28度呢，我怎么越往山上越冷呢，
1: 那肯定、啊、
0: 然后后来给我租了件衣服上去。所以说这说什么爸爸带孩子还是有风险啊，还是有风险啊。然后再有呢，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抚松段呢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的露水河，
1: 嗯，
0: 长白山狩猎度假区，那它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影视剧呢在这儿进行取景拍摄了，
1: 嗯，
0: 人世间不用说了，
1: 肯定
0: 啊、我们的电影雪豹，
1: 嗯，
0: 最后八个人都是在这儿进行取景的，
1: 嗯，
0: 那一般在这儿取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取景地就是露水河的白桦林。
1: 嗯，是的，露水河这我觉得太美了，秋天也好，冬天也好，
0: 嗯，
1: 真的就是有我在露水河，我有一种什么呢，就有点像小长白山的那种感觉，虽然它没有山，但是它的那个植被或者、啊、
0: 它的那个覆盖率确实挺高，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感觉很好，
0: 对，而且它这吃的也好，
1: 嗯，
0: 它这吃的好，它这种吃的好呢不是说你到比如说什么五星饭店那种，就是那让你感觉那种好，
1: 嗯，
0: 它是让你觉得食材很好，
1: 嗯，
0: 我就喜欢吃他家的冷水鱼，
1: 是
0: 我其实一个非常排斥这个吃鱼的人，就很少有谁家的鱼说能这么征服我，
1: 嗯，
0: 那目前我就这么跟你说，只有露水河的鱼把我征服了，
1: 嗯哼，
0: 他家有一个就是烧烤做法的鱼，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吃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就把那个鱼整张的打开，然后就像烤串似的，
1: 就是把鱼给它一分为二变平，
0: 对，变平就铺平了，
1: 嗯，
0: 然后它应该也是高那种那个搞过去了，用那种铁网啊、嗯，
1: 对，
0: 用那种铁网来回就是来回烤
1: 的那种。它其实真的跟我们辽源小时候烤那个明太鱼好像啊，正常不就是炭火吗？我们在辽源的烧烤的烤明太鱼要给它夹住
0: 啊，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就为啥愿意吃冷水鱼呢？就冷水鱼是。你甭管是烤还是其他做法，
1: 嗯，
0: 就它那个肉质贼紧，
1: 嗯，对，
0: 就有一点像吃那个虾肉那种状态，
1: 对，很 Q 弹、
0: 啊，很 Q 弹，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吃一些这个淡水，就感觉那个肉吧，
1: 嗯，
0: 特别的松散，
1: 嗯、
0: 就得像吃鸡胸肉那种、
1: 嗯、
0: 那种状态似的，
1: 嗯、
0: 就不太好吃，但他家这个就还行。

0: 再有呢，就是大家除了到这儿，就是去玩这个同样的这个景色以外呢，
1: 嗯，
0: 他家这个漂流，前两天我好信儿在网上给大家查了一下，
1: 嗯，
0: 现在就是我问了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是，
1: 嗯，
0: 十一，因为大家都知道人会很多，
1: 嗯，
0: 他家没有什么就什么分时段预约什么什么地，你早上八点来，你要先排上你就先玩，
1: 先到先得，
0: 对。你要说你就说你20天之前买的票那也没有用，
1: 嗯，
0: 知道吧？你就是你几点到，
1: 就到那先排队，
0: 先排队。你前面20个人你也得挺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再有呢，就是他家现在也推出了很多的套餐，
1: 嗯，
0: 然后各个平台的这个套餐的内容呢，有些许的不太一致，
1: 嗯，
0: 有些许的不太一致。你比如说，我问他家在那个抖音平台上。就是可以预定那个房间带漂流这个的，
1: 嗯，
0: 这种的产品，
1: 嗯，
0: 可能比如说什么美团上就没有，
1: 嗯，
0: 所以大家你订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
1: 而且要，嗯，要不然我们买东西也好，或者是订旅游产品，就真的是要全平台比价的，
0: 对，
1: 每一个地方。
0: 但是我看了啊，基本上是没有差价啊，基本上是一个价，
1: 差出入不大，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出入不大，就是咱也没有三个平台能一起比的设备，主要是，
1: 嗯，
0: 对，得一个翻着看，就不能同时看。
1: 那。又怎么样
0: 不要同时看啊然后呢就是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再有第二个什么呢，就是我记得他家现在有夜漂的产品
1: 啊，那好看呢，
0: 有夜漂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你白天漂还真就不是唯一的选择，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你可以整体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就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组合产品，
1: 嗯，
0: 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纯亲子项的，你比如说要我搭档去了，还有带看着什么宽水生产基地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有像我这种的，比如说可能我的诉求就是漂个流，可能我都不在这住，
1: 嗯，
0: 啊，可能我就开车我就上长白山了，
1: 嗯，
0: 等等，这个大家你可以自己在这个网上平台看一看，这第一个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万达和我们的这个华美嘛，
1: 嗯，
0: 那主要我们这个。这一部分给的定义叫野奢，
1: 嗯，
0: 因为说句实话，他们三个的房价呢，在旺季来说真的不便宜，
1: 对的，
0: 真的不便宜。但是你去别的地方呢，也真的很难能够找到这样的同等的这个酒店来去体验。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你看你，选哪头呗。对不对？那性价比高的话，可能说在服务体验质量上就会逊色一些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线路就是大家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十一或者是中秋，要么你连起来走，要么在十一假期走嘛。这个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什么呢？我们的室内外温差是比较大的，昼夜温差大，室内外温差大，
1: 嗯，
0: 所以说你穿的这个衣服就是什么三合一了，什么几何几
1: 冲锋衣啊，都
0: 背
1: 上点，
0: 都得
1: 背
0: 上。
1: 真的就是，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入秋之后的这个晚风，
0: 嗯，
1: 真的不是晚风习习了，就是还挺打人的。
0: 那习习这两字都用不上了，
1: 对，
0: 嗯，
1: 多少有点冷了哈，沾点冷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秋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十一去有点好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山货就都下来了，
1: 嗯
0: 啊，你比如什么榛蘑了。啊，什么松子儿啦，
1: 嗯，
0: 啊等等啊，这些山珍野味就都会下来了。所以说，我们整个这条线路呢，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江源区、靖宇线和抚松线整体玩下来是一个3到4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像我搭档说，你可能你中间这3天你不太好跟你的领导协调啊，
1: 嗯，
0: 怎么整呢？你就可以尽量压缩走3天，因为不是每个景区咱们都要去的，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能玩下来的啊。这给大家说的第一个啊，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玩的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要跟大家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最近马上这个放假了，很多景区呢也开始陆续在做了一些活动啊。那我们说一下长春周边的我们的这个神鹿峰啊，那他为了应对我们的这个中秋与国庆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也重磅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赏秋淘金的国风盛会，
1: 嗯。
0: 那里面呢会有给大家设计了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内容，我们简单说一下啊。那首先呢，我们的活动里面也包含了比如说亲子的趣味竞技、国潮的演绎、农趣的体验、秋日的这个等等的一些游玩的一些内容。那首先说一下我们的中秋档啊，中秋档呢就是我们的9月25号到9月26号呢叫做沙里淘金迎娶好运啊。那会在我们的奇遇乐园的沙池内呢有这个沙里淘金这个幸运抽金币的这么样的一个比赛，每天有6场。
1: 嗯，
0: 那游客呢，通过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的这个公众号呢。

0: 那多少钱一个了？
1: 那
0: 也得900-1000那样
1: 吧。对呀、
0: 啊，太行了，我去挖宝了
1: 啊！
0: 我去挖金子了。
1: 对呀、啊，你就白给你钱吧，相当于
0: 对呀、
1: 啊啊，一克啊，足金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的国庆档呢，就是1号到5号会有国风的游园加上沉浸式的体验、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们会在景区当中，千人广场啊、露营地等等地点，会有什么财神的迎宾秀啊、国风歌舞、川剧变脸、
0: 嗯、
1: 汉服秀场，那这个都是全程免费的啊、
0: 嗯，
1: 不需要大家再付费去看这些演出内容。
0: 对对对，
1: 而且呢，现场呢也给大家开设了叫做汉服的趣味展示啊，包括呢一些这个游客登台啊，穿着汉服有一些这个走秀的这么样的一些活动内容的一些设计啊，
0: 嗯，
1: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玩一玩。
0: 嗯、
1: 而且呢，神龙峰的首届搓苞米大赛也在我们的千人广场开赛。哎，我真搓过，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真搓过。真疼啊！
0: 对，那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老的那种苞米，
1: 对，就喂鸡用的
0: 吗？特别硬的那种，
1: 对，喂鸡用的
0: 吗？啊，是喂鸡的，
1: 对，
0: 嗯，
1: 喂家畜用的
0: 啊，就是不咋好的、嗯，老了卖不动了，然后就给，
1: 然后得搓，因为那个苞米
0: 要不你抠不下来，
1: 就是很费劲，
0: 就那搓也很疼吧？
1: 对，搓也很疼，因为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印象里面最早是见着这个老人是就手
0: 拿用，是不是得戴那个老板手套啊？
1: 就刚开始就是不太疼的时候，就手干搓嘛，干搓完了，
0: 后来越来越疼了。
1: 那个、对啊，越来越疼了，就开始有手套。但现在就是有很多那个家伙事儿了，就比原来方便多了。
0: 嗯，
1: 我觉得那会儿印特别深，就那个就是每年在秋天最后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个单独的活儿。
0: 嗯，
1: 就是你秋收啊，什么都完事儿了、
0: 嗯，
1: 什么东西都就什么都放窖里了，所有最后完事之后，每天在院里面下午的阳光好的时候，
0: 嗯，
1: 整点苞米，完了呱呱搓，边搓就。别唠嗑嘛，
0: 嗯，
1: 但是我小我就搓两根就完事儿了，
0: 就是
1: 玩，我印象特别深，
0: 当玩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是比较常态的，就算一个农活吧，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
1: 对，
0: 那我们也把它更游戏化，然后让小朋友们也好好的感受一下劳动哈。
1: 对，
0: 对，就是你这个每天吃到这么新鲜的玉米也是不太容易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是徒手啊，不是给你戴手套的，有任何工具的哈，徒手。播苞米的这样的一个比拼速度，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优胜者呢是按照比赛的名次啊、
1: 嗯、
0: 然后像什么玉米的大抱枕，
1: 嗯
0: 啊，事事如意的大礼盒，好看的、
1: 嗯、
0: 然后包括折叠的伞，还有一些荣誉证书，这些奖品都是要送给我们的选手的。
1: 而且呢，他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概况啊、
0: 嗯、
1: 那我估计具体的活动内容还会比这个要更丰富，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你就抓紧你这个中秋的假期或者是你十一的假期、
0: 嗯、
1: 选择一下我估计什么咱附近什么莲花岛啦，什么天净山啦、
0: 嗯嗯、
1: 包括我们什么四季南河啦等等，这些地方也陆续都会推出，
0: 是的。
1: 那么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因为我还是那么觉得，就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出门嘛、
0: 嗯、
1: 对吧，有可能就近边走一走玩一玩什么的，也有很多啊，
0: 很多，
1: 对，很多啊、嗯、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3: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回来吧，我等你。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0: 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我们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啊，要开门了啊。这个我搭档应该能挺愿意去啊。这博物馆呢，主要讲什么呢？就是跟金子相关啊，跟黄金相关啊。这个在哪儿呢？在我们的 G334 的文旅廊道上。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分享过 G334 的一个线路攻略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延边州出发，然后最后呢，一直能开到我们的内蒙啊。那在中间这一段呢，我们有一个叫做黄金博物馆。
1: 对，是在我们桦甸的夹皮沟镇啊，
0: 对，
1: 就是真的黄金博物馆还挺少见的，是不是啊？
0: 它肯定展都金的，那都真的。
1: 对，它这个黄金博物馆是啥呢？它是就是讲述的是我们黄金开采的，并不是说像什么珠宝店啊，给大家展示有多少黄金啊，多么精美的这种、啊。
0: 对，然后它的整个博物馆的建筑风格还是挺非常工业化的啊，比较硬朗。然后呢，不同于我们传统的一些博物馆啊，大家一到门口。就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文雅之气啊。那这儿呢，场馆建筑呢，外立面是采用废弃的矿石压制的啊，所以说非常有工业感，而且呢有那种粗糙的叫工业肌理，就非常粗犷的感觉啊。那同时呢，也复刻出了我们从大地深处啊金石淬炼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首先走进场馆里面的大家呢，能够了解到黄金文明啊。那它也给大家分成了四大的一个展区啊。首先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给大家聚焦了中国古代黄金的发展史。
1: 嗯哼
0: 啊，那勾勒我们这个华夏千年的这个黄金的一些文化啊，怎么来的啊，什么作用啊，到包括中间有一些这个演化的一些等等这些内容，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部分呢，就是聚焦我们在这个党领导下的这个叫做金业奋斗史，那从黄金工业从无到有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及由弱到强的这么样的一个进程，大家是可以了解到的。因为我上一次去给我的感觉还是挺震撼，基本上那个矿就有点像现在无人工厂似的，基本用不着太多的这个工人了，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些什么机械化、数字化呀、智能化这些东西再去运作了。那第三部分呢，叫做金鹏腾起这个风帆旋啊，那也是梳理了我们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啊，包括黄金行业的发展路径和从业开拓者的一些故事。最后呢，就是要讲一讲我们的这个黄金和金融领域，包括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黄金跟金融一些结合的一些内容，主要是这四部分啊。那也相当于说，虽然说大家买不了吧，但是金子啥作用基本上也了解差不多
1: 了。 对，就是看一看。而且除了这种静态的展陈之外，还有这些多元化的沉浸式的互动项目，大家真的是可以在沉浸当中，在游玩当中就解锁一些黄金的科普知识啊。叫啥呢，真正的叫做寓教于乐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在整个博物馆当中呢，也给大家这个售卖，比如说一些这个属于叫博物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买啊，可以买一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现在每个博物馆自己的文创可真不是瞎做的啊，都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压力啊，对于什么出厂的品质和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那它呢，预计呢是在我们的9月19号要开门了啊，9月19号开门了，所以说大家要抓紧这个时间啊，抓紧这个时间。其次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有11或者是中秋出行的朋友，那么现在你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关注起来了啊，就是你的什么房啦、大交通啦，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关注了。因为我觉得房在哪儿呢？就是再咋的，我觉得你也能有一个地方住。但是你要说坐公共交通想随时往返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旅行旺季，
1: 你没票就是没票，
0: 那就是没票，
1: 你咋去？没有办法去。
0: 对，就是你去就怕回不来嘛。
1: 啊，对，也是。
0: 对呀、
1: 啊，你耽误工作肯定不行、啊。
0: 你怕回不来吗？
1: 对，住的话真的是你，住不着特别那个心仪的酒店，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民宿。
0: 就是你再咋的，我还是那个观点，你肯定是有地方能住。
1: 对的。
0: 但是你要是说回不来，那真就回不来了、啊，那你就可能就等抢票、等候补什么，这个就不太好等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优先把你的这个交通还有你的酒店搞定之后，然后再门票这些东西。现在如果大家中秋去的话，门票长白山的公众号应该现在就能买了。
1: 是的，
0: 我记得它应该是能提前14天，是不是两周？
1: 对的
0: 啊。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到小程序上去买去订了啊，你是北坡还是西坡，那么大家进行自己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总而言之呢，我们从这个今天节目开始呢，就会陆续给大家推荐一些景区，包括大家十一能够玩的一些内容，以及一些景区现在比较最新的一个优惠政策和福利动态，那么能够尽量让大家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把钱啊能够花在刀刃上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送一首歌给大家吧，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安阳王高颖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到云山寺来请双枪将邓艳平。高颖走了之后，这个海法老高僧就劝邓艳平，兄弟啊，听我良言相劝，你应该抛头露面去劝一劝罗毅呀，这仗不能再打了。哎，邓艳平叹了一口气，我说老哥哥，这些事情平常我都跟你念叨过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去劝罗毅呢？罗毅是决心要给秦大帅报仇吧，我没法劝呐，我只有不闻不问。海法老高僧也知道邓艳平确实难过，而且也不好出头，也就不再往下劝了。摆上酒菜之后，两个人对坐饮酒，就叨唠叨唠其他的事儿吧。这个海法高僧啊，是一个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修心不修口的高僧，所以他什么都吃。邓艳平嘴里虽然说不问世事了，可是心中难过呀，怎么办呢？双方打仗60万大兵，这得死多少人呐？所以他心中总是惦记这件事儿。这天吃完早饭之后，邓艳平跟海法高僧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小和尚进来了，邓大帅，山门外头来了两位施主，一位说他是靠山王杨林，一位呢就是上次来的高王爷，要求见您。哎呀，这下可把邓艳平吓坏了，靠山王杨林怎么亲自来了？因为上次高颖奉杨林之命去麒麟村请邓艳平，等高颖走了之后，北平王罗毅指挥人马就攻打黄河北岸，杨林传下命令指挥兵将迎敌，双方在水中展开了一场大战。这仗打的这叫惨呐，杀的血水染红了黄河，这尸体啊就跟柴草一样顺水漂流，没法瞧啊。打了半天的时间，随兵伤亡了10000多，北平府的兵将也伤亡了12000多。虽然罗毅亲自指挥，但是黄河北岸随兵戒备森严，打了半天罗毅也没法取胜，最后只好鸣金收兵了。咱们单说靠山王杨林回到营中，坐在中军宝帐闷闷不乐，众位王爷还有众战将在旁边陪着，也知道靠山王杨林心情十分沉重。罗毅的铁甲兵，罗毅的藤牌军十分厉害，这次随兵伤亡过万，总算是堵住了罗毅的兵将。但是罗毅指挥兵将再打，我兵我将堵不住，可怎么办呢？靠山王杨林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严加防范。过了几天，北平府的兵将果然没有动静，为什么？因为罗毅也在想啊，如果再次强攻，恐怕损失比前次还要严重。北平王罗毅坐在中军大帐，也是前思后想，总想想个良策一战成功，但是想不出来。这天靠山王杨林正在跟忠孝王武建章商量对策，知旗牌官来到中军大帐，启禀杨王千岁，高王爷回营了。什么？靠山王杨林赶紧站起来了，快快请他进帐。话音刚落， 安阳王高颖迈步走进中军大帐，深深一礼，拜见阳王千岁。靠山王杨林紧走几步，伸手抓住高颖的手：“高王爷，事情办得如何？见到定大帅了吗？”高颖落座了，就把去请定眼平的情形详详细细地禀报了靠山王杨林。看这样，定眼平是病了，不过从他的话语言谈中可以听得出来，他就是不病也不会出山的。哎呀，靠山王杨林真是大失所望啊。这时候尚思朗就跟杨林说：“王爷，我想定大帅他的难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未必真有病，这有病是推脱之词。”是啊，安阳王高颖点了点头，不过我看他面黄肌瘦，这病也不是假的。大将韩擒虎站起来了：“王驾千岁，我看现在北平王罗毅他也是骑虎难下，您想想，30万大兵想着一战打过黄河，这一次交锋他也伤亡了10000多人马。可是您得要多想一层啊，罗毅他在危难之时，他也会想起双枪将定眼平，万一罗毅要派人把定眼平请了去，可对我随军不利呀。定眼平当初是南陈的水旱大元帅，他在水里打仗可是一绝呀。如果罗毅要把双枪将定眼平请到北平府的大营指挥水军杀过黄河，我们可就不容易打胜了。是啊，韩将军要以你之见呢。王爷，以我之见，咱们还得去请定眼平，必须走在罗毅之前。高王爷这次去是想把定眼平请出来，让他说服罗毅退兵。虽说高王爷跟定大帅有交情，可是这件事也让双枪将定眼平为难呢。阳王千岁恕我直言，如果您能亲自去请，显出您对双枪将定眼平的尊重，也许能够感动他。定眼平如果能去劝罗毅，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他不肯去劝罗毅，恐怕罗毅也难以把他请下高山。不知王家千岁您意下如何？杨林点了点头，用手一捋胡须：“韩将军，你说的太对了。”因为靠山王杨林明白，韩擒虎让我杨林去，我杨林现在是大隋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皇上是我哥哥，我是皇上的玉帝呀。我掌握大隋全国的兵权，我要去请定眼平，那就跟高颖去请定眼平不一样了。我给定眼平这么大的面子，就是定眼平不答应我去劝罗毅，他冲着我杨林之面，也不能帮着罗毅打我呀。对，本王可以去一趟，可是罗毅在指挥人马前来进攻，可怎么办呢？忠孝王武建章站起身形：“王家千岁，这件事您就放心吧。如果罗毅指挥人马再来进攻，我们也会奋力抵抗，没有关系，您就放心去吧。我想这次大战我们双方都是损兵折将，罗毅并没有得到一分的好处，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攻打我营。如果他要想出其他的办法，我们一定严加防守，您放心前去。”好，靠山王杨林就决定跟高颖共同到云山寺去面见双枪将定眼平。临走的时候还带着一名军医官，带了些药物，表面上呢是给双枪将定眼平看病，借这个机会呢好到云山寺见定眼平谈谈。这回高颖是轻车熟路了，用不着打听道了， 就陪着靠山王杨林走进山中，一直到了云山寺庙外。亲兵把马接过去了，高颖上前叩打门环，小和尚出来一看，认识啊，高颖来过呀。阿弥陀佛，高王爷您到了，小僧有礼了。小师父，请你回禀一声，就说靠山王杨林杨王千岁亲自来拜见定大帅。小和尚磨头往里就跑啊。海法老和尚正跟双枪将丁眼平聊天呢。丁大帅，外边来两位施主，一位是靠山王杨林，一位是高王爷，要见您。丁眼平一听就愣了，赶紧站起身形，不成我还得装病。他转身跑进东院，来到自己住的房中，往炕上一躺，拿着槐树水一抹着脸。这时候海法高僧只能出营了，走到山门外，双掌合十，阿弥陀佛，王家千岁驾到，小僧未曾远迎，万望王爷恕罪。说完之后马上要跪倒磕头，靠山王杨林走上前来用手相搀，本王便衣在身，高僧就不必多礼了，今朝贵宝煞是多有惊动，王爷过谦，小僧可不敢当，王爷请。那就请高僧头前引路吧。海法高僧在头前带路，把靠山王杨林跟高颖以及众位亲随就引进云山寺，让到禅堂之后，海法高僧请靠山王杨林坐到上座，旁边的是高颖作陪，小和尚就献上香茶。杨林喝了几口茶，高僧啊，今日本王初到贵宝煞，多蒙热情招待，不胜感谢。来人呐，把礼物抬进来。话音刚落，外边随从就把礼盒抬进来了。把礼盒打开，众人一看，是纹银2000两，绸缎10匹，还有其他的礼品。杨林用手一指，高僧，这是本王布施给贵寺的，表示本王的一点心意。阿弥陀佛，多谢王爷大恩大德。海法高僧一摆手，和尚就把礼物收下了。靠山王杨林就跟海法高僧说，高僧啊，听说定大帅身染重病，本王特来看望。王爷，定大帅现住在东跨院，请您随我来。好吧，高僧带路吧。海法高僧带着靠山王杨林跟安阳王高颖走进东跨院，进了屋，杨林一看定眼平躺在床上，是紧闭二目。海法走到床边，定大帅，杨王千岁亲自上山来看望你来了。高颖走到床边，兄弟，杨王千岁来看你了。定眼平慢慢的睁开双眼，一看杨林高颖站在床前，就挣扎着要起来。靠山王杨林急忙摆手，定大帅，千万千万不要起来。你怎么样了？听说你得了病，住在庙中，本王特来看望于你。丁艳平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是一句话也没说。杨林接着又说，丁大帅，自从你我二人在广陵一会，我对你用兵如神是非常的敬重啊。你武艺高强，非是本王能比，我是甘拜下风了。早知道大帅在此，就应该

该前来看望。我确实知道定达帅你的心情啊。后主是个无道的昏君，他听信奸臣的谗言，苦害忠良，最后断送了南陈的万里江山，真是可惜可叹。丁大帅，我大隋引兵伐陈，也是为了斩奸除恶，以解民愤。大帅，你忠心耿耿，受此不白之冤，真是令人心碎呀。安阳王高颖在旁边也说话了。兄弟，阳王千岁听说你有病，心中十分着急，山上缺医少药，特带了一名军医官来给你治病啊。这一下丁彦平心中可有点发慌了，本来是装病啊，没想到靠山王杨林带了一名军医官，自己没病啊，可要不能不让人看呢。就在这时候，军医官已然进来了，双枪将丁彦平只好把胳膊慢慢伸出来。这位军医官给丁彦平一号脉，只觉得丁彦平脉象慌乱，可号不出病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军医官只能跟靠山王说，千岁呀，丁大帅是急躁之火，不要紧，待我用两剂药吃下去，丁大帅即可痊愈。好吧，你马上去开方子。这位军医官出去开方子，然后买了药令人煎服。这靠山王杨林亲自看着丁彦平吃药，双枪将丁彦平心中十分感动。靠山王杨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大隋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皇上是他哥哥，掌握大隋兵权的人到这儿来看我，而且看我吃药。哎，双枪将丁彦平想起陈后主，想起奸臣当权，不由得凄然泪下。靠山王杨林看出丁彦平的心情了。丁大帅呀，上次高王也来了，依然跟丁大帅你说了，这次罗大帅兵扎黄河南岸，30万大兵攻我大隋，高王爷前来请礼，我们就发生了一场大战，双方一共伤亡了2万多兵。丁大帅，当时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啊。丁大帅，你知道本王虽然掌握兵权，但是我杨林并不主张动干戈。丁大帅，希望你从大局出发，为黎民百姓着想，能够前往劝说罗大帅息兵罢战。如果说罗大帅有什么要求，本王一定尽力而为。丁大帅呀，你就是不为隋朝，也得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啊。双枪将丁彦平听了靠山王杨林的话，心潮翻滚，说不出话来了。高颖是真急了，兄弟，你如果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一直跪到丁朝暮了。哎，哥哥呀，如果一定让我丁彦平出头，我有个要求。兄弟，你有什么要求你说，阳王千岁一定能够答应。哥哥，我一不进罗大帅大营，二不进隋兵大营，需要找个僻静之处，我面见罗大帅。靠山王杨林挺高兴了，心说只要你见就好办呢。好，这件事我答应了。可是阳王千岁，我丁彦平劝他，如果罗毅就是不归降，那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个请丁大帅放心，本王只是心中着急，因为两军对峙，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凶杀恶战呢。军兵受到伤亡，我实在是不忍心，还望大帅尽早受累，去劝罗大帅罢兵息战吧。好吧，丁彦平到这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只好站起身形，
阳王千岁，咱们

说走就走。靠山王杨林马上出去，让手下兵丁骑着快马急速回归大营，调尚思朗到渑池给丁彦平准备住处。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个当兵的骑着马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安阳王高颖跟双枪将丁彦平跟海法老高僧告辞，就下了山了，直接告奔渑池。尚思朗已然准备好了住处，靠山王杨林就让尚思朗带着手下亲兵到北平王罗毅大营前去下书。尚思朗奉杨王千岁之命到了罗毅大营，请军兵往里通禀，求见北平王罗毅罗大帅。这时候罗毅干嘛呢？罗毅这几天天天在中军大帐跟众战将商议如何进攻隋营。突然间军兵前来禀报，大帅，随将尚思朗来了，要面见罗大帅。尚思朗他干什么来了？罗毅心中一动，好吧，说我有请。罗毅站起身形，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直奔辕门。这时候军兵出去，已然把尚思朗请进大营，两个人在辕门相见了。尚思朗刚要上前施礼，罗毅抢行几步，用手就拦住了。尚将军，来到我的营中未曾远迎，请原谅。哎呀，罗大帅，我是奉杨王千岁之命前来面见大帅，请。两个人走进中军大帐落座之后，尚思朗呈上一封书信。罗大帅，我是奉杨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罗毅伸手把书信接过来，拆开一看，上边写的是自开兵一战，深知罗大帅你用兵如神，我杨某十分敬佩。现在在渑池略备水酒薄菜，敬请大帅在百忙之中能够拨尘光临，如大帅有疑心，可以多带兵将。料罗大帅你不会推辞，杨某准时恭候。下边是大隋靠山王杨林拜上年月日。北平王罗毅看完书信，心说这又是劝降啊，如果说我罗毅不去，靠山王杨林一定小看我。好吧，尚将军回去去回复杨王千岁，我明日准到，谢罗大帅，末将告辞了。罗毅亲自把尚思朗送出辕门，支着旗牌官把尚思朗送出大营。这时候罗毅就把唐弼叫来了，把这封书信交给唐弼。唐先锋你看看，我可答应了明日前去赴宴。先锋官唐弼看完这封书信摇了摇头，大帅，俗话说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如果宴前有变，悔之晚矣。我看啊，罗大帅您千万别去。不，北平王罗毅摆了摆手，唐先锋，你要知道靠山王杨林是当世英雄，他不是鼠肚鸡肠之辈，他绝不会做出小人之事。你带着兵严守黄河沿岸，我挑选20名精明强干的战将跟我一同前往，如果宴前有变，我们也不会白白给他呀。好吧，不过元帅您可要千万小心。到了第二天早晨，北平王罗毅带着手下人上马来到黄河岸边，下马乘船过河，要面见靠山王杨林。到底双方和谈能否成功，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乘船渡过黄河，到渑池前来面见靠山王杨林。等船快靠岸了，罗毅站在船头上一看，岸上大隋兵将两旁排开，当中间大旗之下正是颍阳王杨方。等船靠了岸了，北平王罗毅带着手下人下了船了，
应阳王杨芳走上前来，深施一礼：“罗大帅，我杨芳奉杨王千岁之命前来迎接罗大帅，迎接来迟，在您面前领罪。”“哎呀，我罗爷岂敢劳杨王爷大驾呀！”“罗大帅请。”杨芳命人牵过马来，罗毅上了马了，杨芳也上了马了，两个人并马而行，穿过随兵大队，直奔渑池。等到了公馆外头，靠山王杨林带着众人在公馆外头迎接。罗毅率等离鞍下马，杨林走上前去，抱拳拱手：“罗大帅，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原谅啊！”“哎呀，王家千岁，你也太客气了。”“罗大帅请。”“王爷请。”罗毅迈步往里走，他那眼睛扫了一下，这儿是一个非常僻静的小镇，外边并没有军兵站岗。等进了院子，罗毅一看，这是一个住户人家的房屋，几个人走进上房。上房几间是窗明几净，厅堂宽阔，大家按宾主落座了，有人献上香茶，喝完茶之后，丰丰盛盛酒宴就摆上了。杨林就给罗毅介绍：“罗大帅，这是我的结拜兄弟杨芳、杨义臣，你们见过吧？”“是啊。”北平王罗毅点了点头：“我们曾在石鼓山交过锋，打过仗啊。”“杨王爷，上次派人劫我的粮草就是你吧？”杨芳只能一乐吧：“是啊，两国交锋，各为其主嘛。”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上司朗：“罗大帅，这位是上司朗将军，恐怕咱们都是熟人吧？”“是啊，也曾跟上司朗将军交过锋啊。”上司朗抱拳拱手：“罗大帅，您枪法实在太高了。”靠山王杨林又说：“罗大帅，今天您大驾光临，实在是赏光，水酒薄菜也是失敬啊。罗大帅，为了给你接风，还特地请来一位客人作陪，请。”靠山王杨林说出这次请来，双枪将丁艳平迈步就走进屋中了。罗毅一看就站起来了：“啊，丁大帅！”兄弟两个人见面是抱头痛哭啊。按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那是不到伤心之处啊。罗毅泪流满面：“哥哥，我都知道了，你遭受了不白之冤。哎呀，兄弟呀，那些事就不用再提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罗大帅、丁大帅，今天你们二位相逢，应该高兴啊！来来来，快请坐下。”五个人重新归坐了。丁艳平坐在正当中，杨林坐在左边，罗毅坐在右边，杨芳跟上司朗两个人在下手相陪。北平王罗毅带着20名副将，另外有人摆上酒宴款待。这五个人落座之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丁艳平就开口说话了：“兄弟呀，玉兄听说你这一次发兵，大兵30万在黄河扎营，我极为震惊。现在江南大地全都归了隋朝，天下一统了，真正的可以免去征杀。兄弟你想一想，多少年了，你争我夺从来没停止过呀。隋朝建立确实为了天下太平，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兄弟，我也知道你的心，你满以为南北可以合兵，万也想不到奸佞误政，败坏陈朝，未能如愿呐、啊。这也是天意呀、啊。再说了，隋朝伐陈是大得民心，兄弟，
你一个人据守北平不得还朝，这也是朝中江总恐犯二贼所为。如今南陈已然亡国了，兄弟，你引兵伐隋，这是孤军奋战呐、不但消耗粮草，而且伤亡军兵，百姓仍然受到刀兵之恐。照这样打下去，何日才能安生啊？兄弟，哥哥我明白你的心思，你是为了秦兄之死，想秦义将军他是不愿意归降，不听杨王千岁之劝，最后死在自己宝剑之下，你想一想，他却是为了昏君而死啊！秦将军死得可惜呀、罗毅贤弟呀，望你好好想想，你手下几十万大兵，哪一个兵卒他没有全家老少啊？北平王罗毅听到这儿低头不语。靠山王杨林就说，罗大帅呀，你为陈主，可是你想一想，我们对陈后主也没有错待呀，让他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修生养息，日子过得很安宁。罗大帅，只要你罢兵休战，一切的事情咱们都可以商量啊。罗毅心中十分明白，要照这样打下去也难以取胜，想恢复南陈比登天还难呐。罗毅想到这儿，就轻轻地说了一句，杨王千岁，如果真让我罗毅不打了，我有个要求。罗大帅，只要你能够不打仗了，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我一定在当今万岁面前给你请旨。好吧，杨王千岁，让我罗毅归顺隋朝。第一，我罗毅是听调不听宣；第二，北平府四郡归我罗毅掌管；第三，隋兵不得侵犯；第四，北平府的军兵随我调用，我不参王不拜驾。如果这些条件差一件，我罗毅还是这句话，决意死战。杨林一听是哈哈大笑啊。杨林明白，为什么罗毅要提出这几条来，归顺大隋我可以，但是我听调不听宣，你可以调我北平府的兵将去打仗，但是我不能入京见驾。罗毅必须留这个心眼儿啊，自己必须掌握兵权。好。靠山王杨林点了点头，罗大帅，只要你不打仗了，北平府四郡挂我大隋旗号，这些条件都可以答应，一切由我杨林奏命当今万岁。这时候杨芳说话了，杨王千岁，罗大帅，我有句话要说。好吧，有话请讲吧。我想咱们五个人在这见面不容易，能不能结为生死之交？靠山王说好啊，那就看罗大帅的了。罗毅也点了点头，好吧，咱们就结为生死之交。靠山王杨林立刻命人摆设香案，五个人跪倒在地磕头，对天盟誓，结为金兰之好。然后站起身形，一论岁数，丁衍平最大，罗毅第二，杨林第三，尚思朗第四，杨芳最小，就是老兄弟老五了。五个人结拜之后，高高兴兴各自回营，西兵霸占，军民听了都非常高兴啊。靠山王杨林立刻写好了奏折，让人骑着快马送到长安，奏明当今万岁开皇天子杨坚。杨坚立刻传旨，封罗毅自立为北平王，双枪将丁衍平为定国王。杨林就亲自到了罗毅大营，送去官袍带履。丁衍平是决心回家不做官，杨林就命人给丁衍平修理房屋，这样营中锣鼓喧天，大家高高兴兴摆上酒宴庆贺。
祝贺完毕之后，罗毅带着本部人马撤兵回归北平府，双枪将丁彦平就回归老家定家寨麒麟村了。杨林拔营起寨回归长安，把这情形奏明当今万岁，杨坚也是十分高兴啊。杨坚传下旨意，北平府的军饷由大隋供给。杨坚又行问天下，传旨加封文武，庆贺天下一统。靠山王杨林高兴了，终于达到了统一天下的目的。他认为这样呢，大隋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代代久长了。实际上，大隋天下并不是像杨林所想的这么稳固。按说隋文帝杨坚还算是个开明的皇上，在历史上呢，对杨坚也是有评价的。隋朝在开国之后，杨坚呢首先加强了中央集权，改革了官制，又开考场选拔人才，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全都由中央任免。杨坚还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均田制，扩大了垦土面积，减轻了租税徭役，免除了盐酒商税，清查了人口，重编了户籍。杨坚他吸收了前朝兴亡的经验，做事很谨慎，对待百姓呢也是比较宽和的。所以后来隋书上就说杨坚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各安其生，小人各乐其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人物阴福，四海欢愉，20年间太平无事，区域之内晏如也。这些话虽然说有点夸张吧，可是天下经过270-80年的混乱，创下这么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杨坚呢总算是有功，可以说他是文治武功，对待老百姓也是有相当的好处的。隋文帝杨坚虽然是统一了全国，可是皇族跟朝臣的内部争权夺势是相当厉害的。咱们说过，杨坚的儿子杨广跟越王杨素奸臣宇文化及互相勾结，逼走了杨勇，谋夺了太子之位。这时候杨广当上了太子之后，他就想对唐国公李渊下手了。因为在废杨勇立杨广这件事上，李渊的态度那是十分明确的。杨坚在金殿之上跟何朝文武商议这件事，当时李渊并没有说话，因为李渊明白，因为张贵妃尹贵妃的事情已然得罪了杨广，所以等杨坚散朝之后，唐国公李渊就抓了个机会见着杨坚。他就跟杨坚说，万岁呀，废长立幼可是取乱之道啊，难道您忘了秦始皇废扶苏立胡亥的事吗？就因为废长立幼，秦始皇的江山就毁在秦二世之手啊，这是前车之鉴。隋文帝杨坚一听李渊说的话太对了，唐国公你所言甚善，朕是如梦方醒。从打这时候开始呢，废长立幼的事情就搁下不提了。虽然说后来开皇天子杨坚听了孤独皇后的话，废长立幼立杨广为太子。杨广当上太子之后，隋文帝杨坚身旁的太监为了巴结太子，他是将来的皇上啊，就把当时唐国公李渊怎么给杨广说的坏话这件事就告诉了杨广。杨广气坏了，恨透了李渊了，本来为了张贵妃尹贵妃两个美女的事情他就恨疯了李渊，这回再听李渊说出这样的话来，气得杨广是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呀，李渊呐，看起来有你在，对我杨广是不利，我非杀你不可。
杨广就来找越王杨素，找丞相宇文化及，这三个人坐一块商量。宇文化及就跟杨广说，千岁您别着急，我有一计能要李渊的命。

丞相，有什么高策你快说。千岁，这条计策得怎办怎办怎办。杨广一听高兴极了，宇文化及出什么主意？宇文化及告诉杨广，我呀编个童谣，这个童谣是既无头海无边早

管天下由他管，这李渊早晚他要夺天下。我编这首童谣，我让小孩去唱，唱着唱着，要是让查看民风的御史官员听到了，禀报当今万岁，当今万岁就得杀他呀。好，杨广点头答应了。这个丞相宇文化及就把这首童谣传下去，让相府里的人到长安城里头见着小孩教这小孩唱，先从长安四郊下手，见着小孩就教。这小孩学的还不白学，只要你会唱了就给你点吃的，这叫什么呀？这叫疏散童谣。这小孩一唱可就快呀，小二跟小三学，小三告诉小四，小四教个小五，小五教个小六，从城外头唱，唱着唱着就唱到长安城里头了，唱着唱着就让专门查看民风的御史官员听见了。有这样的民谣，马上奏与天子。这个杨广呢，本来是冲着李渊来的，没想到隋文帝杨坚他没往李渊这儿想，他一想季无头是李，这海无边，这要没边，这么大的水不就浑了吗？大概是个浑字吧。结果他传下旨意，把左仆射李浑给杀了。可是杨坚他也不放心呐，他总怕把天下丢了，所以他传下旨意，把长安城里所有姓李的全都轰出京城，离长安四郊在百里之外居住。朝里所有的文武百官姓李的全都被贬回归故里了。杨坚贬来贬去，贬到唐国公李渊这儿了。杨坚为难呢，因为他跟他是亲戚呢。杨坚的媳妇儿父姓孤独，李渊的母亲跟这位孤独氏是亲姐俩。要论起来呢，开皇天子杨坚还是李渊的亲姨父。杨坚一想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最后拿定主意，把李渊的唐国公免去了，看在亲戚的份上呢，加封太原侯，代管河东，让他火速到山西太原上任。李渊接旨之后回到家中跟夫人一说，窦氏夫人就愣了。这个窦氏夫人生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长女凤阳，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就是咱们说的唐太宗李世民，三子元吉。现在这位夫人呢又身怀有孕，眼看就要分娩了。窦夫人一听就着急了，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怎么走得了啊？夫人呐，他们造假童谣分明是要我李渊一死啊，就是你快要临盆了，咱们也得快走啊，如果咱们走不了了，杨广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走可就晚了。窦氏一听，这长安城是祸地呀，走吧。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李渊全家就收拾好了，把东西装到车辆之上，夫人跟小姐乘坐骆驼轿，李渊是全身披挂好了，左弯弓右别箭，在马上挂好了家传的定唐大刀。李渊就带着一家人出离了长安城，车把是一摇鞭，啪，大车咕噜噜往前走，就往东下来了。李渊这么一走，杨广就得报了。杨广心说，李渊被贬，他离开长安够奔山西，我再杀他可就不容易了，不成，我得找丞相宇文化及商量去。他马上来到丞相府，其实宇文化及并不知道杨广跟李渊还有一件事，只有李渊跟杨广这两个人心里明白，因为李渊跟杨广是亲戚，两个人是一表兄弟啊。李渊的妻子窦氏夫人长得相当好看，她有一种贵妇人的风韵，所以呀，杨广就看在心里了。这杨广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啊，他看上这位姨嫂窦夫人了。有一天，杨广

王呢就把李渊请来跟李渊下棋。这棋摆上了，杨广拿起棋子刚要下，他没落这棋子，这李渊必然抬头看他。杨广说话了，我说咱们哥俩这盘棋赌个输赢怎么样啊？好啊，千岁您说赌什么？你也知道我是东宫太子，国之储君，如果这盘棋我杨广要输了，将来我把大隋的江山社稷给你。好，千岁，这盘棋我李渊要输了呢。哈哈，杨广笑了，我说你要输了，嫂夫人倒是得归我杨广。把李渊气坏了，是须眉乱颤。李渊勃然大怒，一伸手就把这棋盘抄起来了。好你一个昏王，往前一扔，啪嚓一下，这棋盘就打在杨广的嘴上了，把杨广吓坏了，这血就流出来了。杨广用手一捂这嘴，俩门牙都打掉了。好啊好啊，李渊你反了。两个人就结下仇恨了。这回李渊要走，真走了，他到了山西，他有兵权，杨广再想杀他可就不如在长安动手容易了。他跟宇文化及一说，宇文化及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主意是四个字，拦路截杀。杨广就按照宇文化及的主意，挑选了16员心爱的战将，50名兵丁，杨广亲自带着，就埋伏在临潼山下了，专等着李渊全家到了，好把李渊杀了。这杨广怕李渊把自己认出来，在脸上用一块轻纱遮面。到底李渊性命如何？二爷秦叔宝临潼山救驾，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岳胜骑马横刀，和韩豹马打对头，两人互通明镜，然后举起青龙偃月刀，是搂头就剁。韩豹五股烈炎叉，空中一横，当啷往外一崩。岳胜就知道韩豹有把分力，刀划啪的一变，来个公主攀登，奔下三路。韩豹手忙脚乱，忙用钢叉往外取风，光顾下头了。岳胜的刀突然啪飞起，一个墨秋刀奔他脖子砍来。韩豹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咣，斗大的人头落地，一枪子血噗往外一喷，死尸摔到马下，杀得干净利整快的。孟良一看乐了，大哥，你脖子跟我学会的砍肉锤这招学得真快呀。韩豹一死，李炳就乱了阵脚，往营里就拜。岳胜说，孟贤弟快回去，免得六哥不放心，我走了。说完脚点双凳，磕膝盖一碰飞虎寨，大刀一摆，杀向敌营。这匹赤兔胭脂马脚程特别的快，像在腾云驾雾的一样，进乎敌兵的脑袋顶上搂啊，一下子追到敌兵的前头。对面响关辕门都来不及了，要不敢放箭，怕射了自己人。岳胜战马冲进连营，营里头有左右两个营道，右营道是走粮车的，里边有脏坑、净坑、陷坑、梅花坑。岳胜明白，走右营道，绕过了埋伏，人死猛虎，马如蛟龙，刀沉马快，杀开头道营、二道营、三道营，里边就乱开喽。敌兵一层层往上围，岳胜大刀如同云片人一般，上虎欺人，下虎骑马，往前一推，倒下一溜，往回一扫，趴下一片，挡不住啊。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等他把信送到啊，也来不及喽。岳胜也怕碰上韩昌啊，主将要一丢队伍就没个过去，杀了一阵，千交三个五，冲出敌营，把后边的追兵甩下了。到了无人之地，前边是片杨树林子，甩凳下战马，松了松马的肚带，透透鞍子，过过风，这匹马累坏了，通身是汗。岳胜也解开探甲丝绦，凉快凉快，然后打开水葫芦喝了点水，辨认一下方向，接着星斗之光，就看远处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大概那块就是佘太君的营盘。他重新归置好衣服，二次上马，打马如飞，走出有三里多地，看明白了，前面有灯光的晃动，原来远处是座土城，城上有马灯。他刚想往前进，城楼有人高喊，哎，站住，干什么的？紧跟着一支冷箭，岳胜赶紧喊，哎，别放箭，你们是哪个队伍？我们是大宋朝的兵马，领兵带队可是佘太君，不错，正是我家大帅。好，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请佘太君当上土城，我有要事相告。你是哪的？我是大宋朝派的二路元帅的先锋官，到此下书。哟，救兵来了，你等着啊。老太君被困俩月了，粮食全吃光了，杀马吃呢，而且连咸盐都没了，人要不吃盐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就这么他坚持守营。韩昌用的软招，他想把老太君困得山穷水尽，逼着投降。你等老太君八姐九妹张金定、李翠平等人一听说来了下书之人，可乐坏了，当场观看。一看下边一员大将，忙问，请问来者是何人？本帅佘赛花在何？哟，岳胜一听说老太君，急忙跪倒磕头，蒙娘啊，我是您的蒙儿，我叫岳胜，奉了元帅之命特来下书。
2: 说完，
1: 在宅下王公走兽胡拿出无头剑，将书信绑在剑头上。
2: 蒙娘，你闪开点！
1: 城上人一闪身，叶圣把信射向城头，有人捡起来交给太君。太君打开一看，全明白，上边写着寇准背靴访六郎，他有杨景挂帅来到前敌，并且定位明天半夜二更天点火为号，里应外合，冲出重围。太君打了个嗨声，好吧，贤侄，一切按二鲁元帅的计策办事。然后在城头写了封书信交给了岳胜。将军，你进城休息休息。
2: 不了，元帅等我回信也好，兵贵神速，请将军辛苦一趟。来呀、啊，给他递点吃的。
1: 有人把煮熟的马肉用筐给系下来了，邀岳胜吃，还在那饿了，拿起来咬一口又吐出去了。
2: 怎么，肉我一点咸蛋也没有，
1: 也没烂，咬不动了，里边连柴火都没有啊。
2: 岳胜眼中含泪呀、啊，
1: 老蒙娘就吃这个呀、啊、哎，老人家您受苦了，我走了，将军多多保重。
2: 再看岳胜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几紧，上马千刀是直奔敌人。等他来到敌人营盘一看，如入无人之境，没人提挡。岳胜就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1: 他刚到在中营，猛然间就听里边叨叨叨咕噜叨，
2: 号炮连天，震耳欲聋，有人高喊：“哎，岳胜拿走我家唐元帅到了！”
1: 再看远处，战旗飞舞，刀枪并举，组成了一道人墙，横住了道路。岳胜再出了坐骑，擦了擦额角上的汗，闪目观瞧呀，一看韩昌的队伍暗干的数指三成，韩彦寿可算治军有法，布阵有方。今天是亮全队出征，各色的大旗一番招展，战马嘶鸣，刀枪林立，剪声杀气。只见疆场上战马咆哮，有造辽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雪蹄战，一匹匹战马是来回的冲撞。使刀的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宽刀、一口口大刀、刀土寒光。使枪的有各式的长枪，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八宝脱龙枪、丈八蛇矛枪，一杆杆长枪是左右摇摆。使剑的太和剑、太阿剑、昆武剑、青铜剑、斩龙剑、斩虎剑、分天剑、化地剑，一口口宝剑明光耀眼，什么苗金戟、方天戟、开山斧、月牙斧、半金锤、亚油锤、毒龙棒、囚龙棒，令人胆战心寒。当中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上面有字儿，上联写大英雄三股叉开拓疆土，下联配勇豪杰胯下马大展宏图。当中是一杆大舵旗，高三丈二，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火焰，上书扫南灭宋大元帅，中见白月光，斗大的韩字，护旗中24名，旗脚下一员大将，正是韩昌韩彦寿。进韩昌，天王盔赵红英，天王甲起玲珑，狐狸尾搭后胸，脑后飘摆织机灵，护心镜绕眼明，勒甲丝绦九股拧，吞口兽尖头烹，石蛮菜腰中横，绿苦腰刀鞘内成，虎皮囊宝雕弓，鲨鱼带咔雕翎，鱼踏尾当中营，软征臀胯下铜，有中音老虎铜，牛皮战靴邓内容，烈烟军雪点红，追风赶月数他能，三股叉手中停，运用随心招数灵，五花蓝面脸长得凶，二目有神散金灯，牙耳毫毛抓体通，连鬓胡须海下征，威风凛凛世间有，姓韩名昌大元龙。 再看两边的都督，各国的元帅，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是胖大魁梧，瘦小金人。乐生看罢，点了点头啊，不怪韩昌，跛战跛胜。佘太君拜着他手，一看亮兵，就知道此人可称治军有法，布阵有方，非是等闲之辈呀。我站了半天一夜了，再交手怕是够呛。我一个人单次不见，孤掌难鸣。又一想，大英雄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我非碰碰他不可。那韩昌啊，有能耐呀，威震三川六国，文武全才，力气又大，是大辽国的驸马。萧太后的女儿文静公主许给他，他忠心耿耿为萧太后卖命。金沙滩一战，天庆梁王耶律隆绪被大狼给射死了，萧太后借口替夫报仇，实则要磨夺宋朝的江山。韩昌带兵进犯中原，一路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当地的百姓恨他入骨。这次他困住佘太君，认为大功告成，哪知道昨天有人报信说大宋朝二路元帅来了，而且有人闯连营。韩昌生怕里外通气，派兵去堵截，来不及了，乐胜进去了。韩昌准知道进去的人得出来，所以准备兵将亲领大队横住道路。那韩昌催动胯下挠头狮子血，来到了近前。哎，宋将，尔等胆大包天，敢闯俺的连营，本帅韩昌在此，还不下马伏榜，等待何时？乐胜听了，上下又看了看，哦，你就是韩昌，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什么人？我乃是二路元帅杨骏马科图的代理，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华刀太岁乐胜师爷。哦，看你的仪表倒是英雄气概，你能闯过我的连营，说明有点本事。本帅向来爱将，下马投降吧，我在太后的面前保济女，绝不误你的前程。呸，韩昌，你磨破嘴唇子也白费，我能投降你吗？看刀！说完大刀捞头就剁，奔着韩昌劈下来。韩昌大笑，小辈真是找死。刚插他动作往一崩，插头奔着乐胜唰就下来。那边的兵将都为主帅摇旗呐喊，擂鼓助威，这边冷冷清清，这个仗啊不好打。那乐胜也就是乍出世的英雄，毫无惧色，要是久经大敌的老将都得吓住。乐胜也真有能耐，64路花刀使开了，一招挨一招，刷刷刷刷，不紧不慢封住门户。你别看韩昌那么大的能耐，想赢乐胜得费点力气。乐胜今天喝出去了，能赢更好，赢不了我认可战死，为救佘太君杨门女将，死也值得。两人大战20几个回合，天光渐亮，乐胜又打了这么半天，人没吃，马没喂，光喝点水那哪行啊，胳膊也发软，眼睛也直冒金花，心直跳啊！再加上韩昌太猛了，是累得盔歪甲斜，带狼抛松，可实在支持不住。乐胜是咬牙来战，韩昌边打还边劝：“姓岳的，你不行了。”乐胜也不言语，只是跨马抡刀，拼命的厮杀，坚持到日出三竿。突然，远处传来了炮声。这炮声惊天动地，这是野鸟惊林，紧跟着是杀声震耳，鬼神皆惊。杀呀，抓住韩昌啊，为国立功啊，救出佘太君，赶出辽兵啊。这声音汇成一股洪流，是越来越近，吓得辽国兵将慌了手脚。那乐胜听了，立刻抖抖起精神：“嘿，我六哥来了！”韩昌驾着薄马回归本部就对，兄弟，怎么回事？

0: 报报元帅，大宋朝二路元帅带清朝的兵马铺天盖地杀奔我营。
1: 快把他挡住。
0: 挡不住了，都杀进来了。
1: 哦，既然他来了，更好，我正要会会那小辈，放他进来，免得伤我的军徒。不过要封住蛇在花的兵马，别叫他们合兵。
0: 是，军都把将令一摆，哎，韩元帅令下，放宋军进来交战。
1: 一打旗语，辽国兵将闪出空地。岳正觉得奇怪，我临出营的时候定的是今夜二更天里应外合救佘太君，怎么现在就来了呢？原来杨六郎派出岳胜去接应孟良，一会儿孟良就回来了。杨六郎明知道他闯不过去，是岳胜替他去了，故意的问他，哦，孟贤弟这么快就闯营回来了？
2: 没过去。
1: 哦，没过去，你有言在先，闯不过敌营可得领罪呀。孟良把眼一瞪，
2: 谁说我闯不过去？
1: 都是元帅你派去岳胜，那岳胜贪功非和我争不可，他说他要去，说是给孟良磕头去，我不答应。岳胜把脸一拉了，这么一拉了呀，够十五个人看罢了月的。他说我为兄你为弟，难道不听为兄之言？我一合计，我岳大哥脸挺端的，脾气不好，本来当初就不乐意和我们来，再把他得罪了气跑了，是不是少员大将啊？没办法，我才把信给他的。
0: 刘郎明知道他撒谎，他去不了还得找个理儿，但是现在又不好把他周开。
1: 你说的是实话，
2: 那还有假，咱向来不撒谎。
1: 那等岳胜回来，我可要对着
2: 对着呗，我不怕。
1: 不管你怎么讲，是你讨的令，你回来了就不对。今天我要罚你一宿别睡觉。
2: 六哥耶，那可不行，不吃不喝行，不睡觉我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是教包啊？
1: 那不成，因为岳胜没回来，你在敌营外围巡逻观桥，如果敌营内有杀声，那就是岳胜回来了，你速去接应。如果岳胜有个闪破，要你项上人头。
2: 呀，孟良一咧嘴，
0: 哦，六哥心疼岳胜，
2: 嘿嘿，就不心疼我呀？这就让我去呗。
1: 少说废话，给你将令。
2: 是。
1: 孟良接过令箭，插在袄领子上，偷偷的把焦弹叫出来。
3: 老焦啊，给我做个伴，看着点。
2: 都是你惹的祸，
3: 干嘛我呀？那岳胜不是你哥哥。
2: 行，就这么地吧。
1: 天黑了，八王寇准、胡王爷全睡觉了，六郎不敢睡，心里惦记着岳胜。一会儿他上马到营门听听，怕耽误事，再三的嘱咐孟良不许睡觉，听着点。孟良和焦赞分个上半夜下半夜，两人轮流看着。天亮前就听着敌营里是喊杀连天，别的号角闷闷之响，战鼓齐鸣。因为声音远，时隐时现，孟良给六郎送信，六郎集合了队伍在营外候令。声音越来越近，因为顺风，所以听得挺清楚。后来敌营响炮，炮声震得大地乱颤。六郎一听炮声啊，就知道主将出马了。哎呀，我岳贤弟杀进杀出整整一夜，很难取胜啊。他又不吃宋朝的俸禄，是客情，真要把命搭上，多冤枉啊。本应天黑出战，等不得了，如果再等岳胜出不来，干脆提前出兵，不打拉倒，要打就一鼓作气。来啊，点精兵五万响炮出兵。霎时间五万人马点齐了，左有孟良，右有焦赞，后边是杨兴、杨六郎，身兼士卒。弟兄们，此番我们杀奔敌营，前去解救岳胜。如果杀出重围，可以解救佘老太君的兵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走！杨六郎金枪一抖，领兵出征。元帅亲自督队，军兵也有精神。杨六

0: 五郎一马当先奔敌营杀来，营里头还留下五万兵，由胡王爷保护，八王赵德芳和双天官寇准。再说六郎来到敌营，辽国当兵的看见了，开弓放箭，杨六郎用金枪搏打凋零，等离着近了，弓箭就不灵了，吓得当兵的扔下了弓，拿起刀枪准备厮杀。杨六郎来到切近一看，前面是鹿角压叉横住了道路，鹿角压叉就是堆积的障碍物。杨六郎把金枪啪的一摆，左右开弓，挑开鹿角压叉，是马到战壕。到战壕这一瞧，一提战马，可就看一夹马肚子，战马是一声的长鸣，腾空而起，穿过了战壕。到了战壕的这边，大枪一摆，军兵被杀得四散逃奔，然后挂上金枪，顿除了宝剑，砍断了吊桥上的缆绳，吊桥啪一落，正担在壕沟上，后边的大队人马呼噜一声就过来了。随后六郎渐入匣内，摘下金枪是直奔辕门，来到辕门上，门关的噔噔，六郎把枪调过来，用枪管啪啪啪几下子，呼噜的一声，辕门砸开了，穿进了营里。敌兵刚往上一拥，六郎高喊：“哎，当兵的，我们是找韩昌算账的，没你们的事儿。你们撇家舍业到这打仗，真要死在这儿，家中何人照料？赶紧逃命去吧！”当兵的一听啊，根本我们也不愿意打仗啊，挡咱也挡不住，白白送命，跑吧！全败下去了。因为韩昌领人去打岳胜，这边没主将，杨六郎没费多大劲就冲进来了，长驱直入，直到韩昌的队前。正是岳胜要败的时候，宋兵宋将全到了，岳胜乐得眼泪都下来了。要是六哥再晚一会儿，我命就没了。此时韩昌重整军队，就在这个功夫，岳胜来见六郎：“元帅，末将焦虑。”说完递上书信，六郎打开书信一看，是娘亲笔写的书信，眼圈发红，看了看岳胜累的那个样，又是心疼：“岳贤弟，你辛苦了，快到后边休息，这边有为兄交战。”又告诉孟良交战：“你们来回也看着点，别叫韩昌的兵马抄了咱老家。”孟良交战看见岳胜乐的嘴咧多大呀：“大哥，你歇着去吧，大哥快走吧。”“不，我给你们观敌绕阵，看看胜败再说。”此时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观敌绕阵，带俺去战韩燕胜。”
1: 上文书讲到，
0: 六郎把大枪一举，代替将令，军兵列好了队伍，然后冲着远处高喊：“弟兄们，今天我们要以鼓作气，救出被困的兵马，大家与我观敌绕阵，带俺去战韩燕胜。”六郎合计了，就这么几员将，朝中带来那些人呢，更白给了，只有我能和韩昌伸手，别人去也是白给。想到这儿，战马到疆场，哎，有请韩元帅。那韩昌早就等候多时了，大辽国的兵将可最怕杨家将，杨家将里他们最怕的是杨七郎，因为金沙滩一战，杨七郎大显神威，杀个七除七入，两狼山老令公六郎七郎被困，杨七郎呢愣冲出来了，饿了好几天，还杀透重围，永不可挡，所以辽国的军卒都拿杨七郎起誓，有七郎，有令公，有六郎，他们不敢进犯。最近听说六郎七郎死了，他们才敢进兵中原。今日韩昌听说二路元帅是杨景，也倒吸口凉气呀，不由得摸摸耳朵呀。他摸耳朵干什么呢？ 前者杨七郎力杀四门。

会寒昌，眼睁睁啊，七郎就不行了，杨六郎来救兄弟，枪挑寒昌的耳环，把他吓跑了，这叫一朝惊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之后，寒昌不戴耳环了，知道自己不如杨六郎，故此访高人，拜名友，习学武术，这次进犯中原，他觉得胸有成竹。新的话，幽州之战，杨六郎是一名战将，我已经是元帅，能调度三川六国的兵了，现在你又有什么呢？这就是啊，大宋朝没人了，叫你领兵带队，这回我非把你生擒活抓了不可。等他一看六郎亮队，吃惊非小啊！一看宋朝的兵将，一个个盔甲鲜明，军装号坎整齐，人分五色，马分五色，盔分五色，甲分五色，高挑各样的大旗，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周围是138杆的压阵旗。旗哀旗、旗底旗、旗月旗、旗告旗，这是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有2杆日月门旗分为了左右，4杆任标旗列为西东。任标旗是素白缎的，上边绣黑字，特别显眼，上写着一杆枪，枪震天下，金笔胆，胯下马，马吃疆场，灭群顽，抗辽兵，兵精将勇，齐弓箭，保大宋，宋朝江山万万年。当中是月白缎的大舵旗，中间绣黑字，斗大的羊子，被风一吹，扑啦，行卷就出。旗下马不水三军大帅杨景、杨彦昭。见杨景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底身高7尺开外，头戴一顶亮银打造帅盔，高砸3英，13层朱缨倒洒，周围镶衬8宝，云罗伞盖，花冠鱼肠，黄金墨萼镶衬2龙斗宝，全银的搂海带，上台银钉卡得紧绷绷，顶门是朵白绒球，撒着红点，突突乱颤。山川一见锁的连环龟背大业传承龙鳞甲，内衬一件素罗袍。往后看8杆护背旗，白缎色香心，上绣红金罗，走的是蓝火焰，银葫芦罩顶，绿穗低吹，天武神威。前后护心宝镜，冰盘大小，冷森森绕眼争光，蓝丝绳判甲绦，石蛮带沙腰，别弓带箭，十件俱全，肋下佩戴一口杀人宝剑，金吞口金十件，杏黄挽手，剑把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虎当的鱼踏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骨梁，左右争群，卡金边走金线，护科旗挡马面，内衬天蓝色的领儿，大红中间上绣白豚猴，跨着一匹宝马灵驹，叫追风赶月伯龙驹。这匹马头之尾够丈二，皮之背高85，细蹄对大蹄板，刀浪脖，调度鞍颤秋环，一颤鲜明，马褂威武灵，三道肚带吊腰，门宗脖宗尾宗是松尾乱炸，四蹄蹬开犹如闪电一般，鸟船隔正钩，挂着盘龙金枪，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宽天庭厚地阁，两刀重眉直插入鬓，一对虎目造薄分明，黑如起点，白如粉面，准头端正，元宝阔口，大耳吹轮，三绺短髯飘洒胸前，那真是不怒自威。谁瞧见过常山将军赵子龙，哪见过当年吕奉先，杨鼎不亚如赵云伏火，吕布冲生。韩昌看罢点了点头，杨六郎不愧是当朝的骏马，真乃英雄也。韩昌冲着六郎一抱腕，杨骏马别来无恙。六郎一乐，韩元帅一向可否？

0: 好，杨春马，从两郎山你我分手，传言你不在了，不想今日相逢，可喜可贺。韩元帅，你我同生一块国土上，就应该兄弟般相处，好不该你三番五次擒我中原，抓我百姓充当奴隶，占我家。我们萧太后帮助治理有何不好？六郎把脸一沉，呸！韩昌，你愣拿不是当理说。想当初你把我父困在两郎山，逼死在李陵碑前，至今杀父之仇没报，今天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败。好啊，我正想领教领教你们杨家的金枪，既然如此，伸手吧。妈，你看此地太狭窄，你往东边瞧，那个地方叫黄土坡，咱们俩倒在那块决一死战，不分胜败，绝不罢休，都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我奉陪到底。可以呀，你要是打败了呢？我要是败了，立刻传令撤兵回幽州。那么军马，你要败了呢？这如果我杨景败了，跪在你的马前杀剐存留，任凭你行，咱们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一言为定，请请。两人整顿队伍，领兵到在黄土坡前。这个地方地势宽阔，那韩昌带了两万人亮队了，他立马横插往当中一站，左右二龙楚水势排列战将。什么仇朗仇杰，土金牛土金秀，哈尔多金哈尔多银，无力德清无力德安，弯眼拉强弯眼拉满，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野绿青，白底斯嘎努拉锦池嘟噜多可汗等，共五十员大将，一个个眼珠子浓浓着，腮帮子鼓鼓着，胸脯子舔舔着，都憋足劲儿，就等着一仗分高低呢。六郎把自己的五万人也带过来了，分为两半，一半准备接应太君，另一半在这交战迎敌。这边将官呢太少了，岳胜、孟良、焦赞、杨兴，再就从京城带出来的赵亮、孙岩、武鹏、李贺、周石山等，跟韩昌人马一比，显得冷冷清清。那边兵多将广，这边人单势孤，形成了众寡悬殊之势。六郎正愁呢，将官太少，心中没底儿。突然敌营一阵的大乱，从当中冲出十几匹战马，战马鬃尾乱炸，直奔杨景的阵脚。头前有两个人高喊：哎，当兵的哪是杨元帅的人马呀？有宋兵听见了：啊，我们就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不要往前走了，我们是镇守边关的大将，又是杨元帅的盟弟，投元帅随营出征来了。哦，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好给回一声。你就说陈林柴干，狼前狼万到了。好，你等一会儿。当兵的一回禀，六郎高兴了：嘿，正愁人手不够，神兵天降，边关大将来了，这是老天助我一膀之力，都请过来吧。当兵的一传话，都过来了。什么惨林柴干、狼前狼万、正是张盖、苗刚、石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虎等十几员大将跳下马来，躬身施礼参见杨元帅。将军免礼，你们怎么都来了？惨林叹了口气：哎，惭愧呀，我们镇守边关被韩昌给攻开了，边城失守，我和柴干进京去报信儿，后来才听说老太君领人去退韩昌的兵马，把边关夺下来了，可是我们一点信儿不知道，你等八王千岁和寇天官出兵，我们才得了信儿，随后追赶来到边关，方知道六哥您出马临敌了。我们一想，

0: 前次失守了边关有罪，这次呢来到营中听令立点功，为的是蒋功补过，随营听令来了。你当我们到了大营啊，看见了八王天罪，八王爷说六哥您在这儿呢，六哥呀我们都来了，跟您出征来了。好，众家贤弟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就个韩昌分一胜负。来，我给你引荐引荐几个朋友，大家归到军队，要把岳胜、焦赞、孟良、杨清等人叫过来，互通明镜。那哥几个知道这些边关大将和六郎都有交情，当初都在潘仁美帐前听令。潘仁美害杨家的时候，惨临柴干，狼前狼伴，救过六郎，现在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共是24员大将。六郎把边关大将又分出十名，准备接应老太君的兵马。此时无论是大辽还是大宋，军族的士气正旺，盔层层明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刀闪闪夺人耳目，枪杆杆令人胆战心寒。韩昌、韩延寿正在队前等着六郎呢，杨景刚想过去，孟良说六哥，你是义军之帅，哪能轻易出战，咱是新来乍到的，寸功为力，在这也不仗义。六哥，这一阵归我打吧。孟贤弟啊，这是头阵啊，可不比往常，许胜不许败，刚交兵要打了败仗，军族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再打就不好打了。哎，六哥啊，咱多的打过败仗啊，你瞧好吧。说完，孟良宅甲车轮板斧，提战马来到队前。哎，韩昌啊，太爷来喽。韩昌一看不是六郎，你是什么人？问我呀？你不认得？
1: 不认识。
0: 那你坐稳了马鞍桥，捂住你的天灵盖，听太爷报名。这是为什么？韩昌不明白呀。为什么？我怕一报名把你的魂给吓飞了。俺乃是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杨景，杨彦昭之拜弟压粮运草官大将孟良。哼，无名的小辈，你回叫杨景出战。
1: 怎么没看起我呀？
0: 嘿嘿，实话告诉你吧，咱元帅的枪法是和我学的。
2: 什么？
0: 六郎的枪是和你学的？不不不，和我蒙大爷学的。你小子今天碰上我，你的阳寿算暴露。孟良催马抡斧子要砍，就在这阵儿，从韩昌的身后跑过来一批伯龙军，马上的将官银盔银甲，肩搭花虎尾，脑后织机灵，白净面皮，五官长得挺好，就是太狂，咧着大嘴，要没有耳根挡着都要耍圈了。哎，韩元帅，有失末将夫妻劳，杀敌何用宰牛刀，待我轻胖。韩昌学战马回头一看，原来是二都督叫土金秀。韩昌一想也是，要是打杨景我上去，打他手下的战将我伸手不合适。将军小心交战，料也无妨。土金秀催马抡刀来到孟良的跟前，两人互通明镜，土金秀是举刀就砍。孟良说，慢，你着什么急？土金秀说，咱俩上来打仗了，干嘛着急不着急呀？站呢。冲你这着急劲儿，你是死催的。敢会孟太爷，我看你啊，抬头纹都开了，丝巾泪都下来了，够呛，快拜别拜别家乡，再多看一眼这天地山川，免得死后后悔。呸，少要胡说，接招，唰，刀就下来了。孟良见刀下来了，不躲不闪，马往前冲。土金秀就急了，这是干什么呢？猛然孟良抽冷子，抡起板斧，唰，来个一马四招，嘴里喊着劈脑门扎眼仁劈排 锤，咔嚓，咕噜，把土地秀的脑袋给砍落马下。这一下子可把大辽的兵将全给镇住了，急伸舌头啊！韩昌也纳闷啊，这红花花脸的将官这么厉害，就一个照面就把土地秀给宰了。刚才低呼我没伸手，我要是

身后有人大哭，哎呀兄弟呀，死得太惨喽，待为兄给你报仇雪恨。说完一匹战马飞奔疆场，乃是大都督土金牛，土金秀的哥哥。那土金牛催马轮动双锤奔孟良冲来。第一阵孟良胜了，可把宋朝的官兵都乐坏了。嘿，孟二爷真有两家子啊，再看焦赞乐的手舞足蹈，哎，我二哥胜喽胜喽。刘郎也高兴，还别说，我这二弟呀、也不都没准儿，今天真露脸了。军令，给他擂鼓助威。是。孟良啊，更美了，云闪雾罩，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嗯，哎，来将同名受死，俺乃是土金秀的哥哥，土金牛师爷，我要替我的兄弟报仇。孟良一听，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呸！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兄弟死了，你找韩昌算账去，是他叫你们来打仗的。嗯，我们死了多少人？老杨家七狼八虎在金沙滩一战，大狼二狼三狼全放在韩昌手。我劝你回去借给韩昌卖命，如不听劝，嘿嘿，二太爷可不客气喽。孟良啊，又使那四斧子，刚才打仗的时候土金牛看见了，知道这四招厉害，早有防备，全躲过去了。一个回合过去之后，再圈回马来相战，又是那四招，就多了一个砍马蹄儿，可把土金牛气坏了。哦，就会这几下子，把我兄弟就给杀了。好小子，这回我看你往哪跑！你别看孟良一辈子就会五招，还净打胜仗来了。有那句话，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孟良呢，老练这几下子，恨不能睡觉都合计这几招，所以他这辈子没太打败仗。今天可不行了，怎么叫人家识破了？四招不好使，他就开始瞎划了了。嗯，不好哎，哎呀，感情这个挺厉害，别看哥俩能耐还真就不一样。招么不行啊，我得来个冷锅贴饼子，粘溜我得跑。他想跑啊，跑不了了。土金牛这对大锤活活把他圈住，二马分开了，孟良想不回来也不行。怎么，土金牛战马一学，哐就把他圈回来了。孟良一看这可够呛，哎呀，这可得怎么办，我怎么地也不能够倒在这块我才回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打着打着突然喊了一声，哎，站住。这土金牛吓了一跳，带住战马，什么事儿？让你几下子就得了，干嘛你赶尽杀绝呀？哎，你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呢？我是没使我的真能耐，我给你摆个阵看看怎么样？哦，什么阵？孟良一圈战马，冲他一摆手，溜达阵，回来见吧。他跑了，土金牛气的拍马就追。孟良害怕了，他想起焦赞来了，哎，老焦哎，我不行哎，你别光看着啊，你可不够朋友。焦赞一想，我二哥露了这么大脸儿，那我也不能在这眯着，一来是救二哥，二来也赢一阵。他一摆浑铁造营枪，让过孟良，冲到土金牛的近前。嗯，小子别走了，招降。土金牛用大锤往外一颗枪，高喊，什么人？嗯，三爷焦赞。土金牛眼珠子都红了，要替兄弟报仇，双锤揉起来，呜丢丢够奔焦赞头顶砸来。这一招叫流星赶月。焦赞一听锤挂风声，知道不好，没敢硬碰硬了，离手扒一点凳，没敢去磕，用枪挡轻轻一拨，随后魂

铁大枪，砰，夺舌吐信，直奔面门。土金秀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左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嗡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铜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着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蹬，小肚皮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轮中就听着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五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在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2: 全民阅读。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

0: 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

0: 美好。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6: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6: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2: 不
2: 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8: 不
7: 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0: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的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

0: 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5: 各位同学们，
0: 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2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快请进来。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5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1: 妈妈，别炒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

0: 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家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1: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会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

0: 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
0: 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7: 想孩子吗？
3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 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
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
1: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3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1: 5岁时，
3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3: 行，妈给你烧。
31: 15岁时，
3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3: 行，做别的菜。
31: 35岁时，
3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4: 不行，最近忙。
31: 55岁时，
3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9: 愿意做，不用安了。
3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

0: 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0: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
2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32: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3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3: 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3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14: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9: 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7: 想孩子吗？
2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6: 没做，不用安了。
3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经。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

0: 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

0: 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电影史上

0: 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

0: 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
1: 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
3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0: 想孩子吗？
3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大医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改善血液循环，为我们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那么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你看，正是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重病大病的患者都能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架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伤

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它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的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马上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电话呢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超低价已经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平时980元一盒，当时没有货，直到今天呢终于到货了，而且咱们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了各位患者家人，而且这一次性呢还送出去了那么多的量，真的是让大家呢眼前一亮。而为什么用过的老用户都想早点拿到它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别看呢每片仅有 0.3 克，药片也不大，但是作用强大，它具有其他药物所没有的四大作用。说哪四大作用呢？这第一个呢就是免疫调节作用。那迄今为止啊，发现的免疫调节因子主要有哪些呢？有白细胞介素6，有肝细胞生长因子，有血红素氧合酶，有转化因子贝塔1，有一氧化氮，有人类白细胞抗原一类分子 G5，有前列腺素E2，还有白细胞介素10等等。这些呢都大大提高了人体细胞免疫功能，从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中全部提取出来，并且压缩制成这么每一片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血管新生，它里面呢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有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有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等等。这些细胞因子呀对血管网络重塑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它第三大作用是能抑制细胞凋亡，它里面呢还有能抑制细胞凋亡的细胞因子，包括哪些呢？ B 细胞淋巴瘤因子2、存活素和蛋白激酶 B、 抗凋亡相关细胞因子。你看这种抑制作用它是双向的，它对好细胞能抑制衰老，
他对坏

坏细胞能加速死亡。所以你看，长期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不但能让你皮肤光滑，皮肤红润，看上去年轻，而且呢能化栓化斑，缩小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等等。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六色灵芝孢子，从这里面呢提取出的以上成分。它的第四大作用就是抗氧化，当受到生理或病理等外界因素刺激时，我们机体细胞的氧化和抗氧化系统之间这个稳态平衡就被破坏了，从而导致呢细胞内活性氧分子 ROS 的大量产生和堆积，就造成氧化应激反应。这种氧化应激就造成了过多的活性氧分子刺激细胞，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使细胞的结构以及功能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呢多种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血管硬化性高血压、胰岛细胞损伤的糖尿病、血管内皮破坏的心梗、脑梗、视黄醇结合蛋白性的晶状体的混浊，也就是白内障，还有某些呢血管疾病，比如说组织纤维化呀，以及恶性细胞病变等等。在大量不同疾病的临床实验中已发现呢它里面有多种抗氧化相关的因子，比如说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和血红细胞氧合酶等等。你看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毕竟呢里面有六种颜色不同的灵芝，而且呢它们生长在不同的区域，因此呢里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有九种具有超强的抗细胞氧化作用，你在其他药品中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那通通都有啊。因此说呀，像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就实现了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根治的变化。许多种疾病啊，用上它具有完全康复的治疗效果。它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活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条、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你看金熊胆粉能够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能够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相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熊胆配灵芝黄芪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所以灵芝北芪呀，配上金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好药的十大类人群又是哪些人群呢？大家伙啊就可以对号入座了。你看第一个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等等。第二大类各类眼病的人群，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的等等。第三，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胆结石的、胆囊炎的等等。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像什么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第七，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各类消化系统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什么萎缩性胃炎、各类肠炎的。第九，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

炎症、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第10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的疑难杂症，包括罕见病，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用上这一对好药。你看我说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位马大姐的情况呀，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位家住西安市长安广场月明园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的一位老用户了，她今年是67岁了。65岁的时候，马大姐就得过一次脑中风，当时属于小中风，不太严重，还能拄个拐杖上下楼，虽然动作慢一些，但起码呢还能上下楼，还能上厕所，穿衣服什么呢他都可以生活自理。可是呢2年后坏了，又中风了，这个情况呢可就严重多了。你看两手手指啊成了麻花团了，完全伸不直了，吃饭呢自己也吃不了了，拿不住筷子和碗呀，走路也走不了了，两条腿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体呢半身不遂了，下不了床。从发病开始，他吃了很多的药啊，什么中药啊西药啊，家属带着他跑了很多家医院，挂了很多的专家号，这个病非但没好，反而治来治去呢大腿小腿的肌肉慢慢开始萎缩了，最后这个大腿呀、变得跟小胳膊一样细了，说话呢呜里哇啦也听不清楚了，就像屁崩豆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你得连起来听，你才能猜出来他想表达什么。这不当时嘛，他打来电话订药的时候，还是他的邻居帮他拨通了电话。这位马大姐呢，用了近30分钟的时间，她才说了几句话，我呀，才弄明白她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长寿，我只是想过健康的生活，我现在非常后悔。哎，当然了啊，当时他说这句话非常艰难，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后悔啥呀？他接着说，哎呀，是这样，2年前呢，我自己还有能力站起来，拄着拐杖我还能走到窗户边，我就后悔那个时候啊，我怎么没从高楼上跳下去，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我的病还能治好。你看现在我躺在床上动不了，连这个机会都没了，只能躺在这里受罪，吃喝拉撒都要别人伺候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而且每个月5-6千块钱治疗费和护理费，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呀。你看这番话说完，我这个心里呢十分不是滋味。什么情况呢？这个马大姐的情况我给大家交代一下。她的老伴去世早，孩子小的时候啊，老伴死于车祸，老太太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姑娘，一个人拉扯大，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也很一般，所以这笔医药费还有护理费平摊到儿子和女儿身上，每个人每个月呀就要多拿出2000多块，将近3000块钱。因为是工薪阶层啊，儿子女儿的工资也不高，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养孩子，确实是非常艰难。关键是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看不到尽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因为马大姐呢刚刚过了67岁生日，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这样的日子要真再过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姑娘的家庭也给拖垮了不可。那么像这样啊，一个人得了脑中风，全家人遭殃的例子现在真的是太多。
当然了啊，这位马大姐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变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呢用上咱们的药了。最初的时候啊，马大姐来电话的时候，咱们金熊丹粉处于断货阶段，所以最初啊她还没用上金熊丹粉，是后边呢有货了才给她加上的。那最初就是给她开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当调理治疗到100天的时候，哎，基本上呢他这个生活呢能自理了，自己早上起床后能够自己做饭，自己吃饭，上个卫生间呢用洗衣机洗个衣服呀都没啥问题了，只是洗这个大件衣服自己没有办法晾出去，哎，所以洗床单啊被子什么的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其他事情呢自己全部能处理了。你看他家住3楼啊，老房子没有电梯，他拄个拐杖还是可以呢从3楼下来自由活动了啊，出去买买菜呀，晒晒太阳啊，逛逛公园啊，哎，这个时候啊他也不说那句话，说我从楼上跳下去，不说了。这位马大姐呢花钱呢他买了这么一个治疗周期100天的药量，可以说呢他是努着力量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是没有活动的。咱们也知道啊，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每一盒是980元，买的100天的药量他也花了不少钱，哎，这对咱们马大姐这样的经济条件的家庭真的是咬着牙省吃俭用的去买。后来呢咱们金熊丹粉到货了，他还补充了几盒金熊丹粉一块来用的。那么本来呢他这个病情治疗的很不错，本应该呢再巩固上100天的药量，但是呢马大姐那个时候啊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哈，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深深的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什么呀，说高老师啊，你能把我治成现在这个样，我也能说话了，我也能上下楼了，洗衣做饭我全部能做了，我很感谢您呢，现在我生活自理了，虽然动作慢一点啊，就慢一点吧，我也没有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吧，我觉得呢也不会那么倒霉，我再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啊我听了这位马大姐的话，我这心里面呢也真的不是滋味，你本该呢再巩固一下，但是因为没有钱的问题而阻挡在外。这不后来吗，我就个人出钱呢又给他拿了100天的药量，还给他配上几盒金熊丹。我说你既然治病治对症了，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效不更方，一定呢得把病根病因挖出来，这样二次中风就不会再发生了。这不后来吗，马大姐巩固完之后啊，哎，身子骨更加硬朗了，而且自己呢重点的活也全部能干了，而且呢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小区的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给咱们厂家呢做了很多无偿的宣传。他还特别感谢厂家，也感谢我，他的子女们呢专门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你看这个事情呢结局是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一个人呢我能出钱帮助，可是电波前这个人很多呀，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你要仅凭我的工资，我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它有很高的成本，每天面对那么多类似马大姐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俗话就说呀，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都知道为什么
咱们给大家能申请下来这次

0: 活动吗？就是大家反复申请，而且咱们张厂长和我们都不想看到大家面对好药用不起，治病不敢多拿药，不敢按着足量的疗程吃药的事情发生。说以前呢，一听说原价金熊胆粉一支就要199元，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199一支啊，我先买一盒吃吧，一盒10支，就这1990我拿出来都挺不容易的。还有的说，哎呀灵芝北七也挺好，平时980一盒，我呀也先买一盒吧，买多了我也承受不了。你说他们不知道这两个药好吗？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不敢按照疗程用呢？一盒一盒的买呢，就是因为啊承受不起呀，经济条件达不到。很多朋友呢也听到节目了，了解到咱们呢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配合起来，它是一种新的疗法，效果相当快，二者相互增益，治病更快，这些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和199元一支的熊胆，大家都不敢一次性拿足100天完整周期的用量。那么今天这次大型活动一旦举办，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你看咱们今天啊，很早啊有的朋友就已经知道有活动了，尤其是老用户啊，听到咱们朋友们介绍了，哎呀有活动，早早的就打来电话要求订购了。咱们今天正式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药厂把熊胆粉补贴到了每支仅花9.9元，而且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不但每一盒不收大家980，而且直接赠送，一分钱都不用您出。你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咱们广大工薪阶层的福音。所以今天来电话的都是想多拿药，哎呀老师啊多给我订点吧，我想一次性把药拿够了，以后啊我就不担心药费的事了。但是总体的数量有限，根据您的病情拿药，咱们情况轻的只需要轻微巩固的，您就拿最低的一档，咱们病情重的你呢再拿后边两档，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订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定。那么想要用上熊胆配上灵芝黄芪的家人们，赶快去报名。好了，下面时间咱们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 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英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
0: 好，
4: 那个我听我妈说，那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吧，现在有活动，具体怎么个优惠呀、啊？我也没听，我都听我妈说有活动。
0: 这次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呢，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他经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神。他认为这个药价呀，关系到千家万户啊，所以呢，联系了公益药库，包括厂家积攒的补贴的资金，全部用上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档就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嗯，
4: 那个高老师，我父亲呢用着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效果还挺好。然后我们用了两个疗程了。那个我这回我想给我妈也定点，因为我妈身体也不好，我把这情况啊跟高老师说说，然后您看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
0: 可以的，
4: 您给
0: 把他们的情况说一说吧。
4: 啊，我父亲今年82了，我心脏病特别严重。很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到后期我父亲就是都有心衰的这个那什么了，就是睡觉也躺不下，都走几步都喘，浑身也没劲，然后血压也是常年的高，就是吃着好几种降压药，血压也是控制的不是很好，就是高压有的时候达到最高的时候有190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呢这几年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还模模糊糊，所以说我父亲这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累人啊，他眼睛还跟不上，再加上这个病也挺重啊，这一年我父亲都得住2次医院。而且一住，你看平时在家吧，我妈照顾着还行，只要一住院，那我们都跟着就得忙活，在医院看着呀，护理什么的，所以说真的特别累人这几年。然后就是后来人家给推荐的，说这个用一下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云南正宗的，当时都给我父亲买了两个疗程的。我也没想到啊，效果还真的是挺好。就是这两个小疗程下来之后，现在我父亲最少现在睡眠特别好，原来躺不下，原来睡觉根本都躺不下，憋得慌。现在睡觉我妈说睡得特别好，这个半夜反正也醒，但是翻个身呢、啊、或者上个厕所什么的还回来能睡，原来的时候就不行，上厕所哎呀就去这一趟都累得要命。然后另外血压最近我妈说也特别稳，就是吃了降压药之后145这样，哎我都觉得特别，最近的一直都很好，140啊14590这样。挺好的，而且我父亲说眼睛最近好像都是看东西也比以前感觉清晰多了。
0: 这个为什么咱们 中老年人喜欢用那个动物药材的熊胆，因为这是大自然的药材啊、
4: 嗯、
0: 是吧，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对吧，
4: 嗯，
0: 那么在过去呢、嗯、这都是帝王将相才能用得起的名贵药材。那么我们说中药呢、
4: 嗯、
0: 它有个什么好处啊，它是大自然的药啊，它呢这个毒副作用它非常小，尤其熊胆呢，那在《本草纲目》里记载它是无毒的，它是苦寒的啊。你像它能稳定心率，它能呢融化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同时呢它对这个眼睛啊，对肝胆肾呢、啊、肠胃它都有好处。那么现在这个心衰的患者，包括你老父亲心衰了啊，得经常吃这个地高辛这个药材，它是治疗心率呢这个比较快，就是心衰嘛，心功能不全嘛，包括还有什么、
4: 嗯、
0: 毒毛旋花子干，那么这些药材还有什么抗心律失常的美西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副作用啊，让这个眼睛模糊、
4: 嗯、
0: 有的人吃完之后这个视觉就改变了，不但是看东西模糊，黄视绿视，就看东西颜色都变了，还有的出现复视、
4: 嗯、
0: 啊。那么这些西药的他长期吃对肝对肾也不好，而且这个劲儿啊、
4: 嗯、
0: 这个西药劲儿啊它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吃的过量了，这个心率降得太低，人也不行，你吃的量不大、
4: 嗯、
0: 这个心率降不下来也不行，也不好把握。哎，唯独熊胆、
4: 嗯、
0: 啊，它是天然药材啊，它大自然的药材，它很舒缓，它调节咱们心率啊，治疗心脑血管，它对眼睛也好啊，对肝胆肠胃也好啊，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吃点中药，少吃点西药、
4: 嗯、
0: 对吧，
4: 对对对，是，所以说效果挺好吧。因为我妈身体也特别不好，我妈有风湿病，也是那个腿呀、啊，那整天肿着啊，都有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我看我妈那腿有的时候都跟个馒头似的，就是走路什么的、
0: 嗯、
4: 回弯什么的也特别费劲。然后我妈特别瘦，都是个老胃病了，就是总反酸，
0: 嗯，
4: 胃疼，就是饿了呀，吃多了什么的，凉的呀都不行，硬的，反正这个整天就是胃疼，
0: 嗯，
4: 人也特别瘦。你想象那么瘦，再伺候我爸，你说也挺辛苦。我都觉得，我既然用这好哈，我还有活动，我妈那意思就不舍得啊。我说那就得有活动，有优惠活动，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点，让我妈身体也好一点。我妈身体好了，我们这不也省心了吗？所以说。
0: 嗯，
4: 那个高老师给看看，像我妈这种情况还有我爸加在一起得参加哪个比较合适呢？
0: 如果是两个人用啊，那咱们呢两个人加一块儿，其实只参加最大的那一档活动，哎，拿回去一分也就足够了。最大的这一档活动呢，它赠送的比较多啊，也比较划算、
4: 嗯、
0: 你比如说呢，你一个人订30盒，订30盒金熊胆，对吧，咱们呢第一档就订30盒嘛，他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4: 嗯、
0: 你就不如呢订这个60盒的，因为一个人订30盒，两个人也是60盒，你直接订60盒那个呢、
4: 啊、
0: 他是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30盒，就要比这个订2份30盒的多送10盒、
4: 嗯、
0: 另外你老母亲呢他脾胃不好的话，他真的适合呢再加点灵芝北芪。你看灵芝呢、
4: 嗯，
0: 它那是提高免疫力的，而且它对脾胃特别好，扶正固本，调节脾胃啊、提高免疫力。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加上黄芪是大补气血的，对老母亲呢改善血液循环呢，调节脾胃，稳定三高非常好，是吧。那么他们两个加起来就参加最大的那档活动就足够了啊。
4: 嗯，行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那行，那个、
0: 嗯、
4: 我打电话报名。
0: 对，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4: 啊、嗯，行行行，好了，那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嗯，好，再见。
5: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高老师啊，哎，我要订60盒的金熊奶粉。
0: 哦，你想订60盒金熊奶粉。
5: 哎, 哎，
0: 咱们现在呢每一盒呢是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补贴到最低价9.9一支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如果按照平时啊，这60盒的金熊奶粉平时呢就按原价只能买3盒，平时买3盒的钱到今天足足拿走60盒药，这个差距就这么大。订购60盒呢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的最多，送30盒。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病情得符合，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好吧。
5: 我和老伴两个人都在用，因为我呢也是三高，还有这个东门硬化、小中风，平常你就加个胎毛都到不到碗里去，手抖的没办法。我老伴又是这个溃疡性的这结肠炎，平常嘛睡觉也睡不下去，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低，所以说我们两个人用了一个多月啊，效果非常好。听说9.9就拿到，一般都普通的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谢高老师让我们花少钱治好病，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也是两个人一块订，不是一个人拿， 是两个人一块买，是吧？
5: 哎，是的，是的，好老
0: 板。要是两个人用加起来，订这个最大的这一档，比单独订两档30盒的要划算，因为呢，订一档30盒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么订60盒呢等于2档的30盒，但是送的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出10盒来。你们过去买这个金熊胆是原价买的呀还是补贴价买的呀？
5: 原价买的啊，那个
0: 原价买的，当时买的多不多呀？
5: 买的不多，用了
0: 没舍得多买也是吧。
5: 嗯，
0: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们老俩去吃这个金熊胆是每天吃几只，吃几次呀？
5: 以前舍不得用啊，我东西呢就少一次，晚上一只。我老伴就是病没有我重啊，他就是舍不得吃，就是早上一只就这样用的，太贵了。
0: 这个如果说咱们呢用药不能按照说明书去用，就量不够的话，这个疗效呢它会打折扣的。
5: 哦、
0: 啊，尽管说你们觉得呀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用的量呢并不多。咱们一般来讲呢，要早一次晚两次，或者早两次晚两次。但是确实我也理解，原价199一支，恐怕呢咱们还舍不得吃那么多。但是现在好了，你们参加上这次活动呢，变成9.9一支了。那一天呢，咱就算早两支晚两支，那算下来30来块钱，对吧？连40块钱都花不到，这个量已经是足够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们就可以把药拿够了，好吧？
5: 好好，那高老师你就把名额给我登记上，我就是
0: 需要你们自己打电话，赶快打厂办电话报名，因为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药都足啊，大家报名的人也多，明天呢咱们就不一定还有这么多量了，赶紧打电话，好吧？
5: 行行行，那好不容易跟高老师来个电话，我也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嘛，简单讲一讲。
0: 好，您说吧。
5: 我三高，以前不是高血压嘛，自己降压药呢很少出现90至140，现在你还用了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以后啊，我现在就是87，一般都不超过90低压，高压就是130多一点点，就这个样子，非常好。头也不晕啊，吃饭现在能加菜加到碗里边，能正常吃饭。今天跟你高老师说话你看挺清楚的，也思维也挺清晰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效果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0: 明白。
5: 我老伴呢他也挺好的，现在就是肚子呢也没有那么经常的是痛，吃了饭以后呢他能够几天以后呢隐隐的有一点隐隐痛，但是都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所以他现在感冒也少了，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我感觉这个对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的效果调节的非常好，趁现在9.9一般人都能用得起，现在我们就想定那个最高 最多的那一等，买的多，
0: 嗯、
5: 送的多，
0: 明白？
5: 你便宜的多，捡的多。
0: 嗯，从那个治疗机理上讲呢，
5: 啊、
0: 你用那个熊胆降血压，肯定比那些化学西药降血压要好。化学西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拮抗钙离子的呀，不管哪种方法吧，他们都没有治到血管的根本。但是熊胆呢，它是直接呢让那个血管弹性要恢复，把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把这些油脂斑块要净化，所以它具有呢

0: 药呢一停就反复了，所以说这个中药它能治本。另外对于胃肠道啊，这个熊呢，它这个胆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对吧？这个熊呢，它的免疫力非常强大，它这个熊胆呢具有非常强大抗病毒啊抗感染呢、啊、这个力量也足，所以它对咱们人类的胆道啊肠道啊胃肠道啊包括这个黏膜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和修复作用。尤其像结肠炎，还有的人是溃疡性的结肠炎特别难治，为什么呢？这个结肠在后边的一段，好多药物到胃中呢就消化了，很难送到结肠，送到结肠呢它离肛门就很近，就排出体外了，基本上起不到作用了。但是唯独熊胆它呢就能很轻松的送到结肠，为什么呢？熊胆都能治痔疮，尤其是后肠道，这是熊胆大量在这聚集的地方。咱们的后肠道就包括结肠，它是肛门后边一段肠，它呢就能吸收熊胆里的熊缺氧胆酸，你别的药成它吸收不了，唯独它能吸收熊胆里的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所以说它治疗这种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结肠的病变呢息肉啊还有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它治得好？就它这个特点。所以呢你们用对药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效果非常好。在我拿回来以后再用一段时间，我叫我爱人老伴给你亲自来个电话，说他的情况给高老师分享分享。
0: 那可以啊，等你们再用一段时间，期待听到他的好消息。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高老师，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可和您抽上电话了。我听
0: 说
3: 呀，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对，今天咱们的活动第一天正式开始了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3: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家老父亲的情况，你看看我参加哪档比较合适给我爸。
0: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老父亲今年是78岁。可是吧，他这是什么毛病呢？有2-3年了，就是脑出血。脑出血之后吧，他就左边拉身子就不好使唤。而且就是手也抖，现在就是吃饭呢，什么喝口水呀，都得需要人喂了，要不呀根本就吃不到嘴。
0: 哦，这么重啊。
3: 抖得厉害。
0: 你看看。
3: 对，而且轻轻头也摇，都醒了，拿点东西嘚嘚瑟瑟的，哎呀，这口饭没等送到嘴呢，都拿了没了。
0: 这个脑出血呢，在某一个区域，啊，一旦出血呢，可以造成呢这个迷走神经的紊乱。那么如果这个出血呢，它在中脑部位，就造成什么呀？中脑黑质细胞呢吸收不了血氧，它就会出现一个失衡。什么失衡呢？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的失衡，我们就叫帕金森氏症，明白了吧？所以有的呢中风的啊，像那个脑梗脑出血都可能造成呢出血后的一个是帕金森，一个是老年痴呆，这都属于什么呀？中风后的后遗症啊。
3: 是，哎呀，高老师，现在我爸爸就血压特别不稳定，而且特别高。现在这降压药都吃着两种都不好使，现在有的时候就180-190，完了吧，这现在就是半身不遂的状态了。出门都出不去了，而且眼睛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看啥也看不清。
0: 你看看。
3: 哎呀，我这那你说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医院也去了，药也吃着，现在这吃着药一天都排着班的，都排不过来了。
0: 这个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个大病啊，尤其是脑部的疾病，神经线断掉的，一定要在呢发病2年之内赶紧用熊胆啊，时间太久了，就算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咱们的四肢的肌肉一旦萎缩，它还是动不了，所以趁着早该用熊胆了。因为熊胆呢，它能穿透大脑的血脑屏障，它是一味能修复神经的药物。你看，在古代啊，熊胆。

0: 连小孩的癫痂痫都能治，就大脑过度放电的一个病，就是神经的问题。小孩为什么能用？因为它没有毒副作用。儿科用药啊，它讲究一个安全，所以在古代《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小儿癫痂痫用什么呀？熊胆啊。当然说小孩都能用，成人更能用，对吧？那么它就能够呢，把大脑的像脑干呐、额叶呀、顶叶呀、颞叶、枕叶、边缘叶，它就能去修复。啊，修复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脑桥修复好了。这个吞咽功能就回来了，面也不瘫了，也能说话了。额叶要是修复好了，这个人呢智力就回来了啊，这个尤其是说话就更加清楚了。还有顶叶要是修复好了，身上不麻了。颞叶修复好了呢，就不抖了，等等吧。明白了吧？
1: 对对，明白了。高老师，我呀也听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吧，没有刺激，而且吧也用着特别的安全，因为我爸现在这些年净吃西药了，真的这胃呀、肝呐、肾呐，没有好地方了。
0: 嗯，你看看。
1: 那你看看我爸的情况，参加哪个比较合适，比较够用啊？
0: 就是他一个人要用是吧？
2: 对对。
0: 他一个人用呢，咱们最大的那一档，他都不需要，哎，用不了那么多。别看这个病重，我给大家讲过病重的呀。咱们参加第二档到第三档活动就可以了，病轻的参加第一档，所以他选择是第二档活动。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这个送的也不少啊，这一档活动就够他用了啊。
1: 哦，行行行，那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订购就行，是不是？那谢谢您了，我听您的。
0: 您现在就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好了，再见高老师，再见。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4: 哎，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今天是有活动了吧？
0: 对，咱们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4: 我听说这次活动的力度挺大呀，这太好了。
0: 对，
4: 我这
0: 咱们不但打到了9.9元一支，要知道原价是199一支啊。黄河金标高含量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是地板价，还给大家赠送了非常名贵的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4: 哎呀，我这正盼着的那个能有活动呢。
0: 嗯，
4: 之前吧我已经用过了。哎，我用了10盒了。
0: 嗯，
4: 哎，这用了之后，哎呀，确实改善不少啊！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吧，真的挺好，特别满意。我这有糖尿病吧，都15-16年了。
0: 嗯，
4: 这身上的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眼睛呢，看东西吧，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时候吧，看那个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4: 心脏也不好，总是吧。心慌气短的，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再有就是肠胃吧也不好，我也不知道是这些年吃药吃的呀，还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拐了的，哎，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但血糖吧控制的还是不好，后来这不吃那个降糖药不行，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嘛，我这那个用了这10盒之后，哎，现在我最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现在照之前好多了，看东西啥的吧，现在也不模糊了。也看东西也不怎么变形了，反正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可亮堂了。再一个呢，就是心慌气短的这个症状吧，照之前确实是轻多了。就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哎，能睡个安稳觉了。正好我听说这次有活动了，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合适，所以吧我想报个名儿，我想订这个40盒的，不知道能不能行。这40盒的不是还送的什么的吗？
0: 这个哪一档呢？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的活性因子片啊。你自己感觉呢？用了这一段时间的金熊胆，你感觉到康复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病吧，咱们说100%吧，那你觉得康复到100%多少了吧？
4: 我感觉现在好像差不多能有一半了吧，
0: 能有一半了
4: 比
0: 啊，
4: 哎，
0: 另外呢，我得问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呢用这个金胸胆，你觉得你这个病啊，比如说这个病十分啊，
4: 嗯，
0: 你觉得康复到几分了？
4: 现在能照之前好了，能有个七八分了吧？我感觉，
0: 哦、就是说、几乎就感觉到，差那么一点点就完全康复了，是吧？
4: 嗯，是。
0: 再一个，您家里这个剩的这个金胸胆呢，还能吃多久啊？
4: 哎呀，还能吃一个月吧，一个来月吧，也就一个月。
0: 那如果是这样啊，咱就没必要订那么多药了、一共呢，就咱们这个病啊，都已经快完全的好了，就差那么两三分了。家里还有一个月的药啊，你再订那么多药，这样的话你用不了啊。那别人想用还拿不到，所以呢，您就买最低的那一档嘛，就是咱们这次活动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现在只补到9.9一支，你只需订最低的30盒，而且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送10盒啊！
4: 哦，那行，那我听您的，高老师。
0: 这一个药效果就特别好，再给你加个灵芝北芪，两个药一块用。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所以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4: 哦，那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好，哎，好，再见。
2: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5: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2: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5: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2: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5: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津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改善血液循环，为我们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那么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你看，正是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重病大病的患者都能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的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马上去报名。 我就不多讲了。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电话呢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块的超低价已经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鸡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平时980元一盒，当时没有货，直到今天呢终于到货了，而且咱们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了各位患者家人，而且这一次性呢还送出去了那么多的量，真的是让大家呢眼前一亮。而为什么用过的老用户都想早点拿到它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你别看呢每片仅有 0.3 克，药片也不大，但是作用强大，它具有其他药物所没有的四大作用。说哪四大作用呢？这第一个呢，就是免疫调节作用。那迄今为止啊，发现的免疫调节因子主要有哪些呢？有白细胞介素6，有肝细胞生长因子，有血红素氧合酶，有转化因子贝塔1，有一氧化氮，有人类白细胞抗原一类分子 G5，有前列腺素1、2，还有白细胞介素10等等。这些呢都大大提高了人体细胞免疫功能，从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中全部提取出来，并且压缩制成这么每一片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血管新生。它里面呢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有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有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等等。这些细胞因子呀对血管网络重塑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它第三大作用是能抑制细胞凋亡，它里面呢还有能抑制细胞凋亡的细胞因子，包括哪些呢？ B 细胞淋巴瘤因子2、存活素和蛋白激酶 B， 抗凋亡相关细胞因子。你看这种抑制作用它是双向的，它对好细胞能抑制衰老，它对坏细胞能加速死亡。所以你看长期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不但能让你皮肤光滑，皮肤红润，看上去年轻，而且呢能化栓化斑，缩小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等等。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六色灵芝孢子，从这里面呢提取出的以上成分。它的第四大作用就是抗氧化，当受到生理或病理等外界因素刺激时，我们机

细胞的氧化和抗氧化系统之间这个稳态平衡就被破坏了，从而导致呢细胞内活性氧分子 ROS 的大量产生和堆积，就造成氧化应激反应。这种氧化应激就造成了过多的活性氧分子刺激细胞，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使细胞的结构以及功能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呢多种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血管硬化性高血压、胰岛细胞损伤的糖尿病、血管内皮破坏的心梗、脑梗、视黄醇结合蛋白性的晶状体的混浊，也就是白内障，还有某些呢血管疾病，比如说组织纤维化呀，以及恶性细胞病变等等。在大量不同疾病的临床实验中已发现呢它里面有多种抗氧化相关的因子，比如说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和血红细胞氧合酶等等。你看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毕竟呢里面有六种颜色不同的灵芝，而且呢它们生长在不同的区域，因此呢里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有九种具有超强的抗细胞氧化作用，你在其他药品中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那通通都有啊。因此说呀，像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就实现了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根治的变化，许多种疾病啊用上它具有完全康复的治疗效果。它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活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条、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你看金熊胆粉能够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能够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相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熊胆配灵芝黄芪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所以灵芝北芪呀，配上金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好药的十大类人群又是哪些人群呢？大家伙啊就可以对号入座了。你看第一个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等等。第二大类，各类眼病的人群，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的等等。第三，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胆结石的、胆囊炎的等等。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像什么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第七，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各类消化系统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什么萎缩性胃炎、各类肠炎的。第九，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第十，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的疑难杂症，包括罕见病。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用上这一对好药。你看我说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位马大姐的情况呀，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位家住西安市长安广场月明园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一位老用户了。
他今年是67岁了。65岁的时候，马大姐就得过一次脑中风，哎，当时属于小中风，不太严重，还能拄个拐杖上下楼，虽然动作慢一些，但起码呢还能上下楼，还能上厕所，穿衣服什么呢，他都可以生活自理。可是呢2年后坏了，又中风了。这个情况呢可就严重多了。你看两手手指啊成了麻花团了，完全伸不直了，吃饭呢自己也吃不了了，拿不住筷子和碗呀，走路也走不了了，两条腿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体呢半身不遂了，下不了床。从发病开始，他吃了很多的药啊，什么中药啊西药啊，家属带着他跑了很多家医院，挂了很多的专家号，这个病非但没好，反而治来治去呢，大腿小腿的肌肉慢慢开始萎缩了，最后这个大腿呀、变得跟小胳膊一样细了，说话呢呜里哇啦也听不清楚了，就像屁崩豆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你得连起来听，你才能猜出来他想表达什么。这不当时嘛，他打来电话订药的时候，还是他的邻居帮他拨通了电话。这位马大姐呢，用了近30分钟的时间，他才说了几句话，我呀，才弄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那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长寿，我只是想过健康的生活，我现在非常后悔。哎，当然了啊，当时他说这句话非常艰难，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后悔啥呀？他接着说，哎呀，是这样，2年前呢，我自己还有能力站起来，拄着拐杖我还能走到窗户边儿，我就后悔那个时候啊，我怎么没从高楼上跳下去，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我的病还能治好。你看现在我躺在床上动不了，连这个机会都没了，只能躺在这里受罪，吃喝拉撒都要别人伺候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而且每个月5-6千块钱治疗费和护理费，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呀、你看这番话说完，我这个心里呢十分不是滋味。什么情况呢？这个马大姐的情况我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她的老伴去世早，孩子小的时候啊，老伴死于车祸，老太太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姑娘，一个人拉扯大，哎，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也很一般，所以这笔医药费还有护理费平摊到儿子和女儿身上，每个人每个月呀、就要多拿出2000多块，将近3000块钱。因为是工薪阶层啊，儿子女儿的工资也不高，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养孩子，确实是非常艰难。关键是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看不到尽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因为马大姐呢，刚刚过了67岁生日，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这样的日子要真再过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姑娘的家庭也给拖垮了不可。那么像这样啊，一个人得了脑中风，全家人遭殃的例子现在真的是太多。当然了啊，这位马大姐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变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呢用上咱们的药了。最初的时候啊，马大姐来电话的时候，咱们金熊丹粉处于断货阶段，所以最初啊她还没用上金熊丹粉，是后边呢有货了才给她加上的。那最初就是给她开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当调理治疗到100天的时候，
基本上呢

这个生活呢能自理了，自己早上起床后能够自己做饭，自己吃饭，上个卫生间呢，用洗衣机洗个衣服呀，都没啥问题了。只是洗这个大件衣服，自己没有办法晾出去，哎，所以洗床单啊、被子什么的，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其他事情呢，自己全部能处理了。你看他家住三楼，啊，老房子没有电梯，他拄个拐杖，还是可以呢，从三楼下来自由活动了。啊，出去买买菜呀，晒晒太阳啊，逛逛公园啊，哎，这个时候啊，他也不说那句话，说我从楼上跳下去，不说了。这位马大姐呢，花钱呢，她买了这么一个治疗周期100天的药量，可以说呢，她是努着力量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是没有活动的。咱们也知道啊，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每一盒是980元，买的100天的药量，他也花了不少钱。哎，这对咱们马大姐这样的经济条件的家庭，真的是咬着牙省吃俭用的去买。哎，后来呢，咱们金熊丹粉到货了，他还补充了几盒金熊丹粉一块来用的。那么本来呢，他这个病情治疗的很不错，本应该呢再巩固上100天的药量。但是呢，马大姐那个时候啊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哈，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深深的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什么呀，说高老师啊，你能把我治成现在这个样，我也能说话了，我也能上下楼了，洗衣做饭我全部能做了。我很感谢您呢，现在我生活自理了，虽然动作慢一点啊，就慢一点吧，我也没有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吧，我觉得呢也不会那么倒霉我再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啊，我听了这位马大姐的话，我这心里面呢也真的不是滋味。你本该呢再巩固一下，但是因为没有钱的问题而阻挡在外。这不后来吗，我就个人出钱呢，又给他拿了100天的药量，还给他配上几盒金熊胆。我说你既然治病治对症了，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效不更方，一定呢得把病根病因挖出来，这样二次中风就不会再发生了。这不后来吗，马大姐巩固完之后啊，哎，身子骨更加硬朗了，而且自己呢重点的活也全部能干了，而且呢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小区的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给咱们厂家呢做了很多无偿的宣传。他还特别感谢厂家，也感谢我，他的子女们呢专门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你看这个事情呢结局是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一个人呢我能出钱帮助，可是电波前这个人很多呀，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你要仅凭我的工资，我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它有很高的成本，每天面对那么多类似马大姐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俗话就说呀，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都知道为什么咱们给大家能申请下来这次活动吗？就是大家反复申请，而且咱们张厂长和我们都不想看到大家面对好药用不起，治病不敢多拿药，不敢按着足量的疗程吃药的事情发生。说以前呢，一听说原价金熊丹粉一支就要199元，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199一支啊，我先买一盒吃吧，一盒10支，就这1990，我拿出来都挺不容易。

0: 同意的。还有的说，哎呀，凌迟北齐也挺好，平时980一盒，我呀也先买一盒吧，买多了我也承受不了。你说他们不知道这两个药好吗？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不敢按照疗程用呢？一盒一盒的买呢，就是因为啊承受不起呀，经济条件达不到。很多朋友呢也听到节目了，了解到咱们呢金熊胆粉与灵芝北齐配合起来，它是一种新的疗法，效果相当快，二者相互增益，治病更快。这些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和199元一支的熊胆，大家都不敢一次性拿足100天完整周期的用量。那么今天这次大型活动一旦举办，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你看咱们今天啊，很早啊有的朋友就已经知道有活动了，尤其是老用户啊，听到咱们朋友们介绍了，哎呀有活动，早早的就打来电话要求订购了。咱们今天正式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药厂把熊胆粉补贴到了每支仅花9.9元，而且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不但每一盒不收大家980，而且直接赠送，一分钱都不用您出。你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咱们广大工薪阶层的福音，所以今天来电话的都是想多拿药。哎呀老师啊，多给我订点吧，我想一次性把药拿够了，以后啊我就不担心药费的事了。但是总体呢数量有限，根据您的病情拿药，咱们情况轻的只需要轻微巩固的，您就拿最低的一档，咱们病情重的你呢再拿后边两档，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订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定。那么想要用上熊胆配上灵芝黄芪的家人们，赶快去报名。好了，下面时间咱们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

0: 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好。
3: 好，
2: 那个我听我妈说，那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吧，现在有活动，具体怎么个优惠呀、啊
3: 嗯、
2: 我也没听，我都听我妈说有活动。
3: 嗯，这次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呢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他经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这个药价呀、关系到千家万户啊，所以呢联系了公益药库，包括厂家积攒的补贴的资金全部用上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档就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嗯，
2: 那个高老师，我父亲呢用着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效果还挺好。
3: 嗯，
2: 然后我们用了两个疗程了。
3: 啊、
2: 那个我这回我想给我妈也订点儿，因为我妈身体也不好，我把这情况啊跟高老师说说，然后您看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
3: 可以的，
2: 你给
3: 把他们的情况说一说吧。
2: 啊，我父亲今年82了，我心脏病特别严重，很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到后期我父亲就是都有心衰的这个那什么了，就是睡觉也躺不下，都走几步都喘，浑身也没劲，然后血压也是常年的高，就是吃着好几种降压药，血压也是控制的不是很好，就是高压有的时候达到最高的时候有190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呢这几年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也还模模糊糊，所以说我父亲这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累人啊，他眼睛还跟不上，再加上这个病也挺重啊，这一年我父亲都得住2次医院。
3: 嗯，
2: 而且一住你看平时在家吧我妈照顾着还行，只要一住院那我们就跟着就得忙活，在医院看着呀护理什么的，所以说真的特别累人这几年。
3: 嗯，
2: 然后就是后来人家给推荐的，说这个用一下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云南正宗的，当时都给我父亲买了两个疗程的。
3: 嗯，
2: 我也没想到啊，效果还真是挺好。就是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现在我父亲最少现在睡眠特别好，原来躺不下，原来睡觉根本都躺不下，憋得慌。
3: 嗯，
2: 现在睡觉我妈说睡得特别好，这个半夜反正也醒，但是翻个身呢、或者上个厕所什么的还回来还能睡，原来的时候就不行，上厕所哎呀就去这一趟都累得要命。
3: 嗯，
2: 然后另外血压最近我妈说也特别稳，就是吃了降压药之后145这样，哎我都觉得特别，最近的一直都很好，140-145-90这样。 挺好的，而且我父亲说眼睛最近好像都是看东西也比以前感觉清晰多了。
3: 嗯，这个为什么咱们中老年人喜欢用那个动物药材的熊胆，因为这是大自然的药材啊、是吧，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对吧。
2: 嗯，
3: 那么在过去呢这都是帝王将相才能用得起的名贵药材。那么我们说中药呢它有个什么好处啊，它是大自然的药啊，它呢这个毒副作用它非常小，尤其熊胆呢那在《本草纲目》里记载它是无毒的，它是苦寒的啊。你像它能稳定心率，它能呢融化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同时呢它对这个眼睛啊对肝胆肾呢肠胃它都有好处。那么现在这个心衰的患者包括你老

0: 性心衰了，啊，得经常吃这个地高辛这个药材，它是治疗心率呢这个比较快，就是心衰嘛，心功能不全嘛，包括还有什么、毒毛旋花子干，那么这些药材还有什么抗心律失常的美西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副作用啊，让这个眼睛模糊。有的人吃完之后这个视觉就改变了，不但是看东西模糊，黄视绿视，就看东西颜色都变了，还有的出现复视啊。那么这些西药的他长期吃对肝对肾也不好，而且这个劲儿啊、这个西药劲儿啊它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吃的过量了，这个心率降得太低人也不行，你吃的量不大、这个心率降不下来也不行，也不好把握。哎，唯独熊胆啊，它是天然药材啊，它大自然的药材，它很舒缓，它调节咱们心率啊，治疗心脑血管，它对眼睛也好啊，对肝胆肠胃也好啊。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吃点中药，少吃点西药、对吧？
1: 对对对，是，所以说效果挺好吧。因为我妈身体也特别不好，我妈有风湿病，也是那个腿呀、那整天肿着啊，就有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我看我妈那腿有的时候都跟个馒头似的，就是走路什么的、回弯什么的也特别费劲。然后我妈特别瘦，都是个老胃病了，就是总反酸，胃疼，就是饿了呀，吃多了什么的，凉的呀都不行，硬的，反正这个整天就是胃疼。人也特别瘦，你想象那么瘦再伺候我爸，你说也挺辛苦。我都觉得我既然用着好哈，我还有活动，我妈那意思就不舍得啊，我说那就得有活动，有优惠活动，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点，让我妈身体也好一点，我妈身体好了我们这不也省心了吗？所以说、那个高老师你给看看，像我妈这种情况还有我爸加在一起得参加哪个比较合适呢？
0: 如果是两个人用啊，那咱们呢两个人加一块儿，其实只参加最大的那一档活动，哎，拿回去一分也就足够了。最大的这一档活动呢，它赠送的比较多啊，也比较划算。你比如说呢，你一个人订30盒，订30盒金熊胆，对吧？咱们呢第一档就订30盒嘛，它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就不如呢订这个60盒的。因为一个人订30盒，两个人也是60盒，你直接订60盒那个呢，他是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30盒，就要比这个订2份30盒的多送10盒。另外你老母亲呢，他脾胃不好的话，他真的适合呢再加点灵芝北芪。你看灵芝呢，它呢是提高免疫力的，而且它对脾胃特别好，扶正固本，调节脾胃啊，提高免疫力。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加上黄芪是大补气血的，对老母亲呢改善血液循环呢，调节脾胃，稳定三高，非常好，是吧？那么他们两个加起来就参加最大的那档活动就足够了啊。
1: 行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那行，那那个、我打电话报名。
0: 对，你就打厂牌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行行行，好了，那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好，再见。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我要订60盒的金熊胆粉。
0: 哦，你想订60盒金熊胆粉。咱们现在呢每一盒呢是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补贴到最低价9.9元一支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如果按照平时啊，这60盒的金熊胆粉平时呢就按原价只能买3盒，平时买3盒的钱到今天足足拿走60盒药，这个差距就这么大。订购

0: 吃盒呢，送这个凌迟北齐活性因子片送的最多，送30盒。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病情得符合，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好吧。
1: 我和老伴两个人都在用，因为我呢就是三高，还有这个东门硬化、小中风，平常你就加个胎毛都到不到碗里去，手抖的没办法。我老伴又是这个溃疡性的这结肠炎，平常嘛睡觉也睡不下去，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低，所以说我们两个人用了一个多月啊，效果非常好。听说9.99就拿的，一般都普通的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谢高老师让我们花少钱治好病，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也是两个人一块订，不是一个人拿，是两个人一块买，是吧？
1: 哎，是的，是的，好，好老。
0: 要是两个人用加起来，订这个最大的这一档，比单独订两档30盒的要划算，因为呢，订一档30盒只送10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那么订60盒呢，等于两档的30盒，但是送的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出10盒来。你们过去买这个金熊胆是原价买的呀，还是补贴价买的呀？
1: 原价买的啊，那个
0: 原价买的，当时买的多不多呀？
1: 买的不多，用了
0: 没舍得多买也是吧？
1: 嗯，
0: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们老俩去吃这个金熊胆，是每天吃几只，吃几次呀？
1: 以前舍不得用啊，我重些呢，就是早一次，晚上一只。我老伴就是病没有我重啊，他就是舍不得吃，就是早上一只就这样用的，太贵了。
0: 这个如果说咱们呢用药不能按照说明书去用，就量不够的话，这个疗效呢它会打折扣的啊。尽管说你们觉得呀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用的量呢并不多。咱们一般来讲呢，要早一次晚两次，或者早两次晚两次。但是确实我也理解，原价199一只，恐怕呢咱们还舍不得吃那么多。但是现在好了，你们参加上这次活动呢，变成9.9一只了。那一天呢，咱就算早两只晚两只，那算下来30来块钱，对吧？连40块钱都花不到，这个量已经是足够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们就可以把药拿够了，好吧？
1: 好好，那高老师你就把名额给我登记上，我就
0: 需要你们自己打电话。赶快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药都足啊，大家报名的人也多，明天呢咱们就不一定还有这么多量了，赶紧打电话、
1: 哦、
0: 好吧。
1: 行行行，那好不容易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我也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嘛，简单讲一讲。
0: 好，您说吧。
1: 我三高以前不是高血压嘛，自己降压药呢很少出现90-140，现在你还用了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以后啊，我现在就是87，一般都不超过90低压，高压就是130多一点点，就这个样子，非常好。头也不晕呀，吃饭现在能夹菜夹到碗里边，能正常吃饭。今天跟你高老师说话，你看挺清楚的，也思维也挺清晰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效果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0: 明白。
1: 我老伴呢，他也挺好的，现在就是肚子呢也没有那么经常的是痛，吃了饭以后呢，他能够几天以后呢，隐隐的有一点隐隐痛，但是都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所以他现在感冒也少了，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我感觉这个对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的效果调节的非常好。趁现在9.9，一般人都能用得起。现在我们就想定那个最高最多的那一等，买的多，送的多。
0: 明白。
1: 你便宜的多，捡的多。
0: 从那个治疗机理上讲呢，你用那个熊胆降血压，肯定比那些化学西药降血压要好。化学西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拮抗钙离子的呀，不管哪种方法吧，他们都没有治到血管的根本。但是熊胆呢，它是直接呢让那个血管弹性要恢复，把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把这些油脂斑块要净化，所以它具有呢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有净化血的作用。当我们的血管血都干净了，你停药之后它是很难反复的，不像那些

药呢一停就反复了，所以说这个中药它能治本。另外对于胃肠道啊，这个熊呢，它这个胆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对吧？这个熊呢，它的免疫力非常强大，它这个熊胆呢具有非常强大抗病毒啊抗感染呢、啊、这个力量也足，所以它对咱们人类的胆道啊肠道啊

0: 这个结肠在后边那一段，好多药物到胃中呢就消化了，很难送到结肠。送到结肠呢，它离肛门就很近，就排出体外了，基本上起不到作用了。但是唯独熊胆，它呢就能很轻松的送到结肠。为什么呢？熊胆都能治痔疮，尤其是后肠道，这是熊胆大量在这聚集的地方。咱们的后肠道就包括结肠，它是肛门后边一段肠，它呢就能吸收熊胆里的熊曲氧胆酸，你别的药成它吸收不了，唯独它能吸收熊胆里的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所以说它治疗这种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结肠的病变呢，息肉啊，还有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它治得好？就它这个特点。所以呢你们用对药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效果非常好。在我拿回来以后再用一段时间，我叫我爱人老伴给你亲自来个电话，说他的情况给高老师分享分享。
0: 那可以啊，等你们再用一段时间，期待听到他的好消息。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高老师，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可和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听
0: 说
3: 啊，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对，今天咱们的活动第一天正式开始了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3: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家老父亲的情况，你看看我参加哪档比较合适给我吧。
0: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老父亲今年是78岁。
0: 嗯，
3: 可是吧，他这是什么毛病呢？有2-3年了，就是脑出血。
0: 嗯，
3: 脑出血之后吧，他就左边俩身子就不好使唤。
0: 嗯，
3: 而且就是手也抖，现在就是吃饭呢，什么喝口水呀，都得需要人喂了，要不呀根本就吃不到嘴。
0: 哦，这么重啊。
3: 抖得厉害。
0: 嗯，你看看。
3: 对，而且听听头也摇，都醒了，拿点东西嘚嘚瑟瑟的，哎呀，这口饭没等放到嘴呢，都拿了没了。
0: 这个脑出血呢，在某一个区域啊，一旦出血呢，可以造成呢这个迷走神经的紊乱。那么如果这个出血呢，它在中脑部位，就造成什么呀？中脑黑质细胞呢吸收不了血氧。它就会出现一个失衡，什么失衡呢？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的失衡，我们就叫帕金森氏症，明白了吧？所以有的呢，中风的啊，像那个脑梗、脑出血，都可能造成呢出血后的一个是帕金森，一个是老年痴呆，这都属于什么呀？中风后的后遗症啊。
3: 是，哎呀，高老师，现在我爸爸就血压特别不稳定，而且特别高。
0: 嗯，
3: 现在这降压药都吃这两种都不好使，现在有的时候就180-190，完了吧，这现在就是半身不遂的状态了。
0: 嗯，
3: 出门都出不去了，而且眼睛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看啥也看不清。
0: 嗯，你看看。
3: 嗯，哎呀，我这，那你说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医院也去了，药也吃着，现在这吃着药一天都排着班的。都排不过来了。
0: 嗯，这个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个大病啊，尤其是脑部的疾病，神经线断掉的，一定要在呢发病2年之内赶紧用熊胆啊，时间太久了，就算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咱们的四肢的肌肉一旦萎缩，它还是动不了，所以趁着早该用熊胆了。因为熊胆呢，它能穿透大脑的血脑屏障，它是一味能修复神经的药物。你看在古代啊，熊胆连小孩的癫痂痫都能治，就大脑过度放电的一个病，就是神经的问题。小孩为什么能用？因为它没有毒副作用。儿科用药啊，它讲究一个安全，所以在古代《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小儿癫痂痫用什么呀？熊胆啊。当然说小孩都能用，成人更能用，对吧？那么它就能够呢，
3: 对呀，
0: 把大脑的像脑干呐、额叶呀、顶叶呀、颞叶、枕叶、边缘叶，它就能去修复。啊，修复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脑桥修复好了，这个吞咽功。

0: 能就回来了，面也不瘫了，也能说话了，额也要是修复好了，这个人呢智力就回来了啊，这个尤其是说话就更加清楚了，还有顶叶要是修复好了，身上不麻了，颞叶修复好了呢就不抖了，等等吧，明白了吧？
1: 对对，明白了。高老师，我呀也听说咱们这个金熊丹粉吧，嗯，没有刺激，而且吧也用着特别的安全，因为我爸现在这些年净吃西药了，真的这胃呀、肝呐、肾呐没有好地方了。
0: 嗯，你看看，
1: 那你看看我爸的情况，参加哪个嗯比较合适，比较够用啊？
0: 就是他一个人要用是吧？
2: 对对，
0: 他一个人用呢，咱们最大的那一档他都不需要，哎，用不了那么多。别看这个病重，我给大家讲过，病重的呀咱们参加第二档到第三档活动就可以了，病轻的参加第一档，所以他选择是第二档活动。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这个送的也不少啊，这一档活动就够他用了啊。
1: 哦，行行行，那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订购就行，是不是？那谢谢您了，我听您的。
0: 您现在就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好了，再见，高老师，再见。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
4: 哎，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今天是有活动了吧？
0: 对，咱们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4: 我听说这次活动的力度挺大呀，这太好了。
0: 对，
4: 我这
0: 咱们不但达到了9.9元一支，要知道原价是199元一支啊，黄河金标高含量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现在是地板价，还给大家赠送了非常名贵的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4: 哎呀，我这正盼着的那个能有活动呢。
0: 嗯，
4: 之前吧我已经用过了，哎，我用了10盒了。
0: 嗯，
4: 哎，这用了之后，哎呀，确实改善不少啊，我这身上那些毛病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吧，真哎真的挺好，我特别满意。
0: 嗯，
4: 我这有糖尿病吧，都15-16年了。
0: 嗯，
4: 这身上的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0: 嗯
4: 嗯，眼睛呢看东西吧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时候吧看那个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4: 心脏也不好，总是吧心慌气短的，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哎，再有就是肠胃吧也不好，我也不知道是这些年吃药吃的呀，还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拐了的，哎，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但血糖吧控制的还是不好。
0: 嗯
4: 嗯，后来这不吃那个降糖药不行，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嘛。
0: 嗯，
4: 哎，我这那个用了这10盒之后，哎，现在我最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现在照之前好多了，看东西啥的吧，现在也不模糊了。
0: 嗯，
4: 也看东西也不怎么变形了，反正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可亮堂了。
0: 嗯，
4: 再一个呢，就是心慌气短的这个症状吧，照之前确实是轻多了。
0: 嗯，
4: 哎。就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哎，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嗯，
4: 正好我听说这次有活动了，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合适，所以吧，我想报个名儿。哎，
0: 嗯，
4: 我想订这个40盒的，不知道能不能行？这40盒的不是还送的什么的吗？
0: 嗯，这个哪一档呢？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的活性因子片。啊，
4: 嗯，
0: 你自己感觉呢？用了这一段时间的金熊胆，你感觉到康复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病吧，啊，咱们说100%吧，那你觉得康复到多少%了吧？
4: 我感觉现在好像差不多能有一半了吧，
0: 能有一半了。
4: 比
0: 啊，
4: 哎，
0: 另外呢，我得问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呢用这个金熊胆，你觉得你这个病啊，比如说这个病10分，啊，
4: 嗯，
0: 你觉得康复到几分了？
4: 现在能照之前好了，能有个7-8分了吧？我感觉，
0: 哦，就是说，几乎就感觉到，差那么一点点就完全康复了，是吧？
4: 是。
0: 再一个，您家里这个剩的这个金熊胆呢，还能吃多久啊？
4: 哎呀，还能吃一个月吧，一个来月吧，也就一个月。

0: 那如果是这样啊，咱就没必要订那么多药了、
1: 哦、
0: 啊。一共呢，就咱们那个病啊，都已经快完全的好了，就差那么两三分了，家里还有一个月的药啊，你再订那么多药，这样的话你用不了啊，那别人想用还拿不到，所以呢，您就买最低的那一档嘛，就是咱们这次活动啊，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只补到9.9元一支，你只需订最低的30盒，而且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足足送10盒啊！
1: 哦，那行，那我听您的，高老师。
0: 嗯，这一个药效果就特别好，再给你加个灵芝北齐，两个药一块用，那叫好上加好、
1: 哦、
0: 如虎添翼，所以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1: 哦，那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就说到这儿、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好，哎好，再见。
2: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3: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2: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3: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2: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3: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4: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津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改善血液循环，为我们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那么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你看，正是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重病大病的患者都能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的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

和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马上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电话呢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超低价已经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平时980元一盒，当时没有货，直到今天呢终于到货了，而且咱们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了各位患者家人，而且这一次性呢还送出去了那么多的量，真的是让大家呢眼前一亮。而为什么用过的老用户都想早点拿到它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你别看呢每片仅有 0.3 克，药片也不大，但是作用强大，它具有其他药物所没有的四大作用。说哪四大作用呢？这第一个呢就是免疫调节作用。那迄今为止啊，发现的免疫调节因子主要有哪些呢？有白细胞介素6，有肝细胞生长因子，有血红素氧合酶，有转化因子贝塔1，有一氧化氮，有人类白细胞抗原一类分子 G5，有前列腺素1、2，还有白细胞介素10等等。这些呢都大大提高了人体细胞免疫功能，从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中全部提取出来，并且压缩制成这么每一片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血管新生，它里面呢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有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有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等等。这些细胞因子呀对血管网络重塑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它第三大作用是能抑制细胞凋亡，它里面呢还有能抑制细胞凋亡的细胞因子，包括哪些呢？ B 细胞淋巴瘤因子2、存活素和蛋白激酶 B， 抗凋亡相关细胞因子。你看这种抑制作用它是双向的，它对好细胞能抑制衰老，它对坏细胞能加速死亡。所以你看长期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不但能让你皮肤光滑，皮肤红润，看上去年轻，而且呢能化栓化斑，缩小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等等。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六色灵芝孢子，从这里面呢提取出的以上成分。它的第四大作用就是抗氧化，当受到生理或病理等外界因素刺激时，我们机体细胞的氧化和抗氧化系统之间这个稳态平衡就被破坏了，从而导致呢细胞内活性氧分子 ROS 的大量产生和堆积，就造成氧化应激反应。这种氧化应激就造成了过多的活性氧分子刺激细胞，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使细胞的结构以及功能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呢多种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血管硬化性高血压、
胰岛细胞损伤的糖尿病

小病，血管内皮破坏的心梗、脑梗，视黄醇结合蛋白性的晶状体的混浊，也就是白内障，还有某些呢血管疾病，比如说组织纤维化呀，以及恶性细胞病变等等，在大量不同疾病的临床实验中，已发现呢它里面有多种抗氧化相关的因子，比如说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和血红细胞氧合酶等等。你看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毕竟呢里面有六种颜色不同的灵芝，而且呢它们生长在不同的区域，因此呢里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有九种具有超强的抗细胞氧化作用，你在其他药品中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那通通都有啊。因此说呀，像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就实现了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根治的变化。许多种疾病啊，用上它具有完全康复的治疗效果，它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活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条、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你看金熊胆粉能够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能够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相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熊胆配灵芝黄芪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所以灵芝北芪呀，配上金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好药的十大类人群又是哪些人群呢？大家伙啊就可以对号入座了。你看第一个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等等。第二大类，各类眼病的人群，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的等等。第三，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胆结石的、胆囊炎的等等。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像什么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第七，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各类消化系统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什么萎缩性胃炎、各类肠炎的。第九，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第十，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的疑难杂症，包括罕见病。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用上这一对好药。你看我说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位马大姐的情况呀，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位家住西安市长安广场月明园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一位老用户了，她今年是67岁了。65岁的时候，马大姐就得过一次脑中风，当时属于小中风，不太严重，还能拄个拐杖上下楼，虽然动作慢一些，但起码呢还能上下楼，还能上厕所，穿衣服什么呢她都可以生活自理。可是呢两年后坏了，又中风了，这个情况呢可就严重多了。你看两手手指啊成了麻花团了，完全伸不直了，吃饭呢

0: 自己也吃不了了，拿不住筷子和碗呀，走路也走不了了，两条腿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体呢半身不遂了，下不了床。从发病开始，他吃了很多的药啊，什么中药啊西药啊，家属带着他跑了很多家医院，挂了很多的专家号，这个病非但没好，反而治来治去呢，大腿小腿的肌肉慢慢开始萎缩了，最后这个大腿呀、变得跟小胳膊一样细了，说话呢呜里哇啦也听不清楚了，就像屁崩豆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你得连起来听，你才能猜出来他想表达什么。这不当时嘛，他打来电话订药的时候，还是他的邻居帮他拨通了电话。这位马大姐呢，用了近30分钟的时间，她才说了几句话，我呀，才弄明白她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长寿，我只是想过健康的生活，我现在非常后悔。哎，当然了啊，当时他说这句话非常艰难，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后悔啥呀？他接着说，哎呀，是这样，2年前呢，我自己还有能力站起来，拄着拐杖我还能走到窗户边儿，我就后悔那个时候啊，我怎么没从高楼上跳下去，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我的病还能治好。你看现在我躺在床上动不了，连这个机会都没了，只能躺在这里受罪，吃喝拉撒都要别人伺候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而且每个月5-6千块钱治疗费和护理费，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呀。你看这番话说完，我这个心里呢十分不是滋味。什么情况呢？这个马大姐的情况我给大家交代一下。她的老伴去世早，孩子小的时候啊，老伴死于车祸，老太太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姑娘，一个人拉扯大，哎，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也很一般，所以这笔医药费还有护理费平摊到儿子和女儿身上，每个人每个月呀、就要多拿出2000多块，将近3000块钱。因为是工薪阶层啊，儿子女儿的工资也不高，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养孩子，确实是非常艰难。关键是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看不到尽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因为马大姐呢，刚刚过了67岁生日，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这样的日子要真再过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姑娘的家庭也给拖垮了不可。那么像这样啊，一个人得了脑中风，全家人遭殃的例子现在真的是太多。当然了啊，这位马大姐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变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呢用上咱们的药了。最初的时候啊，马大姐来电话的时候，咱们金熊丹粉处于断货阶段，所以最初啊她还没用上金熊丹粉，是后边呢有货了才给她加上的。那最初就是给她开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当调理治疗到100天的时候，哎，基本上呢她这个生活呢能自理了，自己早上起床后能够自己做饭，自己吃饭，上个卫生间呢，用洗衣机洗个衣服呀，都没啥问题了。只是洗这个大件衣服，自己没有办法晾出去，哎，所以洗床单啊、被子什么的，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其他事情呢，自己全部能处理了。你看他家住3楼，啊，老房子没有电梯，他拄个拐杖，还是可以呢。从3楼下来 自由活动了啊，出去买买菜呀，晒晒太阳啊，逛逛公园啊。哎，这个时候啊，他也不说那句话，说我从楼上跳下去，不说了。这位马大姐呢，花钱呢，她买了这么一个治疗周期100天的药量，可以说呢，她是努着力量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是没有活动的。咱们也知道啊，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每一盒是980元，买的100天的药量，她也花了不少钱。哎，这对咱们马大姐这样的经济条件的家庭，真的是咬着牙省吃俭用的去买。哎，后来呢，咱们金熊丹粉到货了，他还补充了几盒金熊丹粉一块来用的。那么本来呢，他这个病情治疗的很不错，本应该呢再巩固上100天的药量，但是呢，马大姐那个时候啊，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深深地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什么呀，说高老师啊，你能把我治成现在这个样，我也能说话了，我也能上下楼了，洗衣做饭我全部能做了，我很感谢您呢、啊、现在我生活自理了，虽然动作慢一点啊，就慢一点吧，我也没有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吧，我觉得呢也不会那么倒霉，我再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啊，我听了这位马大姐的话，我这心里面呢也真的不是滋味。你本该呢再巩固一下，但是因为没有钱的问题而阻挡在外。这不后来吗，我就个人出钱呢，又给他拿了100天的药量，还给他配上几盒金熊丹。我说你既然治病治对症了，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效不更方，一定呢得把病根病因挖出来，这样二次中风就不会再发生了。这不后来吗，马大姐巩固完之后啊，哎，身子骨更加硬朗了，而且自己呢重点的活也全部能干了，而且呢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小区的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给咱们厂家呢做了很多无偿的宣传。他还特别感谢厂家，也感谢我，他的子女们呢专门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你看这个事情呢结局是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一个人呢我能出钱帮助，可是电波前这个人很多呀，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你要仅凭我的工资，我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它有很高的成本，每天面对那么多类似马大姐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俗话就说呀，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都知道为什么咱们给大家能申请下来这次活动吗，就是大家反复申请，而且咱们张厂长和我们都不想看到大家面对好药用不起，治病不敢多拿药，不敢按着足量的疗程吃药的事情发生。说以前呢，一听说原价金熊丹粉一支就要199元，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199一支啊，我先买一盒吃吧，一盒10支，就这1990我拿出来都挺不容易的。还有的说，哎呀灵芝北芪也挺好，平时980一盒，我呀也先买一盒吧，买多了我也承受不了。你说他们不知道这两个药好吗？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不敢按照疗程用呢？一盒一盒的买呢，就是因为啊承受不起呀、啊、经济条件达不到。很多朋友呢也听到节目了，了解到咱们呢金熊丹粉 与灵芝北芪配合起来，它是一种新的疗法，效果相当快，二者相互增益，治病更快。这些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和199元一支的熊胆，大家都不敢一次性拿足100天完整周期的用量。那么今天这次大型活动一旦举办，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你看咱们今天啊，很早啊，有的朋友就已经知道有活动了，尤其是老用户啊，听到咱们朋友们介绍了，哎呀，有活动，早早的就打来电话要求订购了。咱们今天正式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药厂把熊胆粉补贴到了每支仅花9.9元，而且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不但每一盒不收大家980元，而且直接赠送，一分钱都不用您出。你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咱们广大工薪阶层的福音，所以今天来电话的都是想多拿药。哎呀，老师啊，多给我订点吧，我想一次性把药拿够了，以后啊我就不担心药费的事了。但是总体的数量有限，根据您的病情拿药，咱们情况轻的只需要轻微巩固的，您就拿最低的一档，咱们病情重的你呢再拿后边两档，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订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定。那么想要用上熊胆配上灵芝黄芪的家人们，赶快去报名。好了，下面时间咱们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0: 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2: 喂，您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好。
2: 好，
1: 那个我听我妈说，那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吧，现在有活动，具体怎么个优惠呀、啊
2: 嗯、
1: 我也没听，我都听我妈说有活动。
2: 嗯，这次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呢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他经常讲、嗯、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神。他认为这个药价呀、嗯、关系到千家万户啊，所以呢联系了公益药库，包括厂家积攒的补贴的资金全部用上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档就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明白了。
2: 嗯，
1: 那个高老师，我父亲呢用着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效果还挺好。
2: 嗯，
1: 然后我们用了2个疗程了。
2: 啊、
1: 那个我这回我想给我妈也定点儿，因为我妈身体也不好，我把这情况了跟高老师说说，然后您看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
2: 可以的，
1: 你
2: 把他们的情况说一说吧。
1: 啊，我父亲今年82了，我心脏病特别严重，
2: 嗯、
1: 很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到后期我父亲就是都有心衰的这个那什么了，就是睡觉也躺不下，都走几步都喘，浑身也没劲，然后血压也是常年的高，就是吃着好几种降压药，血压也是控制的不是很好，就是高压有的时候达到最高的时候有190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呢这几年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也还模模糊糊，所以说我父亲这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累人啊，他眼睛还跟不上，再加上这个病也挺重啊，这一年我父亲都得住2次医院。
2: 嗯，
1: 而且一住你看平时在家吧我妈照顾着还行，只要一住院那我们就跟着就得忙活，在医院看着呀护理什么的，所以说真的特别累人这几年。
2: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人家给推荐的，说这个用一下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云南正宗的，当时都给我父亲买了2个疗程的。
2: 嗯，
1: 我也没想到啊，效果还真的是挺好。就是这2个疗程下来之后，现在我父亲最少现在睡眠特别好，原来躺不下，原来睡觉根本都躺不下，憋得慌。
2: 嗯，
1: 现在睡觉我妈说睡得特别好，这个半夜反正也醒，但是翻个身呢、啊、或者上个厕所什么的还回来还能睡，原来的时候就不行，上厕所哎呀就去这一趟都累得要命。
2: 嗯，
1: 然后另外血压最近我妈说也特别稳，就是吃了降压药之后145这样，哎我都觉得特别，最近的一直都很好，140啊145-90这样。 嗯挺好的，而且我父亲说眼睛最近好像都是看东西也比以前感觉清晰多了。
2: 嗯，这个为什么咱们中老年人喜欢用那个动物药材的熊胆，因为这是大自然的药材啊、
1: 嗯、
2: 是吧，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对吧。
1: 嗯，
2: 那么在过去呢、嗯、这都是帝王将相才能用得起的名贵药材。那么我们说中药呢、
1: 嗯、
2: 它有个什么好处啊，它是大自然的药啊，它呢这个毒副作用它非常小，尤其熊胆呢，那在《本草纲目》里记载它是无毒的，它是苦寒的啊。你像它能稳定心率，它能呢融化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同时呢它对这个眼睛啊，对肝胆肾呢、啊、肠胃它都有好处。那么现在这个心衰的患者，包括你老父亲心衰了啊，得经常吃这个地高辛这个药材，它是治疗心率呢这个比较快，就是心衰嘛，心功能不全嘛，包括还有什么、
1: 嗯
2: 毒毛旋花子干，那么这些药材还有什么抗心律失常的美西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副作用啊，让那个眼睛模糊、
1: 嗯、
2: 有的人吃完之后这个视觉就改变了，不但是看东西模糊。

0: 黄氏、绿氏，就看东西颜色都变了，还有的出现复氏、嗯、啊。那么这些西药的，它长期吃对肝对肾也不好，而且这个劲儿啊、嗯，这个西药劲儿啊，它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吃的过量了，这个心率降的太低，人也不行。你吃的量不大、嗯，这个心率降不下来也不行，也不好把握。哎，唯独熊胆、嗯、啊，它是天然药材啊，它大自然的药材，它很舒缓，它调节咱们心率啊，治疗心脑血管，它对眼睛也好啊，对肝胆肠胃也好啊。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吃点中药，少吃点西药，嗯、对吧？
1: 对对对。是，所以说效果挺好吧，因为我妈身体也特别不好，我妈有风湿病，也是那个腿呀、啊、那整天肿着啊，就有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我看我妈那腿有的时候都跟个馒头似的，就是走路什么的、回弯什么的也特别费劲，然后我妈特别瘦，都是个老胃病了，就是总反酸，胃疼。就是饿了呀，吃多了什么的，凉的呀都不行，硬的，反正这个整天就是胃疼，
0: 嗯，
1: 人也特别瘦。你想象那么瘦，再伺候我爸，你说也挺辛苦。我都觉得，我既然用着好哈，我还有活动。我妈那意思就不舍得啊，我说那就得有活动，有优惠活动，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点，让我妈身体也好一点。我妈身体好了，我们这不也省心了吗？所以说。
0: 嗯，
1: 那个高老师你给看看，像我妈这种情况还有我爸加在一起得参加哪个比较合适呢？
0: 如果是两个人用啊，那咱们呢两个人加一块儿，其实只参加最大的那一档活动，哎，拿回去一分也就足够了。最大的这一档活动呢，它赠送的比较多啊，也比较划算、
1: 嗯、
0: 你比如说呢，你一个人订30盒，订30盒金熊胆，对吧？咱们呢第一档就订30盒嘛，他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嗯、你就不如呢订这个60盒的，因为一个人订30盒，两个人也是60盒，你直接订60盒那个呢，他是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他送30盒，就要比这个订2份30盒的多送10盒。另外你老母亲呢，他脾胃不好的话，他真的适合呢再加点灵芝北芪。你看灵芝呢、
1: 嗯，
0: 它呢是提高免疫力的，而且它对脾胃特别好，扶正固本，调节脾胃啊、提高免疫力。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加上黄芪是大补气血的，对老母亲呢改善血液循环呢，调节脾胃，稳定三高，非常好，是吧？那么他们两个加起来就参加最大的那档活动就足够了啊。
1: 嗯，行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那行，那个、我打电话报名。
0: 对，你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啊、嗯，行行行，好了，那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嗯，好，再见。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啊，哎，我要订60盒的金熊胆粉。
0: 哦，你想订60盒金熊胆粉。
3: 哎，
0: 咱们现在呢每一盒呢是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补贴到最低价9.9元一支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如果按照平时啊，这60盒的金熊胆粉平时呢就按原价只能买3盒，平时买3盒的钱到今天足足拿走60盒药，这个差距就这么大。订购60盒呢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的最多送30盒，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病情得符合、
3: 啊、
0: 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好吧。
3: 我和老伴两个人都在用，因为我呢也是三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小中风，平常你就加个胎毛都到不到碗里去，手抖的没办法。我老伴又是这个 溃疡性的这结肠炎，嗯，平常嘛睡觉也睡不下去，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低，所以说我们两个人用了一个多月啊，效果非常好。听说，9.9块就拿的，一般都普通的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谢高老师让我们花少钱治好病，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0: 哦，我明白了，你们也是两个人一块订。不是一个人拿，是两个人一块买，是吧？
3: 哎，是的，是的，好老。
0: 要是两个人用加起来，订这个最大的这一档，比单独订两档30盒的要划算，因为呢，订一档30盒只送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3: 哎，
0: 那么订60盒呢，等于两档的30盒，但是送的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出10盒来。你们过去买这个金熊胆是原价买的呀还是补贴价买的呀？
3: 原价买的啊，那个时候
0: 原价买的，当时买的多不多呀？
3: 买的不多，用了
0: 没舍得多买也是吧。
3: 嗯嗯，
0: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们老俩去吃这个金熊胆是每天吃几只吃几次呀？
3: 以前舍不得用啊，我重一些呢就早一次晚上一只，我老伴就是病没有我重啊，他就是舍不得吃，就是早上一吃就这样用的，太贵了。
0: 嗯，这个如果说咱们呢用药不能按照说明书去用，就量不够的话，这个疗效呢它会打折扣的。
3: 哦，
0: 啊，尽管说你们觉得，哎呀，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用的量呢，
3: 嗯，
0: 并不多。咱们一般来讲呢要早一次晚两次，或者早两次晚两次。
3: 哦，
0: 但是确实我也理解，原价199一只，恐怕呢咱们还舍不得吃那么多。但是现在好了，你们参加上这次活动呢变成9.9块一只了。
3: 嗯，
0: 那一天呢咱就算早两只晚两只，那算下来30来块钱，对吧？
3: 对，
0: 连40块钱都花不到。
3: 嗯，
0: 这个量已经是足够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们就可以把药拿够了，好吧？
3: 好好，那高老师你就把名额我给我登记上。我就是
0: 需要你们自己打电话。赶快打厂办电话报名，因为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药都足啊，大家报名的人也多，明天呢咱们就不一定还有这么多量了，赶紧打电话。
3: 哦，
0: 好吧。
3: 行行行，那好不容易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我也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嘛，简单讲一讲。
0: 好，您说吧。
3: 我三高以前不是高血压嘛，吃起降压药呢很少出现90、140，现在你还用了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以后啊，我现在就是87，一般都不超过90低压，高压就是130多一点点，就这个样子，非常好。
0: 嗯，
3: 头也不晕呀，吃饭现在能加菜加到碗里边，能正常吃饭。
0: 嗯，
3: 今天跟你高老师说话，你看挺清楚的，也，
0: 嗯，
3: 也思维也挺清晰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效果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0: 明白。
3: 我老伴呢，他也挺好的，现在就是肚子呢也没有那么经常的是痛，吃饭以后呢他能够几天以后呢隐隐的有一点隐隐痛，但是都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所以他现在感冒也少了，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我感觉这个对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的效果调节的非常好，趁现在9.9块一般人都能用得起，现在我们就想定那个最高最多的那一等，买的多，送的多，
0: 明白，
3: 你便宜的多捡的多。
0: 嗯，从那个治疗机理上讲呢，你用那个熊胆降血压肯定比那些化学西药降血压要好，化学西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拮抗钙离子的呀，不管哪种方法吧，他们都没有治到血管的根本，但是熊胆呢它是直接呢让那个血管弹性要恢复，把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把这些油脂斑块要净化，所以它具有呢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有净化血的作用。当我们的血管血都干净了，你停药之后它是很难反复的，不像那些西药呢一停就反复了，所以呢，这个中药它能治本。另外对于胃肠道啊，这个熊呢它这个胆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对吧？
3: 嗯，
0: 这个熊呢它的免疫力非常强大，它这个熊胆呢具有非常强大抗病毒啊抗感染呢，这个力量也足，所以它对咱们人类的胆道啊 肠道啊、胃肠道啊，包括这个黏膜，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和修复作用。尤其像结肠炎，还有的人是溃疡性的结肠炎，特别难治。为什么呢？这个结肠在后边的一段，好多药物到胃中来就消化了，很难送到结肠。送到结肠呢，它离肛门就很近，就排出体外了，基本上起不到作用了。但是唯独熊胆

0: 就能吸收熊胆里的熊缺氧胆酸，你别的药虫它吸收不了，唯独它能吸收熊胆里的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所以说它治疗这种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结肠的病变呢，息肉啊，还有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它治得好，就它这个特点。哎，所以呢你们用对药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效果非常好。哎，在我拿回来以后再用一段时间，我叫我爱人老伴给你亲自来个电话，说他的情况给高老师分享分享。
0: 那可以啊，等你们再用一段时间，期待听到他的好消息。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高老师，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可和您抽上电话了。
0: 嗯，
3: 我听说
0: 了，
3: 这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对，今天咱们的活动第一天正式开始了啊。
3: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0: 嗯，
3: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家老父亲的情况，你看看我参加哪档比较合适给我爸。
0: 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老父亲今年是78岁。
0: 嗯，
3: 可是吧，他这是什么毛病呢？有2-3年了，就是脑出血。
0: 嗯，
3: 脑出血之后吧，他就左边拉伸的就不好使唤。
0: 嗯，
3: 而且就是手也抖，现在就是吃饭呢，什么喝口水呀，都得需要人喂了，要不呀根本就吃不到嘴。
0: 哦，这么重啊，
3: 抖得厉害。
0: 嗯，你看看。
3: 对，而且轻轻头也摇，都抢拿点东西嘚嘚瑟瑟的。哎呀，这口饭没等放到嘴呢都拿了没了。
0: 这个脑出血呢在某一个区域啊，一旦出血呢可以造成呢这个迷走神经的紊乱。那么如果这个出血呢它在中脑部位，就造成什么呀，中脑黑质细胞呢吸收不了血氧，它就会出现一个失衡。什么失衡呢？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的失衡，我们就叫帕金森氏症，明白了吧？所以有的呢中风的啊，像那个脑梗脑出血都可能造成呢出血后的一个是帕金森，一个是老年痴呆，这都属于什么呀，中风后的后遗症啊。
3: 是，哎呀高老师，现在我爸爸就血压特别不稳定，而且特别高。
0: 嗯，
3: 现在这降压药都吃着两种都不好使，现在有的时候就180-190，完了吧，这现在就是半身不遂的状态了。
0: 嗯，
3: 出门都出不去了，而且眼睛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看啥也看不清。
0: 嗯，你看看。
3: 嗯，哎呀，我这，那你说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医院也去了，药也吃着，现在这吃着药一天都排着班的。
0: 嗯，
3: 都排不过来了。
0: 嗯，这个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个大病啊，尤其是脑部的疾病，神经线断掉的，一定要在呢发病2年之内赶紧用熊胆啊，时间太久了，就算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咱们的四肢的肌肉一旦萎缩，它还是动不了，所以趁着早该用熊胆了。因为熊胆呢，它能穿透大脑的血脑屏障，它是一味能修复神经的药物。你看在古代啊，熊胆连小孩的癫痂痫都能治，就大脑过度放电的一个病，就是神经的问题。小孩为什么能用？因为它没有毒副作用。儿科用药啊，它讲究一个安全，所以在古代《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小儿癫痂痫用什么呀，熊胆啊。当然说小孩都能用，成人更能用，对吧？那么他就能够呢，
3: 嗯，
0: 把大脑的像脑干呐，额叶呀，顶叶呀，颞叶，枕叶，边缘叶，他就能去修复。啊，修复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脑桥修复好了，这个吞咽功能就回来了，面也不瘫了，也能说话了。额叶要是修复好了，这个人呢，智力就回来了，啊，这个尤其是说话就更加清楚了。
3: 嗯，
0: 还有顶叶要是修复好了，身上不麻了。颞叶修复好了呢就不抖了，等等吧，明白了吧？
3: 对对，明白了。高老师，我呀也听说咱们那个金熊胆粉吧，嗯，没有刺激，而且吧也用着特别的安全。

0: 嗯，因为我爸现在这些年净吃西药了，真的这胃呀、啊
1: 嗯、
0: 肝呐、啊、肾呐、啊，没有好地方了。
1: 嗯，你看看。
0: 那你看看我爸的情况，参加哪个比较合适，比较够用啊？
1: 就是他一个人要用是吧？
0: 对对。
1: 他一个人用呢，咱们最大的那一档，他都不需要，哎，用不了那么多。别看这个病重，我给大家讲过，病重的呀，咱们。参加第二档到第三档活动就可以了，病轻的参加第一档，所以他选择是第二档活动。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这个送的也不少啊，这一档活动就够他用了啊。
0: 哦，行行行，那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订购就行是不是、啊、那谢谢您了，我听您的。
1: 对，您现在就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好了，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
3: 哎，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今天是有活动了吧？
1: 对，咱们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我听说这次活动的力度挺大呀，这太好了。
1: 对，
3: 我这
1: 咱们不但达到了9.9元一只，要知道原价是199一只啊。黄河金标高含量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是地板价，还给大家赠送了非常名贵的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3: 哎呀，我这正盼着这那个能有活动呢。
1: 嗯，
3: 之前吧我已经用过了。哎，我用了10盒了。
1: 嗯，
3: 哎，这用了之后，哎呀，确实改善不少啊！我这身上那些毛病啊，
1: 嗯，
3: 这个效果吧，真的挺好，特别满意。
1: 嗯，
3: 我这有糖尿病吧，都15-16年了。
1: 嗯，
3: 这身上的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
1: 嗯，
3: 眼睛呢，看东西吧，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时候吧，看那个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3: 心脏也不好，总是吧。心慌气短的，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哎，再有就是肠胃吧也不好，我也不知道是这些年吃药吃的呀，还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拐了的，哎，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但血糖吧控制的还是不好，后来这不吃那个降糖药不行，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嘛，哎，我这那个用了这10盒之后。哎，现在我最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现在照之前好多了，看东西啥的吧，现在也不模糊了。
1: 嗯，
3: 也看东西也不怎么变，也不怎么变形了。反正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可亮堂了。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心慌气短的这个症状吧，照之前确实是轻多了。
1: 嗯，
3: 哎，就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哎，能睡个安稳觉了。
1: 嗯。
3: 正好我听说这次有活动了，这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合适，所以吧，我想报个名，哎，
1: 嗯、
3: 我想订这个40盒的，不知道能不能行？这40盒的不是还送的什么的吗？
1: 嗯，这个哪一档呢？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的活性因子片啊。
3: 嗯，
1: 你自己感觉呢？用了这一段时间的金熊胆，你感觉到康复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病吧，啊，咱们说100%吧，那你觉得康复到多少了吧？
3: 我感觉现在好像差不多能有一半了吧，
1: 能有一半了。
3: 比
1: 啊，
3: 哎，
1: 另外呢，我得问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呢用这个金熊胆，你觉得你这个病啊，比如说这个病10分，啊，
3: 嗯，
1: 你觉得康复到几分了？
3: 现在能照之前好了，能有个7-8分了吧？我感觉，
1: 就是说。
3: 嗯，
1: 几乎就感觉到，差那么一点点就完全康复了，是吧？
3: 是。
1: 再一个，您家里这个剩的这个金熊胆呢，还能吃多久啊？
3: 哎呀，还能吃一个月吧，一个来月吧，也就一个月。
1: 那如果是这样啊，咱就没必要订那么多药了，啊。一共呢，就咱们这个病啊，都已经快完全的好了，就差那么2-3分了，家里还有一个月的药。啊，你再订那么多药，这样的话你用不了啊，那别人想用还拿不到，所以呢您就买最低的那一档嘛，就是咱们这次活动啊，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 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现在直补到9.9一支，你只需订最低的30盒，而且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足足送10盒啊！
3: 哦，那行，那我听您的，高老师。
1: 嗯，
3: 我
1: 这一个药效果就特别好，再给你加个灵芝北芪，两个药一块用，那叫好上加好，
3: 哦，
1: 如虎添翼，所以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3: 哦，那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哎，好，再见。
4: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5: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4: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5: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4: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5: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改善血液循环，为我们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那么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你看，正是这种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疗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重病大病的患者都能摆脱危险，重获新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长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的活动，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

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马上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电话呢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超低价已经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平时980元一盒，当时没有货，直到今天呢终于到货了，而且咱们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了各位患者家人，而且这一次性呢还送出去了那么多的量，真的是让大家呢眼前一亮。而为什么用过的老用户都想早点拿到它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别看呢每片仅有 0.3 克，药片也不大，但是作用强大，它具有其他药物所没有的四大作用。说哪四大作用呢？这第一个呢就是免疫调节作用。那迄今为止啊，发现的免疫调节因子主要有哪些呢？有白细胞介素6，有肝细胞生长因子，有血红素氧合酶，有转化因子贝塔1，有一氧化氮，有人类白细胞抗原一类分子 G5， 有前列腺素 E2， 还有白细胞介素10等等。这些呢都大大提高了人体细胞免疫功能，从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中全部提取出来，并且压缩制成这么每一片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血管新生，它里面呢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有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 有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有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等等。这些细胞因子呀对血管网络重塑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它第三大作用是能抑制细胞凋亡，它里面呢还有能抑制细胞凋亡的细胞因子，包括哪些呢？ B 细胞淋巴瘤因子2、存活素和蛋白激酶 B、 抗凋亡相关细胞因子。你看这种抑制作用它是双向的，它对好细胞能抑制衰老，它对坏细胞能加速死亡。所以你看，长期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不但能让你皮肤光滑，皮肤红润，看上去年轻，而且呢能化栓化斑，缩小结节、囊肿，增生息肉包块等等。因为这里面呢还有六色灵芝孢子，从这里面呢提取出的以上成分。它的第四大作用就是抗氧化，当受到生理或病理等外界因素刺激时，我们机体细胞的氧化和抗氧化系统之间这个稳态平衡就被破坏了，从而导致呢细胞内活性氧分子 ROS 的大量产生和堆积，就造成氧化应激反应。这种氧化应激就造成了过多的活性氧分子刺激细胞，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使细胞的结构以及功能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呢多种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血管硬化性高血压、胰岛细胞损伤的糖尿病、血管内皮破坏的心梗、脑梗、视黄醇结合蛋白性的晶状体的混浊，也就是白内障，还有某些呢血管疾病，比如说组织纤维化呀，以及恶性细胞病变等等。在大量不同疾病的临床实验中已发现呢它里面有多种抗氧化相关的因子，比如说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和血红细胞氧合酶。

哎，等等，你看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毕竟呢里面有六种颜色不同的灵芝，而且呢它们生长在不同的区域，因此呢里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有九种具有超强的抗细胞氧化作用，你在其他药品中是很难找到的，但是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那通通都有啊。因此说呀，像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用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之后，就实现了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根治的变化，许多种疾病啊，用上它具有完全康复的治疗效果。他们两个呀，能够养气血、活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能够通清条、免疫强，一通百通，浑身轻松。你看金熊胆粉能够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灵芝北芪能够宁心安神、健脾和胃，五脏同调、气血双养，它们相互为药引子，对于不同的疾病，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治病机理，熊胆配灵芝黄芪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所以灵芝北芪呀，配上金熊胆，真的是如虎添翼，疗效翻倍。那么急需来用上这两个好药的十大类人群又是哪些人群呢？大家伙啊，就可以对号入座了。你看，第一个就是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啊，什么高血压呀，什么心脏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等等。第二大类，各类眼病的人群，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区变性的等等。第三，肝胆疾病人群，什么脂肪肝的、胆结石的、胆囊炎的等等。第四，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呼吸系统疾病，像什么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肺心病的。第七，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各类消化系统疾病，什么浅表性胃炎的、糜烂性胃炎的、什么萎缩性胃炎、各类肠炎的。第九，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像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更年期的综合征。还有第十，各类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的疑难杂症，包括罕见病。那么大家都可以来用上这一对好药。你看我说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说明。有一位马大姐的情况呀，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这位家住西安市长安广场月明园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一位老用户了。她今年是67岁了。65岁的时候，马大姐就得过一次脑中风，当时属于小中风，不太严重，还能拄个拐杖上下楼，虽然动作慢一些，但起码呢还能上下楼，还能上厕所，穿衣服什么呢她都可以生活自理。可是呢两年后坏了，又中风了，这个情况呢可就严重多了。你看两手手指啊成了麻花团了，完全伸不直了，吃饭呢自己也吃不了了，拿不住筷子和碗呀，走路也走不了了，两条腿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体呢半身不遂了，下不了床。从发病开始，他吃了很多的药啊，什么中药啊、西药啊，家属带着他跑了很多家医院，挂了很多的专家号，这个病非但没好，反而治来治去呢，大腿、小腿的肌肉
慢慢

开始萎缩了，最后这个大腿啊变得跟小胳膊一样细了，说话呢呜里哇啦也听不清楚了，就像屁崩豆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你得连起来听，你才能猜出来他想表达什么。这不当时嘛，他打来电话订药的时候，还是他的邻居帮他拨通了电话。这位马大姐呢，用了近30分钟的时间，她才说了几句话，我呀，才弄明白她想表达什么意思。那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哎呀，高老师啊，我不想长寿，我只是想过健康的生活，我现在非常后悔。哎，当然了啊，当时他说这句话非常艰难，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后悔啥呀？他接着说，哎呀，是这样，2年前呢，我自己还有能力站起来，拄着拐杖我还能走到窗户边儿，我就后悔那个时候啊，我怎么没从高楼上跳下去，那时候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我的病还能治好。你看现在我躺在床上动不了，连这个机会都没了，只能躺在这里受罪，吃喝拉撒都要别人伺候啊，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而且每个月5-6千块钱治疗费和护理费，给儿女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呀。你看这番话说完，我这个心里呢十分不是滋味。什么情况呢？这个马大姐的情况我给大家交代一下。她的老伴去世早，孩子小的时候啊，老伴死于车祸，老太太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姑娘，一个人拉扯大，哎，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也很一般，所以这笔医药费还有护理费平摊到儿子和女儿身上，每个人每个月呀，就要多拿出2000多块，将近3000块钱。因为是工薪阶层啊，儿子女儿的工资也不高，还有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养孩子，确实是非常艰难。关键是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他们看不到尽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因为马大姐呢，刚刚过了67岁生日，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这样的日子要真再过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姑娘的家庭也给拖垮了不可。那么像这样啊，一个人得了脑中风，全家人遭殃的例子现在真的是太多。当然了啊，这位马大姐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变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呢用上咱们的药了。最初的时候啊，马大姐来电话的时候，咱们金熊丹粉处于断货阶段，所以最初啊她还没用上金熊丹粉，是后边呢有货了才给她加上的。那最初就是给她开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当调理治疗到100天的时候，哎，基本上呢她这个生活呢能自理了，自己早上起床后能够自己做饭，自己吃饭，上个卫生间呢，用洗衣机洗个衣服呀，都没啥问题了。只是洗这个大件衣服，自己没有办法晾出去，哎，所以洗床单啊、被子什么的，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其他事情呢，自己全部能处理了。你看他家住3楼，啊，老房子没有电梯，他拄个拐杖，还是可以呢。从3楼下来自由活动了啊，出去买买菜呀，晒晒太阳啊，逛逛公园啊，哎，这个时候啊他也不说那句话，说我从楼上跳下去，不说了。这位马大姐呢，花钱呢她买了这么一个治疗周期100天的药量，可以说呢她是努着力量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啊是没有活动的，咱们也知道啊，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每一盒是980

0: 20元，买的100天的药量，他也花了不少钱。哎，这对咱们马大姐这样的经济条件的家庭，真的是咬着牙省吃俭用的去买。哎，后来呢，咱们金熊丹粉到货了，他还补充了几盒金熊丹粉一块来用的。那么本来呢，他这个病情治疗的很不错，本应该呢再巩固上100天的药量，但是呢，马大姐那个时候啊，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哈，就因为这件事儿，当时深深的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什么呀？说高老师啊，你能把我治成现在这个样，我也能说话了，我也能上下楼了，洗衣做饭我全部能做了，我很感谢您呢。现在我生活自理了，虽然动作慢一点啊，就慢一点吧，我也没有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吧，我觉得呢也不会那么倒霉，我再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啊，我听了这位马大姐的话，我这心里面呢也真的不是滋味。你本该呢再巩固一下，但是因为没有钱的问题而阻挡在外。这不后来吗，我就个人出钱呢，又给他拿了100天的药量，还给他配上几盒金熊丹。我说你既然治病治对症了，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效不更方，一定呢得把病根病因挖出来，这样二次中风就不会再发生了。这不后来吗，马大姐巩固完之后啊，哎，身子骨更加硬朗了，而且自己呢重点的活也全部能干了，而且呢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小区的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给咱们厂家呢做了很多无偿的宣传。他还特别感谢厂家，也感谢我，他的子女们呢专门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你看这个事情呢结局是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一个人呢我能出钱帮助，可是电波前这个人很多呀，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你要仅凭我的工资，我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它有很高的成本，每天面对那么多类似马大姐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俗话就说呀，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都知道为什么咱们给大家能申请下来这次活动吗？就是大家反复申请，而且咱们张厂长和我们都不想看到大家面对好药用不起，治病不敢多拿药，不敢按着足量的疗程吃药的事情发生。说以前呢，一听说原价金熊丹粉一支就要199元，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199一支啊，我先买一盒吃吧，一盒10支，就这1990我拿出来都挺不容易的。还有的说，哎呀灵芝北七也挺好，平时980一盒，我呀也先买一盒吧，买多了我也承受不了。你说他们不知道这两个药好吗？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不敢按照疗程用呢？一盒一盒的买呢，就是因为啊承受不起呀，经济条件达不到。很多朋友呢也听到节目了，了解到咱们呢金熊丹粉与灵芝北芪配合起来，它是一种新的疗法，效果相当快，二者相互增益，治病更快，这些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和199元一支的熊丹，大家都不敢一次性拿足100天完整周期的用量。那么今天这次大型活动一旦举办，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你看咱们今天啊，很早啊，有的朋友就已经知道有活动了，尤其是老用户啊，听到咱们朋友们介绍了，哎呀，有活动，早早的就打来电话要求订购了。咱们今天正式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药厂把熊胆粉补贴到了每支仅花9.9元，而且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不但每一盒不收大家980，而且直接赠送，一分钱都不用您出。你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咱们广大工薪阶层的福音，所以今天来电话的都是想多拿药。哎呀，老师啊，多给我订点吧，我想一次性把药拿够了，以后啊我就不担心药费的事了。但是总体呢，数量有限，根据您的病情拿药，咱们情况轻的只需要轻微巩固的，您就拿最低的一档，咱们病情重的你呢再拿后边两档，我就不多讲了。大家订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定。那么想要用上熊胆配上灵芝黄芪的家人们，赶快去报名。好了，下面时间咱们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好。
0: 好，
4: 那个我听我妈说，那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吧，现在有活动，具体怎么个优惠呀、啊
0: 嗯、
4: 我也没听，我都听我妈说有活动。
0: 这次这个活动呢力度非常大，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呢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人，他经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神。他认为这个药价呀、关系到千家万户啊，所以呢联系了公益药库， 包括厂家积攒的补贴的资金全部用上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只，第一档就订购30个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还要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嗯，
4: 那个高老师，我父亲呢用着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效果还挺好。然后我们用了两个疗程了。那个我这回我想给我妈也定点儿，因为我妈身体也不好，我把这情况了跟高老师说说，然后您看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
0: 可以的，
4: 你给
0: 把他们的情况说一说吧。
4: 啊，我父亲今年82了，我心脏病特别严重，很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到后期我父亲就是都有心衰的这个那什么了，就是睡觉也躺不下，都走几步都喘，浑身也没劲，然后血压也是常年的高，就是吃着好几种降压药，血压也是控制的不是很好，就是高压有的时候达到最高的时候有190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呢这几年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也还模模糊糊，所以说我父亲这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累人啊，他眼睛还跟不上，再加上这个病也挺重啊，这一年我父亲都得住两次医院。而且一住，你看平时在家吧，我妈照顾着还行，只要一住院，那我们都跟着就得忙活，在医院看着呀，护理什么的，所以说真的特别累人，这几年。然后就是后来人家给推荐的，说这个用一下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云南正宗的，当时都给我父亲买了两个疗程的。我也没想到啊，效果还真的是挺好。就是这两个疗程下来之后，现在我父亲最少现在睡眠特别好，原来躺不下，原来睡觉根本都躺不下，憋得慌。现在睡觉我妈说睡得特别好，这个半夜反正也醒，但是翻个身呢、啊、或者上个厕所什么的还回来能睡，原来的时候就不行，上厕所哎呀就去这一趟都累得要命。然后另外血压最近我妈说也特别稳，就是吃了降压药之后145这样，哎我觉得特别，最近的一直都很好，140啊145 90这样。挺好的，而且我父亲说眼睛最近好像都是看东西也比以前感觉清晰多了。
0: 这个为什么咱们中老年人喜欢用那个动物药材的熊胆，因为这是大自然的药材啊、是吧，它是黑熊的胆囊啊，对吧？那么在过去呢，这都是帝王将相才能用得起的名贵药材。那么我们说中药呢，它有个什么好处啊，它是大自然的药啊，它呢这个毒副作用它非常小，尤其熊胆呢，那在《本草纲目》里记载，它是无毒的，它是苦寒的啊。你像它能稳定心率，它能呢融化血管里的油脂斑块，同时呢，它对这个眼睛啊、对肝胆肾呐、肠胃它都有好处。那么现在这个心衰的患者，包括你老父亲心衰了啊，得经常吃这个地高辛这个药材，它是治疗心率呢这个比较快，就是心衰嘛，心功能不全嘛，包括还有什么？毒毛旋花子干，那么这些药材还有什么抗心律失常的美西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副作用啊，让那个眼睛模糊。有的人吃完之后这个视觉就改变了，不但是看东西模糊，黄视绿视，就看东西颜色都变了，还有的出现复视啊。那么这些西药的它长期吃对肝对肾也不好，而且这个劲儿啊，这个西药劲儿啊它比较大，你比如说你吃的过量了，这个心率降得太低，人也不行，你吃的量不大，这个心率降不下来也不行，也不好把握。哎，唯独熊胆啊，它是天然药材啊，它大自然的药材，它很舒缓，它调节咱们心率啊，治疗心脑血管，它对眼睛也好啊，对肝胆肠胃也好啊，所以岁数越大的人 又应该吃点中药，少吃点西药，对吧？
4: 对对对，是，所以说效果挺好吧。因为我妈身体也特别不好，我妈有风湿病，也是那个腿呀、啊、那整天肿着啊，都有的时候阴阴天下雨的，我看我妈那腿有的时候都跟个馒头似的，就是走路什么的、回弯什么的也特别费劲。然后我妈特别瘦，都是是个老胃病了，就是总反酸，胃疼，就是饿了呀吃多了什么的凉的呀都不行，硬的反正这个整天就是胃疼。人也特别瘦，你想象那么瘦再伺候我爸，你说也挺辛苦。我都觉得我既然用着好哈，我还有活动，我妈那意思就不舍得啊，我说那就得有活动，有优惠活动，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点，让我妈身体也好一点，我妈身体好了我们这不也省心了吗？所以说那个高老师你给看看，像我妈这种情况还有我爸加在一起得参加哪个比较合适呢？
0: 如果是两个人用啊，那咱们呢两个人加一块儿，其实只参加最大的那一档活动，哎，拿回去一分也就足够了。最大的这一档活动呢，它赠送的比较多啊，也比较划算。你比如说呢，你一个人订三十盒金熊胆，对吧？咱们呢第一档就订三十盒嘛，它只送十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你就不如呢订这个六十盒的。因为一个人订三十盒，两个人也是六十盒，你直接订六十盒那个呢，他是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他送三十盒，就要比这个订两份三十盒的多送十盒。另外你老母亲呢，他脾胃不好的话，他真的适合呢再加点灵芝北齐。你看灵芝呢，他那是提高免疫力的，而且他对脾胃特别好，扶正固本，调节脾胃啊，提高免疫力。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加上黄芪是大补气血的，对老母亲呢，改善血液循环呢，调节脾胃，稳定三高，非常好，是吧？那么他们两个加起来就参加最大的那档活动就足够了啊。
4: 嗯，行行，那我听你的，高老师。那行，那个我打电话报名。
0: 对，您就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4: 啊，行行行，好了，那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嗯，好，再见。
5: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啊，我要订60盒的金熊奶粉。
0: 好。你想订60盒金熊胆粉，
5: 哎，
0: 咱们现在呢每一盒呢是抵制药价虚高，直接补贴到最低价9.9元一支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如果按照平时啊，这60盒的金熊胆粉平时呢就按原价只能买3盒，平时买3盒的钱到今天足足拿走60盒药，这个差距就这么大。订购60盒呢送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送的最多，送30盒。但是有一点啊，你这个病情得符合，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好吧。
5: 我和老伴两个人都在用，因为我呢也是三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小中风，平常你就加个胎毛都到不到碗里去，手抖的没办法。我老伴又是这个溃疡性的这结肠炎。平常嘛睡觉也睡不下去，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低，所以说我们两个人用了一个多月啊，效果非常好。听说9.9元就拿的，一般都普通的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感谢高老师让我们花少钱治好病，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0: 哦，我明白了啊，你们也是两个人一块订，不是一个人拿，是两个人一块买，是吧？
5: 哎，是的，是的，好，好，老
0: 啊，要是两个人用加起来，订这个最大的这一档， 比单独订两档30盒。

0: 的要划算，因为呢定一档30盒只送10盒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那么定60盒呢等于两档的30盒，但是送的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出10盒来。你们过去买这个金熊胆是原价买的呀还是补贴价买的呀？
1: 原价买的啊，那个
0: 原价买的，当时买的多不多呀？
1: 买的不多，用来
0: 没舍得多买也是吧。那我想问问啊，就是你们老俩去吃这个金熊胆是每天吃几只吃几次呀？
1: 以前舍不得用啊，我种起来就早一次晚上一只，我老伴就是并没有我种啊，他就是舍不得吃，就是早上一只就这样用的，太贵了。
0: 这个如果说咱们呢用药不能按照说明书去用，就量不够的话，这个疗效呢它会打折扣的啊。尽管说你们觉得呀效果出来了，但是你们用的量呢并不多。咱们一般来讲呢要早一次晚两次，或者早两次晚两次，但是确实我也理解，原价199一只，恐怕呢咱们还舍不得吃那么多。但是现在好了，你们参加上这次活动呢变成9.9一只了，那一天呢咱就算早两只晚两只，那算下来30来块钱，对吧？连40块钱都花不到，这个量已经是足够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你们就可以把药拿够了，好吧？
1: 好好，那高老师你就把名额我给我登记上，我就
0: 需要你们自己打电话，赶快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今天是活动第一天，这个药都足啊，大家报名的人也多，明天呢咱们就不一定还有这么多量了，赶紧打电话，好吧？
1: 行行行，那好不容易给你高老师来个电话，我也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嘛，简单讲一讲。
0: 好，您说吧。
1: 我三高，以前不是高血压嘛，吃起降压药呢很少出现90-140，现在你看用了这个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以后啊，我现在就是87，一般都不超过90低压，高压就是130多一点点，就这个样子，非常好。头也不晕啊，吃饭现在能加菜加到碗里边，能正常吃饭。今天跟你高老师说话，你看挺清楚的，也思维也挺清晰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效果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0: 明白。
1: 我老伴呢他也挺好的，现在就是肚子呢也没有那么经常的是痛，吃了饭以后呢他能够几天以后呢隐隐的有一点隐隐痛，但是都比以前强多了现在。所以他现在感冒也少了，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我感觉这个对我们老年人上了年纪的效果调节的非常好。趁现在9.9一般人都能用的，现在我们就想定那个最高最多的那一等，买的多送的多，
0: 明白？
1: 也便宜的多捡的多。
0: 从那个治疗机理上讲呢，你用那个熊胆降血压肯定比那些化学西药降血压要好。化学西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什么拮抗钙离子的呀，不管哪种方法吧，他们都没有治到血管的根本。但是熊胆呢，它是直接呢让那个血管弹性要恢复，把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把这些油脂斑块要净化，所以它具有呢清毒解毒排毒的作用，有净化血的作用。当我们的血管血液都干净了，你停药之后它是很难反复的，不像那些西药呢一停就反复了，所以这个中药它能治本。另外对于胃肠道啊，这个熊呢它这个胆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对吧？这个熊呢它的免疫力非常强大，它这个熊胆呢具有非常强大抗病毒啊抗感染呢、这个力量也足，所以它对咱们人类的胆道啊肠道啊胃肠道啊包括这个黏膜都有很好的杀菌消炎和修复作用，尤其像结肠炎，还有的人是溃疡性的结肠炎特别难治，为什么呢？这个结肠在后边的一段，好多药物到胃中来就消化了，很难送到结肠，送到结肠呢它离肛门就很近，就排出体外了，基本上起不到作用了。但是唯独熊胆它呢就能很轻松的送到结肠，为什么呢？熊胆都能治痔疮，尤其是后肠道，这是熊胆大量在这聚集的地方。咱们的后肠道就包括结肠，它是肛门后边一段肠，它。

0: 呢就能吸收熊胆里的熊曲氧胆酸，你别的药虫它吸收不了，唯独它能吸收熊胆里的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所以说它治疗这种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结肠的病变呢，息肉啊，还有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它治得好，就它这个特点。哎，所以呢你们用对药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效果非常好。哎，在我拿回来以后。

0: 3929 400 818 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可和您抽上电话了。
2: 嗯，
1: 我听说呀，这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这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2: 对，今天咱们的活动第一天正式开始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高老师。
2: 嗯，
1: 那我赶紧跟您说说我家老父亲的情况，你看看我参加哪档比较合适给我爸。
2: 说说他的情况吧。
1: 我老父亲今年是78岁。
2: 嗯，
1: 可是吧，他这是什么毛病呢？有2-3年了，就是脑出血。
2: 嗯，
1: 脑出血之后吧，他就左边俩身子就不好使唤。
2: 嗯，
1: 而且就是手也抖，现在就是吃饭呢，什么喝口水呀，都得需要人喂了，要不呀根本就吃不到嘴。
2: 哦，这么重啊。
1: 抖得厉害。
2: 嗯，你看看。
1: 对，而且轻轻头也摇，都起拿点东西嘚嘚瑟瑟的，哎呀，这口饭没等送到嘴呢，都拿了没了。
2: 这个脑出血呢，在某一个区域啊，一旦出血呢，可以造成呢这个迷走神经的紊乱。那么如果这个出血呢，它在中脑部位，就造成什么呀？中脑黑质细胞呢吸收不了血氧，它就会出现一个失衡。什么失衡呢？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的失衡，我们就叫帕金森氏症，明白了吧？所以有的呢，中风的啊，像那个脑梗、脑出血，都可能造成呢出血后的一个是帕金森，一个是老年痴呆，这都属于什么呀？中风后的后遗症啊。
1: 是，哎呀，高老师，现在我爸爸就血压特别不稳定，而且特别高。
2: 嗯，
1: 现在这降压药都吃着两种都不好使，现在有的时候就180-190，完了吧，这现在就是半身不遂的状态了。
2: 嗯，
1: 出门都出不去了，而且眼睛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看啥也看不清。
2: 嗯，你看看。
1: 嗯，哎呀，我这那你说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医院也去了，药也吃着，现在这吃着药一天都排着班的，都排不过来了。
2: 嗯，这个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个大病啊，尤其是脑部的疾病，神经线断掉的，一定要在呢发病2年之内赶紧用用熊胆啊，时间太久了，就算把大脑神经线连上了，咱们的四肢的肌肉一旦萎缩，它还是动不了，所以趁着早该用熊胆了。因为熊胆呢，它能穿透大脑的血脑屏障，它是一味能修复神经的药物。你看在古代啊，熊胆连小孩的癫痂痫都能治，就大脑过度放电的一个病，就是神经的问题。小孩为什么能用？因为它没有毒副作用。儿科用药啊，它讲究一个安全，所以在古代《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小儿癫痂痫用什么呀？熊胆啊。当然说小孩都能用，成人更能用，对吧？那么它就能够呢，把大脑的像脑干呐、额叶呀、顶叶呀、颞叶、枕叶、边缘叶，它就能去修复。啊，修复的过程中，你比如说脑桥修复好了，这个吞咽功能就回来了，面也不瘫了，也能说话了。额叶要是修复好了，这个人呢，智力就回来了，啊，这个尤其是说话就更加清楚了。还有顶叶要是修复好了，身上不麻了；颞叶修复好了呢，就不抖了。等等吧，明白了吧？
1: 对对，明白了。高老师，我呀也听说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吧，嗯，没有刺激，而且吧也用着特别的安全，因为我爸现在这些年净吃西药了，真的这胃呀、肝呐、肾呐，没有好地方了。
2: 嗯，你看看。
1: 那你看看我爸的情况，参加哪个比较合适，比较够用啊？
2: 就是他一个人要用是吧？
1: 对对，
2: 他一个人用呢，咱们最大的那一档他都不需要，哎，用不了那么多。别看这个病重，我给大家讲过，病重的呀，咱们参加第二档到第三档活动就可以了，病轻的参加第一档，所以他选择是第二档活动。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这个送的也不少啊，这一档活动就够他用了啊。
1: 哦哦。

0: 行行行，那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订购就行，是不是？那谢谢您了，我听您的。
1: 您现在就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好嘞，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
3: 哎，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蛋粉今天是有活动了吧？
1: 对，咱们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我听说这次活动的力度挺大呀，这太好了。
1: 对，
3: 我这
1: 咱们不但达到了9.9元一只，要知道原价是199一只啊，黄河金标高含量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是地板价，还给大家赠送了非常名贵的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3: 哎呀，我这正盼着的那个能有活动呢。
1: 嗯，
3: 之前吧我已经用过了，哎，我用了10盒了。
1: 嗯，
3: 哎，这用了之后，哎呀，确实改善不少啊，我这身上那些毛病啊。
1: 嗯，
3: 这个效果吧，真的挺好，特别满意。
1: 嗯
3: 我这有糖尿病吧，都15-16年了。
1: 嗯，
3: 这身上的并发症吧，也都出来了。眼睛呢，看东西吧，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时候吧，看那个东西还变形呢。
1: 嗯，
3: 心脏也不好，总是吧，心慌气短的，胸口这块总是发闷。哎，再有就是肠胃吧也不好。我也不知道是这些年吃药吃的呀，还是这个糖尿病啊，这个并发症拐了的。哎，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但血糖吧控制的还是不好。后来这不吃那个降糖药不行，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嘛。
1: 嗯，
3: 哎，我这那个用了这10盒之后，哎，现在我最明显的这个变化是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现在照之前好多了，看东西啥的吧，现在也不模糊了。也看东西也不怎么变形了，反正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可亮堂了。再一个呢，就是心慌气短的这个症状吧，照之前确实是轻多了。哎，就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哎，能睡个安稳觉了。正好我听说这次有活动了，这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合适，所以吧，我想报个名。我想订这个40盒的，不知道能不能行。这40盒的不是还送的什么呢吗？
1: 这个哪一档呢？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的活性因子片啊。你自己感觉呢？用了这一段时间的金熊胆，你感觉到康复到就是比如说这个病吧，啊，咱们说100%吧。那你觉得康复到多少了吧？
3: 我感觉现在好像差不多能有一半了吧？
1: 能有一半了。
3: 比
1: 啊，
3: 哎。
1: 另外呢，我得问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呢用这个金熊胆，你觉得你这个病啊，比如说这个病10分，啊，你觉得康复到几分了？
3: 现在能照之前好了，能有个7-8分了吧？我感觉，
1: 就是说，几乎就感觉到，差那么一点点就完全康复了，是吧？
3: 是。
1: 再一个，您家里这个剩的这个金熊胆呢，还能吃多久啊？
3: 哎呀，还能吃一个来月吧，也就一个月。
1: 那如果是这样啊，咱就没必要订那么多药了。一共呢，就咱们这个病啊都已经快完全的好了，就差那么2-3分了，家里还有一个月的药啊，你再订那么多药，这样的话你用不了啊，那别人想用还拿不到。所以呢，您就买最低的那一档吧，就是咱们这次活动啊，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只补到9.9元一只，你只需订最低的30盒，而且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足足送10盒啊！
3: 哦，那行，那我听您的，高老师。
1: 这一个药效果就特别好，再给你加个灵芝北齐，两个药一块用。那叫好上加好，如虎添翼，所以没必要买那么多啊。
3: 哦，那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哎，好，再见。
4: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 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5: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4: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5: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4: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5: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这个昨天早上听重播听挺好啊，你们反正我没上直播，我挺好反正。然后这个那天有一个玩友啊，叫啥的都忘了，反正这个又有一个玩友啊，叫星慧，这个星就是那个像省略号，不是那个就是咱们一般上银行的这个什么输入密码，他那密码一般都要不就显示数字，要不就直接叭叭叭星星星星星，就那个小星，那个标识啊，叫星，然后一个慧字啊，这个玩友还在问这个紫金钵盂这个事儿，我忘了原来跟没跟你们仔细的唠过了啊，在节目当中，紫金钵盂这东西吧，真是它呢，就是在万千的棕榈树籽当中，它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曾经有一阶段，那得多长时间了？那都得快将近十年前了。啊，快将近十年前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呢，他要火，其实就没赶上好时候，朋友们，橄榄核雕的这个金饭碗，哎，你包括猴头的这个聚宝盆，它其实都大差不差，是这种感觉，这种装型，他要呢，要的就是这种，就是一头平顶或者是一头是突出的，然后一头是凹陷的。你像猴头的聚宝盆呢，它一头窄一头宽，你离远了瞅，是说实话，朋友们，你说的叫聚宝盆那就好听，就跟以前那个泥炉，你比如说这个打边炉啊，这港式打边炉用的那个上面砂锅底下那个泥炉，基本就是那种形状的啊。然后它稍微，你说它有凹兜吗？它没有，说是一头是凹陷的，没有那么明显啊，一头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塌陷。或者是平顶，这就好不错了。你离远的一瞅，从侧面一瞅，哎，像个这种泥炉形状，然后起个名叫聚宝盆，你说怎么可能？然后像这个橄榄核雕的这个金饭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的，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火的，专门有要这种的，就是拿橄榄核直接雕出，那真的就直接就雕成那种饭碗的形状，然后也有拿桃核做的。因为桃核，你想这桃核一破两半，它本身这桃核就长成了两个，就是一面凸，就核外壁凸，内壁是凹陷的这么个形状，中间打眼，稍微一磨一归圆，它这就是一个小碗儿、小盘子、小盏、小碟儿这么一种形状，给它整一串穿起来，哎，就叫个啥呢？叫个金饭碗，有的那个这个叫聚宝盆。啊，就起出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就所以我说紫金钵盂啊，其实它就是没赶上好时候，没赶上文玩圈爆火的时候，然后大家的接受能力，也比较高。曾经那段时间，就是大家不是说你来个出现个啥，大家就都接受的，你也得，反正这到今天为止吧，朋友们，到今天为止，这个你文玩圈里头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款式，也得耐得住。也得耐得住时间的考验，然后大家的眼光，所有的玩友，看着的和这个亲自上手玩过的都反映说，哎呀还不错啊，才能怎么说呢，才能进一步的说变火爆，然后再炒高价都可以。紫金钵盂吧，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小火过，但没坚持住，只在很少的那么一部分人当中流行，为什么呢，朋友们？再有一点就是，还是我说的，国产，你知道这个国产这个事儿太主要了，就是中国有这个东西，你知道中国一旦说有这个东西，那就，原来刚炒作的时候，炒它只有印度尼西亚有。啊，于刚炒作的时候说只有印度尼西亚，但是朋友们，它的原产地就是紫金钵盂这个棕榈树啊，它的原产地也不在印度尼西亚，它原产地在美国，啊，东南部，叫什么呢，朋友们？
你要正常翻译过来，正常翻译过来叫什么？叫菜宗，白菜的那个菜，棕榈树那个棕叫菜宗，跟咱们之前说到的什么油宗啊贝叶宗啊，就这些啊，或这个你比如说像蒲葵啊，蒲葵它也是标准的这个棕榈树啊，你再像谁呢？再像忽然一时之间想不到了，鱼尾葵啊，这都属于标准的这个棕榈树的树籽儿。

是棕榈树，朋友们。再像谁呢？完了，蒙住了。像这文玩圈里比较火爆，你看佛眼啊，佛眼。你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贝叶棕的菩提根儿，你像这个呵呵，哎呦，也忽然一时之间蒙住了，这脑子里头有很多，忽然这出不来了。就是这一类的数字啊，我想想，周一那天的晚上啊，在抖音上跟你们直播的时候，跟玩我们直播的时候，我还真提了一嘴。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棕榈树的树籽，它都有一个特点，外面有一层皮儿，啊，有一层皮儿，把这个皮儿打掉，里头呢还有一层皮儿，这层皮儿呢有非常深的颜色，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啊都算，啊，就包括菩提根儿，啊，包括菩提根儿是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好多玩友自己加工过，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这个菩提根呢做啥呢？一个是做骰子。啊，一个是做成骰子，把中间呢再挖空，放进去一个啥呢？放进去一个，有的是放这个血菩提，啊，有的放这种叫相思子菩提，有的是干脆就直接放红豆，有的呢直接放颗红色的这个玛瑙珠子、塑料珠子，就这个玲珑骰子安安红豆嘛，啊，这个入骨相思知不知嘛，这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哎呦。反正摸色子，给他摸完色子之后塞进去一个这个红色的东西，然后呢再有一个人拿菩提根摸啥呢，摸戒指，给他两头都切掉了，然后摸出薄厚来了，然后中间再掏心，好的就是啥呢，菩提根本身中间就中空，朋友们，菩提根的这个心本身就中空，你摸起来相对，而且它中间的密度没有外圈的密度高，摸起来本身也好摸啊，给他磨成一个戒指之后戴完这个，反正是时间长了，它也开片，也包浆上色，也开片。就菩提根这个东西，好多玩友自己磨过。这菩提根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啊，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外面有一层皮儿，把皮儿打掉了，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你其实它，你说它是皮儿，它还不算是皮儿，中间有那么一层是有颜色的。菩提根把它外面这一层皮儿磨完之后，里头这层颜色都是深色的，那种深棕色。或者是那种紫红色，或者那种红黑色，就有点像啥说，朋友们啊，这例子我要举那就相当恰当了，但不是所有人都有印象，就是京剧里头包公那个脸图，你看都说包公是黑脸，但是准确来讲戏台上面包公勾的跟那个脸是黑红色的，你看整个脸蛋子是那种暗红色深红色，不是一水的全黑，拿墨就把整个脸涂黑，不是，它是有过渡的，脸颊是红颜色的，但是呢是在黑的基础上，你瞅离远瞅，你大伙一瞅说这就是个黑脸，你要离近了仔细一分析，这黑里头是带着红颜色，是你能明显看出来红颜色的。这菩提根啊，也包括今天咱们要说这紫金钵盂，为什么叫紫金钵盂呢，朋友们，你们想，就紫金为什么借了这么个色儿，那就跟紫金属那个紫金是，其实就是一种紫红色，一种红黑色暗红色，就是这么一种色儿。它是一层皮儿，朋友们，它是这个棕榈树的树籽的一层皮儿。啊，咱们今天啊，给玩友们唠唠这个菜棕，啊，也叫什么呢？我周一那天晚上还特意在这个屏幕上给玩友们打的字让大家看的，一个竹字头，啊，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若啊，若字，这是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右，那个若就竹字头下面是草字头，草字头下面是一个左右的右，就这个若字叫若棕，若棕也叫什么呢，这个俗称叫菜棕啊，也有叫白菜棕的，当然这都是翻译过来啊，朋友们，它原产地在美国，然后呢确实印度尼西亚有嫁接也这个也有这个树种，但实际上他们中国就有，就所以说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你要单独就炒作说这东西啊中国没有，就跟这个金刚菩提啊凤眼菩提是，你说中国没有，是这价格到啥时候下不来，所以你中国人咔咔一顿发现一顿找，确实是找没有，或者是没有能跟尼泊尔能跟国外那个等级评级的。

你说凤眼为什么这些年价格说下来点了，但是没打下来太多，就是因为确实在国内像香格里拉那地方已经发现了，发现了这个树之后呢，发现这山地果啊，确实还没有人家尼泊尔的这个木瓜凤眼，没有人家那个的质感好，纹理好，包括皮色，国产籽的皮色颜色偏深，纹理偏深，啊，偏杂偏深，沟壑比较明显，不像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凤眼，瞅着那么的圆润，然后纹理浅，纹理又浅又细。就跟啥，就跟原来唠小儿子谈的这个速生林的料子和野生山坡林的料子的这个什么呢，这个木头的导管一样，你看速生林的导管，速生林出来的料子的导管都特别粗，又粗又直，哈哈哈，又粗又直又长，我说的是导管，你看这个老九啊，那不是那个老六啊，这专门有这么一批玩友，听啥玩意儿吧，听的都歪，你知道？我说是这个小儿紫檀速生林料子的导管，又粗又长又直啊！但实际上也是，你看这个小叶紫檀的导管为什么叫牛毛纹？朋友们，你想为什么叫牛毛纹？它怎么不叫金箍的棒纹呢？对不对？它为什么叫牛毛纹？首先来讲，弯弯曲曲。啊，曲曲弯弯，一条小道通上高山，翻过了大山，它是个大海，大海的波，这个海水波浪宽，这个牛毛纹呢，它都是带弯的。为什么带弯呢，朋友们？因为这树啊，它来回长，它来回摆动着长，在长的生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树啊来回摆动着长，导致呢它里头的这个树的这个导管也都拧着劲子长。然后呢，咱们把这料子给切开了之后，看弦切面的时候，看横切面都是小点小金点，这就是咱们说金星。看弦切面的时候，它都是一条一条小波浪。然后它里头呢，一旦说有了这个营养物质，就是像金颜色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呈现出一个弯弯的金色小波浪，这叫牛毛纹，又细又弯弯。但是速生林呢，因为它这个条件好，长得是又长又粗又直。然后还不容易有金星啊，金豆广告回来接着了。

0: 王大伟，中国浙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

濯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0: 阿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今天呢，跟玩友们唠到这个紫金波鱼啊，紫金波鱼曾经有一段时间火过啊，但是呢也没爆火，价格也没上来，然后很快就被打下去了。价格现在反正哎呦不到100吧，反正就能买着。就这个东西确实是你琢磨，它主要是在咱们中国，你看华东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它都有这种引种啊，这个引进这个品种，然后大面积种植，就这个东西它作为一种景观树啊，然后它这个这种棕榈树的树籽啊，一节都是一大嘟噜一大嘟噜。原来我就唠过这个事儿，你像佛眼菩提，这个原先叫过金佛草啊。然后你像这个银线菩提、金线菩提、银线菩提、血丝菩提，等等等等，就这些啊。这个包括油棕。啊，油棕那就更别提了，因为得拿它榨油，所以大量种植。然后包括这个菩提根，啊，它们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你把这个外面这层皮打掉，它里头有一层深色的皮，把这一层深色的皮再打掉，里头就是那种洁白透明的那层皮，要不然那层肉。啊，菩提根不就是吗？把外面那层刚才我说那种像包公那个脸一样那种，就是黑里透着红，红里透黑的那个颜色，把那一层给它打掉之后，里头就是白肉，但是不是纯白，也不是实心肉，它是那种就是半透状的，像大米一样，朋友们，不是焖完大米饭啊，是那个生米的那种状态。你说白，它肯定是白的，但是呢还微微发透，啊，就都是很多棕榈树的树籽都是这种质感啊，还像谁呢，朋友们？大柿子，不是咱吃那西红柿啊，咱吃那西红柿外国引进品种，所以叫番茄嘛，啊，番石榴、番薯，哈，对不对？叫番茄。西红柿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那个大柿子，朋友们，就是那个长两层那种大柿子。包括咱们其实文玩圈里头说南红这个柿子红，柿子红啊，好多人其实还在讨论。还在争论，就说这柿子红到底指的是哪种柿子？哎，困了，是哪种柿子？就是你琢磨吧，朋友们。他说能说的是哪种柿子？一定说的是那种像咱们中国本土有的大柿子。但是大柿子，朋友们，大柿子的那个红跟西红柿的那红。可是两种红，大柿子红是红偏黄，你们仔细分析。所以你看老干红啊，老干红啊，它的那种玛瑙的那种质感，都是给你一种红里头好像带了那么一点点黄，橘黄的那种感觉啊。这是以前的老柿红，但是现在吧，其实叫着叫着，包括玩着玩着，很多人已经开始说，哎，我听说有这个柿子红。但我追求这柿子红，我也不追求那种大柿子红，我追求西红柿那种柿子红，就是用以前话讲的，就是锦红，就这种色儿啊，追求。然后现在你无论是买宝山料的，还是买这个川料啊，其实都在要求，就都在大家都在找的是，像西红柿一样的这种红的这种柿子红。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大柿子红了，就玩玩这个味道啊，已经变了。但是吧，反正就是嘿，随坡就下，随坡下呗。就是咱说，大家的要求什么，咱们就玩什么。这个根据需求来这个提供市场嘛。然后这个还说回来，把这一层皮打下去之后，里头就是那层白的了。你像那个大柿子，刚才唠到大柿子，大柿子的柿子籽现在啊，好多年，包括好多网友也反映过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吃这个大柿子没有柿子籽了。为什么呢？反正一方面说催熟啊，或者打药啊，等等等等。像正常自然树熟的这种大柿子，现在其实还能吃出柿子这个柿子核来，也叫籽儿啊，也是籽儿，也是核。大柿子，朋友们想不到吧？大柿子呀，稍微反上点岁数人应该都吃着过。大柿子是有核的，扁片的， 扁片的，长得像那种腰子似的那种形状，细长条，不是细长条，宽长条，像腰子似的那种形状，两头有尖儿，就一头啊是这个有芽的那头，你种完了这种到土里的，从这发芽的那个一头是芽口啊，这头这么一个扁片的形状。你把这柿子核吃出来，你把外面那个肉啊都拿嘴给它都给它 K 刺干净了之后，这柿子核啊，大柿子柿子核，这说着的奇怪，没吃出过柿子核的人都觉得我这胡说八道，天方夜谭。柿子核啊，你把它吃干净之后，外面是有一层啊棕深棕色的皮儿的，就跟咱们今天要说这紫金钵盂跟菩提根呢这些都一样。你包括这个原来咱们烙过的这个椰枣，椰枣的枣核也是一样，它外面都有一层皮儿，你把它吃干净，就搁嘴，把果肉都摸接干净，摸接。这个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啊，这个摸接，给它，其实摸接啊，就类似于啃加缩了，这我解释的到位吧？摸接就是啃加缩了，把这上面的东西都给它，你比如说是像啥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巧克力花生，专门有这么一种，这个外面裹一层巧克力，里头是个花生豆或者是榛子，这一般用榛子比较多吧，外面是裹了一层巧克力，你搁嘴里头你没直接咔嚓咔嚓就咬了，你搁嘴里横着把这巧克力给它很软乎很化了，你搁嘴连嘬带缩了，连嘬带缩了之后，最后你吐出一个完整的榛子来，这就叫木剑，这就叫木剑啊！这个就没把榛子也一块给吃了，但是把外面的巧克力都给缩了干净了，这就叫木剑。他连拿牙啃，带嘬带缩了啊，什么一系列的一个这个动作叫木剑。我们东北这东北话是不是？虽然说让人容易让人听不懂，但是你基本能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摸见啊，你大概能感觉到他在表达什么。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俩字儿是涵盖很多含义的啊，用俩字就形容了。然后咱就说，你把这柿子核给它摸见干净了之后，它外面是有一层深咖色的皮的，深土黄色的那么一层皮儿，你把这层皮儿啊，你就拿手盘是盘不掉的，你就得拿砂纸打，拿砂纸把这一层打下了，柿子核朋友们也是晶莹漂白的，就跟我说那种米白色是一样，跟菩提根这些都一样啊，是那种透明的白色的，晶莹透白的。然后你平时你就天天这么盘玩，朋友们柿子核也开片，我也见过拿着柿子核这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中间打眼，然后穿出这种药片的这么一个这种腕珠的，我也见着过，就玩柿子核的俩，拿着这个一个给它打上眼做耳坠啊，做耳坠的，或者是这个拿着柿子核，或者是做什么呢，做这个手串啊，做这个坠子的啊，坠角，这弟子珠底下这个坠角的我也见着过，这柿子核我见过很多，然后有单一片给小孩带身上，说也能起到压惊的作用，这就是纯扯，朋友们，这就是纯扯淡了啊！柿子核压什么惊？你说猪筋骨，你或者是狼鼻石，或者说这个说桃核这些还有可能鱼晶石，你说这些也有给小孩压惊的作用，或许有可能。它这里头也有点这种玄学的东西，你说柿子核给小孩带上压惊，我一点都不信啊！但是也有给就带一片的，时间长了，朋友们也玩开片，上色就是跟菩提根，跟我之前说的椰枣核，就是跟这些一样，都是逐渐上色，然后呢逐渐开片，他们都一样啊。这个紫金钵盂也一样，朋友们，紫金钵盂也一样，你把它摘下来之后，外面一层皮打掉。里头就有一层这深色的这层皮儿，就我说这个紫红色的红黑色这一层皮儿，都有这层皮儿，然后打上眼穿上串之后就叫紫金钵盂。你要把这一层皮儿也打下去，朋友们，紫金钵盂也是那种晶莹透白的那种那个颜色那个质感的，也是那种质感。然后随着你玩，它也上色，也是开始走黄颜色，慢慢走黄，然后黄走红，走这种橘黄。然后根据个人体质，根据你玩这个环境等等，它是走这种，橘红色，还是走这种橘黄色、土咖色，走哪种颜色？反正是慢慢就上色了。 上完色之后呢，慢慢就开片了，这就是紫金钵盂，朋友们，它是跟这个棕榈树百分之，哎呦，这还不太好总结，因为这个棕榈树确实太多，跟绝大多数吧，朋友们，跟绝大多数文玩圈里头棕榈树的树籽的这个盘玩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样的，从质感，到盘玩方法，然后到它阶段的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都是一样的，啊，大皮儿，盘玩，上色包浆，开片。啊，这么一个顺序，然后紫金钵盂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芽眼，啊，这个油棕啊、菩提根啊这些，咱们贝叶棕这些，咱们都提到过啊，都有芽眼。这芽眼就是它供这个小树籽它发芽的那个地方，小芽眼它都有。紫金钵盂的芽眼呢，在侧边，就跟啥，就跟星月的那个芽眼、月眼是一样的，它也是偏。偏这个属于相当于你按星月讲就是弦月了，都这样的一串，然后呢一颗挨一颗，一颗挨一颗啊，这不是它有凸有凹，有凸有凹，凸的这头嵌在上一颗的凹陷的地方，所以它这个籽啊，它容易规矩，它容易长得很规矩。绝大多数这树籽呢长多大呢？0.9 1.0 1.1，这就是比较它常见的尺寸了，价格也不贵，你真说哎，想搞一串，有很多玩友就是这种心理，说我啥手里都有一串，可以搞，因为价格也确实便宜。但你要说玩，朋友们，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理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猪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